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no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
7: 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8: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9: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10: 干活有力气。

0: 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提示大家关于高层建筑消防的安全提示啊，高楼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学会火场自救法，高层遇险不慌张，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啊，是的，同时呢，我们也再次问候所有早上在路上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早上好。想要互动的朋友直接在微信搜海口音乐广播、
1: 哎、
0: 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啊，我们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来加入到我们早节目的大队伍当中来。
1: 嗯，也跟大家说早上好，还有这个刚刚发消息的 Salute 早上好啊。
0: 啊，
1: 早上好。然后还有没有新发来的？没有了吧？没有了，我们就要开始念了啊。
0: 是，
1: 没有，我们就要走，
0: 我们要开始了，
1: 我们要走程序了啊。
0: 我们那个
1: 没有要说话的了啊。
0: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咱们跟那个健身房的那个性质挺像的。
1: 是吗？
0: 就是健身房它现在不是分那种就是商业健身房
1: 啊，
0: 跟那种铁管嘛、
1: 啊、
0: 就铁管就是不带任何的那个课程什么的、啊、就进来就空空的就是练。
1: 嗯，
0: 然后商健呢就是来了之后呢会有一些个课程，
1: 嗯，
0: 然后教练还跟你聊聊天啦，问问你买不买课啦，
1: 嗯，
0: 给你进行一些指导啦。
1: 是，
0: 我们每天上了一些商健，商健完之后就开始进入铁管
1: 啊。没有要发言的了啊，同学们，
0: 没有
1: 了
0: 吧？
1: 我们要走程序了啊。
0: 是，
1: 来吧，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到一系列的消息啊。
0: 嗯，
1: 首先来看一看吃吧，依旧是吃开头。
0: 行，
1: 最近呢，瑞幸咖啡旗下产品的橙 C 美式，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喝过，
0: 这经常喝，
1: 经典款。
0: 嗯，
1: 这个橙 C 美式呢已经升级为了鲜果版。什么叫鲜果版呢？就是它在这个橙 C 美式里边加了橙子片，
0: 对，是的，
1: 啊、鲜橙片。同时呢推出了全新的果咖单品缤纷 C 美式。
0: 嗯，
1: 据悉这两款的饮品呢是都采用当季夏天鲜橙的这个门店鲜切的。
0: 嗯，
1: 然后此外呢作为瑞幸咖啡首创重量级爆款饮品之一呢，橙 C 美式的累计销量是已经突破了5.5亿杯。
0: 天哪，竟然在这儿能喝到一个鲜水果的那个柠檬、
1: 嗯、
0: 那个柠檬片跟那个橙子片，不容易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到叮咚买菜。最近呢叮咚买菜是正式推出了全新新鲜方便菜的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打造了免洗免切免复杂调味的急烹半成品。
1: 嗯，
0: 叮咚买菜的新鲜方便菜呢是专门为家庭餐桌打造的短保冷藏型急烹半成品。目前呢这个方便菜已经是上线了50余款产品，预计呢在6月底将扩充至80到100款，包括有湖南小炒肉、小炒黄牛肉，
1: 哎呀、
0: 啊，鲜椒小炒鸡、
1: 酸菜鱼
0: 等单品，上线后日销超过了5000份，
1: 给大馋丫头都馋不行了。
0: 它这个就是一份就长得跟外卖似的，只是把外卖的那些食材呀变成生的而已、
1: 嗯，
0: 然后放在一个一个小格子里，你一买这就是一份孜然羊肉，
1: 嗯、
0: 然后里边又有孜然。

0: 哎，又有羊肉，又有你需要的那些葱啊、姜啊、什么辣椒啊，对对对，一些佐料，反正就是你不用再买额外其他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把这个拿回去，然后放锅里一炒就完了，
1: 就是免切，
0: 嗯
1: 啊，免切免处理，然后不需要你再额外加什么佐料了，它都给你备好了，
0: 嗯，挺方便，反正我是感觉，但是把它放在锅里再炒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啊。
1: 但其实看下来，它这一份的量，不算很大，
0: 不算很大，
1: 就如果说家里头人比较多的话，可能这个就不太行。
0: 是，但是不知道它这个是价格怎么卖啊？就是不知道它这一份跟平时，比方说孜然羊肉一份的价格是多少？
1: 嗯，然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0: 嗯。
1: 看一下时尚方面，维达最近呢，国民生活用纸品牌维达是全新推出了一个叫做对半丝巴勒特条纸手帕。
0: 我说实话，我高低我要买一卷，要买一条，平时的时候用一下这个巴勒味的
1: 啊。首先呢，就是说它这个纸啊，是把鲜果特调饮品的那个味道，喷到那个纸上了啊。纸都有的有香型嘛，它这个就是闻起来就跟那个饮料的味道比较像。
0: 嗯，
1: 说这款新品呢是由国际疗愈香大师调配的专属巴勒的香调，然后构建的层次比较丰富的这种嗅觉体验，
0: 嗯，
1: 还有前后调呢，
0: 哎呦呵，
1: 卫生纸前后调，
0: 嗯，
1: 前调是新鲜的粉红芭乐、葡萄柚，还有芒果的这种果香，
0: 嗯，
1: 然后中调呢是水蜜桃跟玫瑰的柔和花香。
0: 对，它这个刚刚不是说这个也是对半丝的那个系列吗？
1: 嗯，
0: 我觉得它出了这个对半丝之后，出的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那一张纸确实用不完，
1: 嗯，
0: 然后从中间撕呢，每次不是又撕的歪歪扭扭的吗？
1: 啊，
0: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弄成对半丝，然后又加上这个芭乐，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小时候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必须得用这种带香味的纸。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学校的那个厕所呀，
0: 嗯，
1: 熏得慌，
0: 太味儿了，
1: 太臭了，就只能拿着那个纸捂着鼻子闻着那个香味儿才能缓过来。
0: 而且以前的时候比较流行那种什么古龙水什么香味儿的那种纸，现在出了越来越多其他的这个口味儿的。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我们看看大疆吧。
1: 嗯，
0: 大疆的口袋电影机 Osmo Pocket 4P 昨天晚上是正式开售，
1: 嗯，
0: 随后呢在京东、天猫等等线上渠道迅速这个是应该不是昨天晚上啊，应该是前天的晚上正式开售啊，
1: 嗯，
0: 然后马上就卖没了，部分线下的门店呢也卖没了，
1: 嗯，
0: 出现了无现货预约排队时间较长的这个情况。然后在得物上，在得物的这个 APP 上面显示呢，
1: 嗯，
0: Pocket 4P 的标准套装市场成交价一度上涨至4999，
1: 嗯，
0: 较官方发售价上涨了1200，涨幅超过三成。然后还有大疆的这个官方的客服旗舰店的客服表示啊，如果是没有办法下单或者商品下架，就代表着卖没了，
1: 嗯，
0: 没有库存了。预计呢，6月25号的晚上8点会补货，
1: 嗯，
0: 但补货的数量不太固定，然后仓库到货后也可能随时会补货。
1: 嗯，基本上大疆后面出的几个这个 Pocket 都是那种刚出就卖没了的那种情况，
0: 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溢价啊。
1: 嗯，
0: 反正看着它这个是比那个三代肯定是要升级了不老少。
1: 它这个看起来是多了一颗摄像头，
0: 两颗摄像头，不知道是不是
1: 上下两颗，然后它这个是电影叫口袋电影机嘛，
0: 嗯，
1: 之前那个应该是不叫口袋电影机，
0: 对
1: 啊，应该是有一些新功能什么的。
0: 是，
1: 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那个线下的大疆，虽然说没货啊，但是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样品嘛。
0: 对，然后建议大家这种就不太需要溢价来购买了，过一段时间人手都有一个的时候，它就会回归原价了。
1: 这个出了之后，估计什么 Pocket 2啊、Pocket 3啊什么的，那个价格都能降很多。
0: 嗯，
1: 最近呢，还有除了大疆以外，影石也有新动作。
0: 嗯，
1: 影石的这个全新产品啊 Luna Ultra 是正式面世了，但是它的这个定价呢跟补贴的相关操作昨天的时候也是上了热搜。
0: 嗯，
1: 很多消费者质疑啊，说质疑影石呢借着国家补贴来进行违规营销，甚至说存在骗取补贴、占用用户补贴名额等等的这些问题。怎么回事呢？根据网友的反馈呢，这次影石新品发布会的宣传海报包括线下实体门店呢都是直接标注了这个新产品标准套装是3999起，但是在淘宝啊，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定价呢有差异，在线上 店铺下单就可以看到产品的原始标价是4729，
0: 嗯，
1: 那想要到达3999的售价呢，就必须要申领国家相关补贴，再叠加店铺优惠才能实现，
0: 嗯
1: 啊，然后很多用户呢就。

0: 把这个订单打出来了，就证明了这一个价格的构成。
1: 是，
0: 所以说它这个价格实际上并不是3999，因为你在线下买的话，可能就不是说所有的补贴都能拿得到。
1: 嗯，
0: 啊，它只是拿了一个能领到所有补贴之后的最终的
1: 最低价，
0: 最低价。把它发到了自己的海报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特别妥。
1: 可恶，
0: 嗯，
1: 大家以为很便宜，结果一买好贵哟。
0: 对的。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小米电视，小米电视呢是在6月23号发布了紧急澄清致歉，
0: 嗯，
1: 说是在6月23号晚上的8:15，北京及周边区域部分小米的电视用户收到了地震预警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小米方的这个研发人员开展功能内部测试时候的一个操作失误，误将内部模拟测试的数据呢推送到了线上的正式环境当中。这个内容呢是测试虚构的一个数据，并非是官方真实的地震预警。当前的区域呢是不存在地震险情的。第一时间小米方也是拦截了错误的信息，针对信息发布的流程、测试环境机制进行了全面整改，对造成的用户恐慌目前是正式致歉。
0: 嗯，然后另外呢再关注一下文旅方面啊。
1: 嗯，
0: 在6月18号呢，米哈游在 Steam 的上面商店页面是上架了一款软件。
1: 这是什么？
0: 这个软件呢我倒是没有见到，我也是看到这条消息才知道的。是一个应用，它是一个叫做 AI 女友的这么一个应用啊，类似的。然后这个应用里边的这个主角呢叫林黎啊，林黎设定的是一位上海的女生，
1: 嗯，
0: 主修钢琴，辅修心理学，喜欢黑胶唱片、
1: 哎、
0: 电影跟雨天，
1: 哎，太有情调了，
0: 文艺女青年，
1: 老上海、
0: 啊。然后呢，是正在做一项关于音乐与回忆的个人研究，
1: 嗯，
0: 那这个设定呢就精准踩中了很多文艺青年的这个审美啊，
1: 嗯，
0: 关于这个软件能做什么呢？第一。这个虚拟的女生呢可以弹钢琴给你听、
1: oh.
0: 啊，不是那种迷笛音效啊，是沉浸式的演奏。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你上传迷笛文件，它可以帮你生成音乐视频，然后你写一首曲子它可以来帮你演奏。
1: 嗯，
0: 按下的每一个琴键你看到的都跟它的音符是一一对应的，跟猫和老鼠一样啊。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呢，这就是你跟它的一个真实互动。
1: 嗯，
0: 第三呢它就是可以写信，你给它写信它读完之后呢会回你啊，不是那种说什么你好我是 AI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是他本人的比较有性格的那种语气，
1: 就真的更像一个人。
0: 对，运营方式呢也是非常贴近真人 UP 主，据说他的 B 站账号已经累积了1年的粉丝互动了，学了1年了。
1: 嗯，
0: 然后第四呢就是桌面的动态壁纸，你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发起演奏。
1: 嗯，
0: 就有点像什么呢，升级版的那种QQ 宠物的那种感觉，
1: 人版
0: 的 QQ 宠物，
1: QQ 人版宠物、
0: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米哈游推出的一个软件、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叫 Beside。
1: 是，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吧。这个是在6月23号，云计算巨头甲骨文持续推进业务重组，叠加全业务。反正我们就最后用大家能听得懂的最直白的话说啊，
0: 甲骨文裁员了
1: 啊，对对对，是的，裁员了啊。2026年啊、这个整个员工总数减少了13%，裁员大概裁掉了2.1万人。
0: 嗯，
1: 然后甲骨文呢也是在当地时间周一发布的年报显示呢。截至2026年5月31号，公司员工总量是14.1万人，去年同期员工规模是16.2万人。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文件披露呢，他在2026财年为重组，就是为了补偿大家，不是离职裁员吗？
0: 嗯，
1: 补偿大家，然后一共
0: N+1，
1: 对，一共是支出了18.4亿美元。
0: 啊，
1: 反正合是124.88亿元人民币，远高于上一财年的3.74亿美元。
0: 只能说虽然人家是裁人啊，但是人家确实是给人发 N 加
1: 一，赔了，嗯，
0: 啊、不像有的单位有的公司，
1: 嗯，
0: 裁了都不走流程，
1: 嗯，
0: 是不是？啊、遇到这种情况，朋友们去走那个法律仲裁啊，劳动仲裁。
1: 是，我们看看，韩刚才说到了那个橙 C 美式啊，我们不是说多了很多这个橘子片吗？
0: 是，
1: 他说这个橙 C 美式被我吐槽了很久，因为我是每天都要喝2杯的，然后他加了几片橙子进去，我每天买贵了4块钱。
0: 嗯，
1: 我就跟我同事开玩笑说，我把橙子还给他，他给我4块钱。
0: 4块钱吗？现在是？
1: 哦，这个是加价的呀 ，sorry 啊，我们没有关注到。价格呀？
0: 是吗？他这个加了一片，加2片橙子，加了4块钱，
1: 多加了

0: 4块钱呢、啊、
1: 这么贵，我看看
0: 那我能不能那什么呀，就是能不能选橙 C 美式有成版跟无成版啊？
1: 我来打开瑞幸搂一眼啊。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升级还是咋地了，加了两盘橙子，没有想到还要收我4块钱，收2块钱不行吗？收我4块
1: 啊。橙 C 美式，
0: 嗯，
1: 我看到的这个橙 C 美式首创鲜果鲜切，我这个是10块，
0: 十块。

0: 法点不加橙子的是吧？
1: 啊，
0: 就只有这一款橙色美式了，
1: 那就没很遗憾了。没得选，不可以选。
0: 还有可乐小鱼也问到，他说是缤纷 C 吗？还是橙 C 呀？
1: 橙 C 是那个升级了，加了那个橙子片的。
0: 好，不是，好像是缤纷 C 是加了那个橙子片的，你点开看看。
1: 是吗？
0: 你看那个缤纷 C 上面不是飘了几个那个片吗？
1: 不是，他是把橙 C 升级了一个鲜果版，然后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单品叫缤纷 C、
0: 哦、
1: 啊，它是
0: 两回事儿，
1: 两个不一样的。
0: 对，
1: 对，那个缤纷 C 应该是另一个口味，这个橙 C 它是后面加了一个那个
0: 橙子
1: 瑞幸橙 C 鲜活 C 味嘛，
0: 括号首创嘛，那不首创的在那块，
1: 对，首创了，
0: 嗯，
1: 里边是加了那个新的那个了。
0: 你怎么点外卖这么贵呀？
1: 为啥我们
0: 15块钱，
1: 我们是9块9，你这个是橙 C 美是20块9呢？
0: 它这个是闪购，它这个是点外卖，瑞幸本来点外卖就会贵，比那个到店，哎呦，贵很多呢。我有的时候16块钱喝一杯瑞幸，
1: 哪里够啊？
0: 就为了点一个外卖啊。
1: 嗯，然后明天会更好呢。说我开车听你说补胎花了100多块钱，
0: 嗯，
1: 就把我拉回了想着两个月前骑车带娃刚出小区，没一会儿呢就发现电动车轮胎没气儿了。
0: 嗯，
1: 这时候呢也遇到一个。哦，还有流动补修补胎的呀，
0: 有的是。
1: 哇，你又是人，说人家直接给我换了一个胎，也花了100，还说100是最便宜的，
0: 嗯，
1: 本来上面还得50呢，说你还省了50块钱。
0: 嗯，
1: 以前没气儿我都是直接打好的，因为我的真空轮胎。师傅这么一说，我一时都不知道啥好。
0: 嗯，
1: 所以这个你是觉得它贵了还是
0: 便宜了？
1: 我从你这个字里行间没有看出来你这个态度啊。
0: 他好像是觉得有
1: 斟酌一下，
0: 他是觉得有点贵了，他觉得100块钱有点贵了，
1: 啊，
0: 但是呢师傅又说他这个是好的轮胎，所以他就只能把那个苦涩的沙往那个肚子里边去咽，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啊，那你要是补胎的话，补胎肯定是便宜啊，他就拿那个玩意儿就是给你擦一下就好了嘛，
0: 嗯，
1: 但是直接换胎的话他是换了个新的，
0: 对，
1: 那个是要贵一些的。
0: 是，咱们就是不知道换的胎怎么样啊，
1: 嗯，
0: 但是你后面2个月之后这2个月骑是不是觉得非常好？
1: 但
0: 没事，钱花就花了，就这样吧。
1: 但你还真别说，我换了那个胎之后啊，我感觉我那个车变高了。
0: 哎呦哎！
1: 啊，我感觉我后边比前面高。天哪，骑起来之后感觉视野更好了。
0: 然后还有韩说，他说没得选那个橙 C， 那个橙子也还不回去啊，
1: 嗯。
0: 他说什么？为什么你才10块钱？
1: 有可能是因为你一天喝2杯，那个券都已经用光了，我还没用呢。
0: 他说我们是在平台点的，平台点我整个加配送费得20块钱，
1: 哎，
0: 之前是16块钱就能拿。
1: 我是用那个刚刚用那个瑞幸的小程序看的，
0: 对，他那个是到店确实，你看那个谁可乐小姨刚才
1: 没加外卖费嘛，
0: 对，一杯还是就15块钱，
1: 嗯，
0: 他说橙 C 是加橙子片，然后缤纷 C 也有，但是缤纷 C 那是不好喝的。
1: 哇，你太权威了，
0: 太，天哪，一天喝2杯咖啡真的行吗？韩姐，
1: 我们听众当中这个瑞幸最严厉的母亲。
0: 是啊，
1: 啊，
0: 真的行吗？一天要不咱们试试就喝一杯行吗？
1: 要不喝点水吧。
0: 要不喝完水完了那个橙子片再拿出来泡泡水什么的，
1: 你到时候去做那个什么血检的时候，
0: 是 啊，
1: 啊，我们在含的这个咖啡当中发现了少量的血液。
0: 这对吗？
1: 啊，你这个喝太多了，有点
0: 喝太多了，一天就咱就喝一杯吧。
1: 你晚上能睡得着觉？你一天喝2杯？
0: 他可能已经免疫了
1: 啊，
0: 他可能就是喝多了之后开始免疫了。
1: 还是多喝水啊，多喝水预防肾结石。
0: 是是是，然后把那个橙子片拿出来怼过怼过，再弄点水，不行再放俩冰块一样的喝。
1: 说到咖啡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跟咖啡相关的消息啊，
0: 嗯，
1: 一个比较猎奇的咖啡。
0: 哎，
1: 如果说有这个咖啡，大家愿意去试一试吗？咖啡里头加什么的都有。
0: 嗯，
1: 见过加风油精的吗，朋友们？
0: 能喝吗，老铁们？
1: 咖啡里头滴风油精，就是你们平常用的那个风油精，
0: 就是抹在太阳穴上、抹在脑门上的那个清凉油
1: 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最近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咖啡店推出了一款咖啡，叫做风油精气泡美式。走红了，然后在社交平台上呢，有很多网友晒出了自己到店打卡买这个风油精咖啡的视频。
0: 嗯，
1: 然后有的还开玩笑说喝完就能说风凉话了，
0: 喝完就能说风凉话了，没有想到啊。
1: 哎，然后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以为说这个什么风油精咖啡，它是一个就是起的一个名字，对吧？怎么说能真加风油精吗？
0: 对，可能是加点凉茶什么的，我理解着是。
1: 结果一看是真的
0: 啊，
1: 哦，啊，在那个视频当中看就是。打卡的这个视频啊，一个店员呢是像做好的冰咖啡当中滴了几滴风油精，
0: 嗯，
1: 然后网友说喝完确实啊提神儿，但是这个味道就有点接受不了，有点冲，
0: 嗯，
1: 啊，
0: 天哪，我还以为它可能是一个薄荷咖啡啊，或者什么薄荷气泡呢。
1: 或者真的拿那个风油精的小瓶子往里头滴了。

0: 自己滴。
1: 对，然后这个咖啡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这款咖啡刚推出没多长时间，一开始购买的人还是很少的，然后这几天开始火爆了，一天呢至少要卖出50到60杯，目前呢没有上架任何外卖的这个平台，然后还是需要到店来购买的。
0: 而且工作人员也解释呢，是根据风油精的说明书使用啊，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
1: 真的吗？
0: 风油精他说是可以口服的，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呢，也是严格遵守规定的用量，每杯呢基本上只滴2到3滴，那么口感方面呢，这款咖啡没有掩盖咖啡本身的味道，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多了一点风油精的薄荷的清凉的感觉，
1: 是
0: 啊，比较适合夏天来喝。
1: 然后他还说呢，他说这个咖啡的创意混搭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了。然后这个风油精咖啡呢，也不是他们首创的啊，他也是了解了其他的这个咖啡店跟咖啡师尝试过这样的做法，但是这次推出的这个新品能吸引这么多顾客的喜欢跟注意，确实是出乎意料了。
0: 因为国内像你这么颠的咖啡店，也就你们一家了啊。
1: 这个不是一个连锁的，应该是啊，
0: 是当地的一个品牌。
1: 对，
0: 然后后来呢，记者是又找到了一款风油精，看到说明书的用法呢，确实是有口服的，啊，一次呢可以3到6滴。那么根据医生专业的医生表示呢，风油精确实可以口服，但是因为它的成分当中是含有樟脑、薄荷脑等等这些成分，是不适合孕妇、婴幼儿跟老年人来服用的。如果说确实有需要的话呢，口服可以建议取4到6滴，用温水稀释之后再口服，不要过量。然后呢，也提醒大家，这个风油精咖啡呢，这类创意饮品更多的是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理，从健康角度出发，不建议频繁过量使用，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这个建议就别喝了啊。
1: 是，估计大家也都是抱着这种猎奇的那个想法先去尝一尝。
0: 大伙儿买了那个咖啡之后回来自己滴一面风油精，我们也不是特别建议啊。
1: 对啊，而且他还在下边写了一个，就是这个风油精美式的这个招牌底下，它有功能主治，这对吗？你以为咖啡能治病？说清凉止痛，然后驱风止痒，用于蚊虫叮咬及伤风感冒引起的头痛、头晕、晕车不透。
0: 我很少会用风油精，
1: 我小的时候总用。
0: 我上次用风油精应该都是上高中那会儿，就是学习学累了，然后拿那个风油精抹到太阳穴上，
1: 提提神儿。
0: 对，就也没有说外敷啊或者是干嘛用的，没用过。
1: 是，然后大家发来了质疑啊，大胳膊说风油精是可以吃的，你们不知道吗？
0: 真不知道，
1: 真没吃过。吴小西也说，他说风油精可以喝，他说小的时候生病，老人说风油精是个老方子。
0: 你别说喝了，我连在身上擦我都没擦过几回。
1: 真的是这样的。而且一开始我不是买了一个，我是现在用什么代替了风油精呢？有一个叫双飞人的药水，你知道吗？
0: 双飞人，香港的那个吗？
1: 对对对，是一个红盖的，然后那个东西它就是能治很多很多的病，然后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喝，它写着可以内服，但是我从来没有内服过，我总是觉得擦在身上的东西然后你再喝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0: 主要是那玩意儿也不好喝吧，我估计
1: 肯定不好喝呀。
0: 然后还有晚风吹说，马公子你还换啥胎呀？你直接换个4个轮的，安全舒适又有面儿。
1: 太好了，说换就能换吗？
0: 妈呀，那换4个轮的到时候修起来更费钱了。
1: 4个轮那一个胎1000多，
0: 四个轮就不是换个胎110块钱这个事儿了。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新鲜事儿要跟各位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1: 还能做成漏斗呢。
1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9: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9: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7: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6: 王
17: 是指危机意识，
16: 口
1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6: 那月呢，
1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6: 背
17: 就是取材要有道，
16: 那凡呢，
1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7: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6: 妈妈，我明白了。
1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8: 点横竖折。
1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 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批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9了，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哎，
1: 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平台的消息啊。
0: 是，上个时间段说了那个风油精咖啡的事情，你看不理解的朋友不止我们俩一个。小东东说啊，风油精是外用药，怎么还能喝嘞？
1: 但是看他的那个介绍，确实是可以喝，
0: 可以内服
1: 啊。但是具体是治什么就不知道了。
0: 嗯，
1: 可乐小姨呢说风油精我也没用过，不喜欢那个味儿，那味儿是比较冲一点。说还是买咖啡液吧，咖啡也要喝不起了。
0: 你叫外卖呢，确实喝不起了。
1: 泡个那个雀巢的那个咖啡粉得了啊。然后还有某某某说早上好，终于赶上红灯了。
0: 嗯，
1: 昨天看到一个博主一天吃三个汉堡，瘦了一斤。
0: 真的可以吗？
1: 一天吃三个汉堡，
0: 他吃的应该不是炸鸡汉堡吧？

0: 牛堡吧，应该
1: 对，应该是什么牛堡之类的。
0: 嗯，
1: 要真可以的话，我现在立刻去实践了，准备啊。
0: 其实一天三个汉堡也算是正常的一个饮食啊，就是一顿吃一个汉堡，其实还蛮正常的。
1: 他只吃汉堡吗？
0: 啊，
1: 不吃薯条啊，其他的东西吗？
0: 那吃那些可就不是瘦一斤的问题了啊。
1: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也要去试一试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还有小鱼说法国的双飞人好用
0: 啊，
1: 没有用过法国的双飞人。
0: 这个还分不同国家的双飞人吗？
1: 是啊，
0: 我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也只用过那个透明瓶身红色盖子的那个，我觉得就挺好用的了。
0: 这还分法国的跟其他国家的？
1: 法国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啊？法国的跟唐山的有什么区别啊？
1: 我喜欢用唐山版的。
0: 来吧，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最近的一些消息啊。
1: 嗯，
0: 我觉得要重点说一下最后的这一条，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打开一些软件的时候发现没有开屏广告了呢？
1: 啊，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尤其是那个地图软件，什么高德地图啊、百度地图啊，现在打开是秒进。
1: 哦，好像是哎，
0: 高德地图真的是秒进，它连一开始的时候它自己的那个开屏广告都是0.5秒的那种一闪而过。
1: 它是不是挨整了？
0: 快的我都接不下来。确实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博主啊，有一个很大 V 的一个博主，他说呢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视频，就吐槽说当时自己在那个暴雨的情况下驾驶下高速，用语音唤醒导航软件，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手机是因为汽车颠簸触发了开屏广告跳转条件。
1: 对，
0: 就是他那个手机你摇一摇，它不就是能跳到那个购物软件上去吗？
1: 是，
0: 直接就跳转到第三方购物平台的这个经历，说非常的影响行车安全。于是乎呢，就是这条视频把这些开屏广告稍微整治了一顿。
1: 嗯，
0: 就很多用户就反馈呢说，淘宝、闲鱼、 B 站、网易云这些软件呢都已经实行了秒进。
1: 嗯
0: 啊，非常的清爽，大家可以试一下。我反正现在打开高德真的是秒进。
1: 是，然后看到这还有人实测啊，说开屏广告真的是消失了吗？
0: 嗯，
1: 首先是高德，有的朋友但是打开高德呢，就第一次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广告的，但是第二次打开的时候就没有广告，秒切主页，
0: 是
1: 快到差点没截到图。然后还有百度地图也是第一次打开没有广告，第二次也没有，但是第三次打开呢又弹出广告了。
0: 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吧。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常见的这个社交的软件，像小红书，我用小红书也测试了一下，我也是点了大概3-4次都没有看到广告。
1: 嗯，
0: 然后淘宝、京东都没有广告，但是微博仍然是还有广告。
1: 微博好像每次都有广告，而且那个广告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刷过微博了，但是它确实经常会有广告，而且那个广告吧点不掉，有时候点不掉，有时候特别长。我
0: 现在打开微博看一下，
1: 要我跳转大众点评
0: 还是有。他现在打开微博的开屏广告是领跑的汽车的广告，
1: 我这个现在是大众点评的广告。
0: 嗯，
1: 也是因人而异的。反正
0: 微博反正他一直就是就脸比较厚啊，
1: 对，
0: 不服从管教。
1: 然后淘宝一打开就是淘宝自己的广告。
0: 对，他自己的其实倒还行，因为他不会跳转到哪儿嘛，对吧。然后像闲鱼呢，他说一开打开也是广告。闲鱼目前我打开倒是没看到广告了已经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再看看影音类的，像哔哩哔哩、抖音，目前打开呢都是没有广告。
1: 嗯，但是还有朋友说点击3次之后就又有这个开屏广告了，
0: 但是相较于之前确实清爽了很多。
1: 对，然后但是好像看样子是并没有彻底取消啊。
0: 嗯，
1: 有可能只是把这个开屏广告的频率给调低了。
0: 嗯，
1: 而且呢开屏广告不是每个用户打开这个 APP 的时候都会固定出现。
0: 嗯，
1: 它的背后呢好像是更像是一套实时判断的系统。
0: 嗯，
1: 你打开这个瞬间呢，客户端会向广告系统发起请求，然后广告系统呢会根据用户所在的地区啊、手机系统 APP 版本、账号状态、广告主的投放预算、展示频次、投放人群包，还有当前广告库存等等这些条件，判断要不要返回这次广告。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不是我俩同时打开了那个微博嘛，
0: 嗯，
1: 然后收到的开屏广告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嗯，
0: 而且另外呢，比如说广告主他有可能说只投放一线城市的用户。
1: 嗯，
0: 比如说他只投北上广深。
1: 嗯，
0: 那像咱们海口就看不到他这个广告，
1: 有可能
0: 啊。另外呢广告也可能设置了说一天最多展示几次。
1: 嗯，
0: 比如说一天就展示一次，那你 就在一天当中的第一次打开这个软件能看到这个广告，那你再后面再打的话那可能就是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平台可能会把投放比例从100%调到20%，那就只是有，那就是只有一部分用户会被命中。那如果当前的广告预算消耗完了，或者说广告库存

0: 不足了，那也可能会临时不展示。所以说这个开屏广告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的这么一个事儿，它是由后台非常复杂的一个决策命令来执行的啊。用户看到广告呢，说明这一次请求就是被它的广告系统命中了，那没看到呢也不代表说它就没了啊，也可能说下一次打开它又有了，只不过说这次你运气比较好，没有是成为它的这个命中对象。
1: 是，然后还有朋友发了一篇帖子，叫试了几个软件啊，进这些都好像确实没有那个广告了，都是秒进，是618结束了吗？还是整改奏效了？能不能常态化？大家可能被这个开屏广告确实也折磨得太久了。我好像每次也是点外卖的时候手一抖就进了某 APP 的这个商城页，然后进地图的时候就又下了个游戏又干了个什么的。开屏广告呢，其实从被骂到被治理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早在21年的时候工信部就开展过这个专项整治，然后23年的时候呢又点名
0: 点过几批，
1: 对，点过几批名，然后后来有出了这个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就规定呢，开屏必须是有显眼的一个关闭按钮，不能误转，不能误导你跳转。但是确实每次整治完没多久就换一个样子回来，然后就变成了什么摇一摇啊，摇一摇被骂了就改成扭一扭，扭一扭改被骂了就变成稍微倾斜一下就能跳转。反正关闭按钮呢也是一直在要求显眼，但是现在一直是跳过的那俩字是灰色的那个小字儿，或者一个小叉，然后藏在那个右上角里让你找半天。
0: 就是每次说要整治的那段时间他们会稍微收敛一点，
1: 会整一下
0: 啊，然后等到再过个可能几个月啊之后他又恢复常态了，
1: 就是会换另一个方式，不是不让摇一摇吗？那我就改成扭一扭，不让扭一扭是吧，我倾斜一下你也能跳转，你不倾斜是吧，你手机别动，你一动我也能给你跳转。
0: 然后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可乐小姨呢说蜻蜓的开屏广告谁管管，蜻蜓我觉得他自己都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啊，就管你，我管你出这规定那规定的啊，我广告该用用，反正用我这软件的人不多是吧，他不像说什么B 站呐、微博呀、抖音啊这些这么热门的软件，他就有点那种天高皇帝远的那感觉了。然后大哥们呢说华为的鸿蒙 6.0 完全没有这种困扰，
1: 我都主动找广告去看，
0: 哎呦给你能的，
1: 真的了你。
0: 还有热风吹呢说立马试了一下百度地图还有，高德是真的没有了，
1: 百度地图要跳转到大众点评。
0: 也可能是百度它比较硬气吧，咱也不知道啊，但像刚刚我们说的并不一定是所有的朋友打开同样的软件它都没有广告。可能是你这次有下次就没有，
1: 是
0: 啊，可能是这位朋友有这位朋友没有，
1: 是希望这个还是彻底的整治一下。尤其是不要那种什么一摇一碰一碰一倾斜的就直接就给我跳转了。有的时候动都不动你点开它就是一个自动跳转，
0: 是的，
1: 收了人家多少钱呢你说。
0: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啊，这个是跟旅拍相关的一个内容，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应该从来没有聊过旅拍的一些消息啊，
1: 我们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0: 啊，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是最近有一个旅拍它爆雷了啊，
1: 叫做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这个广告还记得吗？
0: 伯爵旅拍。这个当时伯爵旅拍的广告做的真的是铺天盖地啊，
1: 对，
0: 哪儿都有，什么电梯呀、然后
1: 好多
0: 电视啊，
1: 对，
0: 全都是。但是现在呢他却爆出对消费者放狠话，说不给拍也不退款，随便去告。
1: 这样吗？好狂啊。
0: 品牌也是形象彻底崩塌了。
1: 是。
0: 全国门店尽数关停，失信、欠薪、退款、无门等等问题也是集中爆发了。
1: 对，其实它的这个危机呢从去年七月份一年前就已经浮出水面了。之前还有消费者就是也说到了要办婚礼了，结果这个婚纱照没了。然后还有一份流传全网的婚纱旅拍业务放假告知书。第一次听说啊，
0: 是
1: 引爆舆论。官方呢对外宣称说我们家的这个旅拍业务啊，也是连年亏损，然后资金周转呢也比较困难，宣布呢旅拍线是停工3个月。承诺呢全力对接融资，然后25年底全部结清这个员工的欠薪，然后还有就是妥善保障消费者的订单履约。这份安抚公告呢从头到尾都在画饼，一年过去所有承诺全部落空。
0: 其实除了像伯爵旅拍之外呢，很多的这些婚纱旅拍的品牌都有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投诉。根据消费宝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6年的5月31号，

0: 平台是一共收到了关于婚庆摄影相关的投诉是15000多件，涉诉的金额是超过了5700多万块钱。
1: 火！
0: 但是呢，最终有效解决投诉的这个大概只有实现了10.83%，非常非常低。那么其中呢，像2022年相关投诉就879件，2025年的这个数据就已经高达了5000多件了，两年时间涨了5倍。那么在投诉量方面呢，像盘子女人坊啊，这个也是一个品牌啊，它是以1342件投诉呢位列第一，然后博具旅拍就是第二名，935件，醉唐风630件，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唯一旅拍呀、金夫人呐等等这些旅拍的摄影公司、摄影品牌都有很多的这个投诉。
1: 对，主要这些投诉呢，还是集中在了一个是退款纠纷、虚假宣传、服务问题跟霸王条款这四类问题。我觉得这个拍婚纱照这个事儿，可能我们俩没有拍过啊，但是我身边非常多朋友不是结婚的时候都会去拍吗？都有问题，每个人拍完之后回来都得骂两句。
0: 这跟
1: 装修似的。
0: 对，大家遇到的问题也都不太一样。
1: 也都不太一样
0: 啊。来看一下几个案例啊。2021年的时候，2月，韩女士在天猫的伯爵旅拍旗舰店是支付了1000块钱的定金，预定了婚纱摄影的这个服务。商家承诺套餐是有效期7年，并且可以推迟，因为疫情怀孕2次之后呢延时拍摄。等到再次预约的时候呢，线上的店铺都已经下架了。然后线下的门店呢也都全部失联了，这个1000块钱的定金呢就彻底打水漂了。
1: 是，还有一个案例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消费者宋女士花费了5000块钱，在青岛的盘子女人坊预定了写真套餐，合同约定呢是42张精修、1本相册、5套指定区域的服装任选。然后这个门店结果咋地了？倒闭了。然后倒闭了之后呢，这个订单呢就移交到了另外一家叫花仙记的这么一个
0: 品牌
1: 来承接。然后新的这个品牌花仙记呢，说把这个精修42张缩减到了24张，相册也取消了。然后之前不是5套衣服吗？你现在再选这些衣服需要加2700块钱，然后消费者呢要求恢复原套餐履约，或者全部退款5000块钱，但是估计最后也没有这么干啊，
0: 因为毕竟是人家接盘过来的。
1: 是的，他接盘了，那你要拍就拍，你不拍你就不拍了
0: 啊。然后另外呢，像在2023年的4月，林女士在淘宝花了998块钱买了苏州盘子女人坊的写真套餐，商家承诺没拍摄终身有效，全国通用。那么根据了解呢，林女士从来没有到店拍摄过，但是商家私自在后台强制核销了这个订单，就偷偷摸摸的把你这个订单就给核销了啊，并且没有开具任何的消费发票。
1: 是，然后所有这些品牌其实集中爆雷的一个核心呢，就是行业畸形的大额预收款的经营模式，
0: 就是收定金。
1: 对，收定金，而且收的特别贵，旅拍的客单价普遍是数千至上万元，然后这个商家要求签约的时候你就得付全款或者付一个比较高额的定金，从下单到拍摄呢交付成品周期长达数年，沉淀的这个巨额预付款本应该用于履约，却被企业大量投入这个广告投放啊、门店扩张啊、直播的坑位费呀、或者依靠新客户的资金来填补旧债务，一旦订单下滑呢，现金流瞬间断裂，所以全部的他们的这个风险就转嫁给了普通消费者。
0: 而且像我们说到的这些投诉的问题呢，其实最多的还是在退款纠纷的这一块，就刚才说的那个定金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投诉的这个主要城市占比，像北上广深还是占了前4名的。然后在整个投诉人群的画像当中呢，也是女性是占比了89.78%，然后90后、80后，90后、00后合计是超过了80%。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个一线城市当中，年轻女生最容易被这个网红营销和低价的套餐吸引，然后冲动预付大额资金。但其实也能理解这个消费者的一些心情，
1: 是
0: 吧？谁不想结婚的时候美美的拍一套婚纱照呢？
1: 对，一辈子能拍几回，朋友们。
0: 但是就碰到了这些无良的品牌、无良的商家，也挺倒霉的。
1: 对，而且他们确实之前说那个博具旅拍，他的那个广告啊，铺天盖地，哪哪都是，电梯里边、综艺里边总是能看得到。
0: 我还记得他那广告呢，就是一群穿着那个西装跟婚纱照的那个男男女女，是吧？一大堆，然后举着那个牌子，说啊。
1: 伯爵旅拍，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
0: 哎、搞得跟邪教似的。
1: 对，婚纱照跟写真呢其实承载着人生的重要纪念，应该是充满幸福感的消费、嗯、但是呢却被这些

0: 收款的模式啊，内卷式的一些竞争啊，整得越来越像闹剧一样。我朋友之前不是也去拍了吗？拍完之后他告诉我，他们有那个两副面孔，他就是在伯爵旅拍的，但是他是前几年结婚的时候拍的，就是在那个没有下单之前，哎呦，承诺的特别好，说那个服务恨不得你那个拍婚纱照的时候给你换鞋，反正就是可能夸张的说法
1: 啊，
0: 但是确实服务非常到位。但是等他真的付了那个钱之后，就不是那些服务他的人了，就换了一批态度还挺恶劣的人，
1: 就爱答不理呗。
0: 对，特别爱答不理，意思是你那个拍就拍，你不拍你就排着
1: 啊，
0: 要排的人非常多，我们这个也都是要看档期的。我们摄像老师他想找哪个摄像老师拍，哎，人家还不一定给他拍，我们这摄像老师档期都是很满的
1: 啊，
0: 大概这种啊。
1: 但是现在的话已经2026年了，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摄影公司品牌越来越多了，有个人工作室的，也有这种大型连锁的这个品牌呢，
0: 是
1: 啊，相对来说目前也都很卷，服务啊包括项目啊也都卷得很，所以说跟那个时候相比肯定是要好不少的。
0: 是，所以大家不管是在这个消费的时候还是买这种旅拍什么的也好啊，不要被这种网红营销啊还有一些限时低价呀冲昏头脑，谨慎预付大额资金，然后这个合同也是看好了有没有什么霸王条款什么的，因为这些东西几千上万块钱还挺多呢，不然就会变成一场漫长又闹心的维权之旅。
1: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可乐小姨呢说她的百度地图的开屏广告是哦，可口可乐的，
0: 哎，还是可口可乐的吗？
1: 应该是，
0: 是。
1: 然后热风吹说，同时分别试了几次高德林广告，百度地图偶尔跳出来，高德打开的速度特别快，
0: 现在确实特别快，以前不是的。
1: 他现在快到他连他自己的那个广告他都不愿意多放一秒钟，
0: 咋了？
1: 超级快。然后还有猫头鹰女，宝贝，好久没来了，
0: 你也知道啊，宝贝，很久没有见到你的身影了，
1: 宝贝吃冰啦，
0: 宝贝长，宝贝短，宝贝没有钱花了，你管不管？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啊。
0: 是，我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大家找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微听一听啊。然后这首歌呢，小马老师，
1: 来吧，我们一起听一首这个比较有民族特色的一首歌啊。
0: 行，那我们这首歌叫做《
1: 摘朵马兰你就走吧》，
0: 好长的一个名字。我们最后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啊，
0: 拜拜。이제 비타닉 산스쇼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高杰，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杰，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7: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7: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和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江东梧桐里项目负责人张晶晶，欢迎您张总。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梧桐里项目的张晶晶，很开心来到这里。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贝壳房产经纪人，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房产主播王应龙，欢迎您应龙兄。
2: 大家好，上午好，又见面了朋友们。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大家都会同步可以通过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通过视频看到我们，并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介绍江东梧桐里这样的一个热门的楼盘啊，围绕整个的楼盘给大家解读一下安居房的购房的政策，包括现在的一个最新的价格，还有整个梧桐里小区周边有什么配套，学校都有哪些啊，户型是怎么样的。再次提醒各位啊，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的直播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哈，可以随时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来进行留言，有任何房产问题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走上了旋转木马，那首先呢我们邀请一下晶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江东梧桐里小区的具体情况，可能作为比较了解房产的朋友们大家都会知道这个项目啊，也知道它的位置，包括住在江东那边尤其是在桂林洋工作的朋友们可能对这个项目比较了解，但是呢有很多的市民朋友还是对梧桐里比较陌生啊，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是的，梧桐里项目呢是由海口市一级国企海口产投集团开发建设的，目前是海口规模最大的一个安居房项目，整体的话是60万方，总投资50亿元，相对来讲我们是相当于是20亿元32栋住宅已经目前是全面封顶的一个状态，目前项目的话已经是17批次开始售卖了，然后整体的话小区的景观面啊园林啊样板间全部都已经展示了。
0: 好的，那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
1: 梧桐里的位置呢是位于整个桂林洋片区，就相当于海口的一个东部啊，是位于整个江东新区的一个核心板块。江东新区的话相对来讲是分为4个组团，然后梧桐里是位于其中的高教科研组团内，像我们整体的位置紧挨的是桂林洋的公园大道、东在港大道、江东大道等等，项目的南边就是桂林洋的大学城，紧挨着海南师范大学。
0: 明白了，其实我记得之前应龙兄也去视频探盘过梧桐里的项目，我记得当时应龙兄是从合资夜市走过来的，
2: 没错，
0: 一路下来之后就到了梧桐里哈，因为合资夜市
2: 10分钟
0: 左右，步行10分钟
2: 非常近，
0: 对，合资夜市有很多美食。

0: 我不知道你们去吃过哪些哈，有一家这个朝鲜的面很好吃，
1: 还有东北饭包也特别好吃，
0: 东北的菜包，
1: 对，
0: 是的。而且呢，乌通里其实它整体的位置就是离我们这个大学城非常近，那我相信如果说在大学城工作的老师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
1: 哇，这个项目
0: 购
1: 买人群主要就是他们，
0: 是吗？那请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乌通里这个项目哈，它就是我经常讲，就是目前整个海口楼市最值得购买的排名前五的楼盘里面，其中就有乌通里这么一个项目。因为它现在真的价格太香了，最近是咱们有补贴，一号楼，针对一号楼有个补贴，常规价其实它也挺便宜的，就是9500的这个，就正常的常规楼层的这个价格，但是这个补贴完之后这个价格，哇，老天爷呀！因为我前两天正好带客户去看房，
0: 我们能不能展示一下咱们那个整个楼盘的信息哈？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我们张开哈，就是现在我们发现整个梧桐里它的组团是非常大的。
1: 对，
0: 现在开盘的分别是哪几栋的？
1: 1、2、3、4、5、6，
0: 1、2、3、4、5、6。
1: 对，一二三四五六，
0: 我看不清。
2: 就在这个地方啊，
1: 对，
2: 梧桐里整体规划是分为三期建设，右手边这个是一期，
0: 哦，
2: 这是二期，这个是三期。
0: 我们现在在卖的是一期，
2: 对，一期。然后一期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是1到6号楼，正常之前我们卖是2到6号楼，整体均价是在9600到9800，但是目前一号楼我们是只针对个别的一些企事业员工，像桂林的高教科研组团里面的这些教职工，专属楼层，专属
0: 优惠的价格，
2: 对，专属价格。但市面上来讲，我们目前的一个整体价格还是在起价8888左右，
0: 8888，
2: 对，8888。
0: 但我看好整个都盖完了，是吗？
2: 是的，34栋住宅已经全部封顶了，
0: 就是一期到三期都已经封顶了。
2: 对
1: 对，但是比如说外立面没做的，然后或者说里面装修没做的，慢慢来。
0: 好的 ，OK， 明白了。所以说现在大体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整个的楼盘分布的一个位置哈。现在是一期的一号楼，那想问一下晶晶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梧桐里最近很热门，那为什么说买房就一定要先看梧桐里呢？它会给我们海口的市民朋友们带来哪些新的生活？
2: 对，梧桐里的话，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其实梧桐里是真的可以实现，出则名校环绕，入则配套齐全，同时一站式可以享受国企这样的一个精装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省心的一个项目。
0: 是的，其实呢，梧桐里它是安居房，那么在江东这个片区，首先呢，价格是非常合适的，8888的起价，而且我觉得它配套当中还有一个王炸，就是它的学校很好，未来呢会有滨海九小跟桥中的江东的分校也会落户在我们这个小区的旁边。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在我们小区附近大概多少米的距离呢？
2: 其实可以以这个图为中心点哈，我们整体的这个地块是高教科研组团，学校就在我们的西北角，西北角的话直线距离大概600米左右，就是在这个位置内，
0: 其实离三期是最近的，
2: 对，离三期最近的，直线距离大概600米，
0: 600米。
2: 对，这个的话，现在今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啊，这个地块今年6月份政府的一个招标文件里面，已经把零散的用地整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教育用地了，所以其实代表着这个地块已经完成了施工前的一个准备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也很期待着它今年底能开工。
0: 开工哈，如果今年底开工的话，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预计在什么时候可以正式迎来第一批招生呢？
2: 预计的话在2028年左右。
0: 2028年，所以说2028年，那现在如果咱自己是个小两口，还没有生孩子的话，或者说我们孩子还在上幼儿园，那么等入住再过2年，说不定孩子就可以享受到梧桐里附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优质教育资源。
2: 是的，
0: 那目前我们小区当中有没有幼儿园呢？这个有没有幼儿园的？
2: 有的，我们自己自建了一个15班制的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话已经建好了，其实相当于这个预计在明年投入使用，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实现出家门入校门，在小区里面可以实现启蒙的教育这样的一个配套。所以对于家长的接送来讲是非常方便的。
0: 是的，今天呢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楼盘是江东的梧桐里哈，是我们江东非常热门能排行在前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第一是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合适，第二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周围的学区的配套也是非常的强势，所以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在江东购房，有关于梧桐里包括安居房申请资格等 方面的问题不懂的或者是有疑问的想分享的，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

0: 中，或者是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在线来为大家解答我们的疑问。那我们看到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有朋友在问说，那买这个江东梧桐里的安居房的话需要什么资格，怎么样才能去购买？
1: 资格的话我们分为两个通道，一个是海口通道，一个是江东通道。海口通道的话，在2026年新政策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整个海南省，只要是海南省的户口，在海南有2年的社保，就可以购买，就可以走海口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0: 海南省缴纳2年的社保就可以购买，
1: 或者个税，对，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如果说您是外省的客户，然后只要在海南也是同样的具备2年的这样的一个社保或个税，同时还有一个36个月的居住证，这个的话也是同样具备购房资格的。而另一个江东通道就非常的宽松了。江东通道的话，专门针对的是江东的企事业员工，只要有3个月的社保个税，江东无房，就可以购买。
0: 所以说，如果是我们在这个江东工作的话，相当于就非常的更加的宽松了。
1: 对，
0: 那应龙，其实你对江东的房子非常的了解啊，每天的应龙经常在这个江东这边
2: 穿梭于各大楼盘
0: 啊。那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楼盘，我们跟它对比的话，它跟其他楼盘有哪些优势呢？
2: 你如果说优势的话，它优势有点多。因为之所以能够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或者说在我们有一些就是朋友圈子里面，我们说梧桐里是目前整个海口楼市最值得购买的5个楼盘之一，它一定是因为首先哈，它价格非常到位。我最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一辆，就是我们拿车来举例，因为绝大部分家庭都有车，以车来举例会更形象一点。比如说这是一款 B 级轿车，当它卖出 A 级车的价格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价格太到位了。B 级车卖 B 级车价格就是价格合理。
0: 对，
2: 有很多楼盘其实它是 B 级车想卖 C 级车的价格，这就有点坑了。
0: 那是，
2: 所以梧桐里现在的它的实际情况就属于它是一辆 B 级车的档次，但是卖的是个 A 级车的价格，就是它价格相当到位，这是第一点，价格到位。第二呢，就是刚刚其实张总和翟丁你们聊到的，它的名校的加持。
0: 对，
2: 因为现在目前整个海口楼市真正扛打的、真正能保得住值的，除了特别顶的地段，比如说像国兴那边有海航豪庭，然后包括国瑞城，他们价格确实还比较顶。
0: 他们有学区，
2: 他们也有学区，他们人大附加九中，
0: 对，
2: 但是可能相较于九小加桥中来讲的话，
0: 配套组合来说，
2: 对，他这个纯从学区的角度来讲，九小桥中还是非常
0: 强势的，
2: 对，非常强势的。
0: 嗯，
2: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学区加持，学区的价格目前在海口来讲仍然基本上得15000加吧，15000以上的这么一个价格，我就讲的是二手房哦。所以在预期未来梧桐里将会有一所九小桥中加持，且它的生源质量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面向的主要人群是桂林大学城的教职工。那我们要有一个理智，就是真正重视教育的不是有钱人，而是吃到了教育红利的人。他知道教育意味着什么，他知道真正考一个好大学有什么用，因为有很多门槛确实就是你如果无法取得某一些特定的档次以上的学历是无法进入的。所以这些吃到的教育红利的人，他们会更加重视自己家孩子未来的学习教育的成长，有好的教学资源，再加上好的师资力量，再加上好的家长的教育认知，那这两个学校它的未来的学习环境、学习氛围以及能够呈现出来的教育成果是肉眼可见会是非常顶级的。
0: 是的，其实滨海九小跟这个桥中哈，它在海南这么多年，包括呢盖了这几个分校，成绩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你这个美丽沙桥中，它有几年这个成绩比本部还好，
2: 一直都比本部好
0: 一直都比本部好，是不是？你看这个分校哈，反而超过了这个本部。
2: 以海口的教育格局来讲，名校分校比本校强是一个普遍现象，对，会未来会逐渐成为更普遍的现象的。
0: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有朋友问今天讲的是哪个楼盘？今天我们讲的是江东梧桐里啊，它目前呢的价格是8888元起价，而且呢是滨海九小跟桥中的双学区。其实昨天也有朋友在问我们说，想买一个九小跟桥中的双学区，想总价140万以内买个2房。那大家如果说觉得江东也

0: 可以的话，不妨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梧桐里都用不了
1: 140万能买三房
0: 啊，120万都可以买三房哈，
1: 甚至买大四房。
0: 待会儿呢不着急，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详细的户型图哈。现在户型资料就在我手里，有这个80多平的两房哈，还有包括97到100的三房，还有115到119平的四房等等。待会儿我们再介绍。我们再说回现在周边大家最关注。

0: 这个学校的学位情况，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滨海九小的江东校区，包括桥中的江东校区，大概能给我们带来多少个学位，够不够我们周边的家长跟孩子们这个就学的情况？
1: 现在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划文件里面体现的是滨海九小的话预计有36个班制，桥中的话初中部有30个班，高中部的话有90个班。
0: 哦，桥中这一次还是把高中部也搬到这里，
1: 一起搬过去了。
0: 那这是第一个桥中的高中的分校吧？
1: 对，
0: 在海口市区当中。
1: 是的。然后整个项目占地是254亩，
0: 嗯，
1: 其实这个占地是相当于一个超级校园了，
0: 嗯，
1: 它可以融合将近4000到5000名这样的一个学生，
0: 嗯，
1: 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也是按照现在的一个校区的一个配置拉满的这样的一个标配，像说接送小朋友的话可以走地下室呀，不用担心下雨天，整体的一个规划像艺术馆、体育场等等配套全部都有，所以这个相对来讲也是目前九小桥中现有的这个校区里面规模最大的一个校区。
0: 明白了，
2: 嗯，
0: 就是那相对来说的话哈，你看咱们这个楼盘和周边楼盘相比，像江东值得关注的还有这个海中的学区，
2: 嗯，
0: 那我们这个跟海中学区相比优势大不大呢？
2: 大，嗯，
0: 怎么个大法？
2: 我跟你讲哈，就是有几个点，首先第一呢是它有幼儿园，小区里有幼儿园，
0: 嗯，
2: 其次它有高中部，它可以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相当于是15年一贯制。
0: 哦，15年，
2: 你从孩子出生开始，你就不用出了，
0: 正好把这个房子的产权住满了。
2: 对，是的，所以
0: 对吧？
2: 所以这个项目它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小年轻、小情侣，
0: 嗯，
2: 啊，或者说单身人士，你买一个房子，你跟那儿住，吃的也好。然后周边全是大学生，你
0: 为什么说吃的也好？对，
2: 合
0: 肥
2: 是
0: 吗？
2: 合肥是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我知道。
2: 而且那边你知道吗？就是大学生那种年轻的朝气蓬勃的状态，我每天跟他们，我就看他们，我都不跟他们打交道，我就看他们我就高兴。
0: 对，我之前住在那哪儿啊？东寨港新居，
2: 嗯，
0: 你知道那小区吧？
1: 就在我们斜对面。
0: 对，你们斜对面，
1: 嗯，
0: 当时我住那边，
2: 嗯，
0: 其实从那儿出来到那个合肥夜市也蛮近的。
1: 是。
0: 对，然后那附近呢，你看有海南师范大学，有医科大学，有职业技术学院，
1: 经贸，
0: 对，邛崃，还有这个海经院等等一系列的大学哈，都在那边。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青春的气息还是非常洋溢的。
2: 而且那边会陆陆续续新建其他的大学，你像尤其是梧桐里。
0: 嗯，
2: 再给你们看一下梧桐里，来张总你给指一下
1: 来
2: 啊，柏林科技大学，
1: 柏林科技大学
0: 哦，
1: 这边就在我的东边紧挨着的，
2: 对，
0: 这个我知道，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好像跟我们政府签约，还上过我们新闻，我还播报过这条消息。
2: 那个地块巨大
0: 啊，
2: 那个地块巨大，所以说你看你在梧桐里，相当于你在梧桐里，
0: 嗯，
2: 你从你们家楼上往外看，看到的不是大学宿舍就是大学，
0: 要不就是初中小学高中。
2: 哦，对呀，啊，
0: 嗯，
2: 就它的
1: 名校环绕，
2: 对，名校环伺的这种感觉，就学术氛围很好。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房子来说，它更多的客户都是周边的一些老师的群体，
2: 对
0: 吧？但我觉得老师如果买这个房子的话，比你再去往远走，比如说你买到这个海中那个附近，或者是江东自闭组团要合适一些。
2: 对，
0: 因为那边过来还是有点距离的，这儿你直接是家门口就上学了，你每天不用开车，骑个电动车也挺舒服的，
2: 对，
0: 或者步行走几步溜达就可以上班哈，也是蛮好的。
2: 而且这个地方它其实是距离机场最近的一个有顶级名校加持的校区。
0: 嗯，他直接上那个云龙，然后上那个快速路，
2: 对，
0: 然后绕一圈下去。
2: 所以其实经常有很多就是在机场工作的朋友来咨询说，哎，那个你看我这种情况买在哪儿合适呢？
0: 对，而且
2: 梧桐里
0: 现在这个空港也在建设很多产业园，比如说有这个修飞机的基地哈，
1: 嗯，
0: 包括很多的这个空港的自贸港的区域也有配套很多企业，
2: 嗯，
0: 他们买梧桐里也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划算的。
2: 没错，非常划算，
0: 因为你像
2: 距离很近。
0: 是的，你像这个价格，如果说买附近的二手房、商品房的话，可能也就够得上灵山的绿地城左右了。
2: 嗯，对，没错，
0: 对吧？
2: 绿地城就跟它一个价格。
0: 是的，
2: 还
0: 是
2: 二手。
0: 二手，但是绿地城你去到那个小区当中，你会发现它的周边，包括学区以及整个的环境，肯定是不如梧桐里好的，
2: 远不如。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在整个的周边，你没有什么小区可以选择，基本上只有梧桐里可以去考虑。
2: 没错，配套好，
0: 嗯，
2: 竞争力又足够强。
0: 对，
2: 这个是非常好的资源。
0: 是的，而且呢，就是你看在江东哈，同样级别的滨海九小和桥中，基本上它的价格都要在15000往上。
2: 最便宜的新不倒。

0: 华侨中学和九小，大
1: 嗯，
0: 概就是13400、
1: 一万
0: 14500，
1: 三四，一万
0: 对，
1: 四五，
0: 这是最便宜最便宜的，而且只有二手房。它如果是新房的话，因为有在售的新房，
1: 嗯，
0: 新房直接就是两万，两万
1: 哦，
0: 七。
1: 新房在这中交蓝色港湾那边，
2: 对，
0: 对，中交蓝色港湾还有碧桂园有一个尾盘项目，
1: 最
0: 也
1: 后一
0: 是
1: 个了，
0: 对，
1: 嗯。
0: 也是常规楼层，大概得2万块钱。就是九小桥中，包括第一梯队的好的优质的资源，它就是贵，它是真
1: 嗯，
0: 的很贵。
1: 是的，而且呢，对比我们江东的其他的楼盘，你看江东其他楼盘，海中这个一步之隔的，咱就不说哪个楼盘了，2万多块钱的价格，
0: 特价房2万1，
1: 特价房2万1，就是我总感觉买那个房子的朋友们将来肯定会后悔的。我觉得因为它溢价太高了，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人大附中那边的也是，就是虽然说距离的确是很近，接送孩子真方便，但是也不能说比其他楼盘。动辄高个5、6千的价格，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朋友去看待海口未来走势是看涨的。因为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欣欣向荣，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是的，
0: 它确实是人在往里进，然后呢，发展速度是很快的，那整体的价格是往上走的，但是整体往上走的价格呢，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像您刚刚说的，海中隔壁21000，它未来涨到3万，涨个9000，梧桐里呢，从8800涨到2万，涨了1万多，
1: 涨一万，
0: 哎，就是我们的增长幅度和想象空间是更大的，我们能
1: 是，
0: 够给这个业主带来的收益是更高的，
1: 明白了。那想问一下张总哈，就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学校，假设说我们在市区内上班哈，住在梧桐里，那通勤方不方便？到市中心，比如说国新、国贸这些地方的话，大概要多久呢？
2: 其实我们项目的路网是非常发达的，像整个项目的是紧挨着东寨港大道、桂林大道和江东大道，包括我们的南边的绕城高速。所以说，其实从我们项目出发，我们有掐算过，去国新 CBD 大概也就是30分钟左右，然后去到现在的国贸大概40分钟，
1: 40分钟，
2: 对，去到我们的江东 CBD 大概15分钟。
1: 对，去江东 CBD 很近。
2: 对，当然，刚刚应龙也讲了，如果说您要是周末喜欢环岛游，喜欢出省的话，那去机场呀，坐动车呀，
1: 那
2: 坐
1: 太方
2: 飞
1: 便
2: 机，
1: 了，
2: 对，太方便了，15分钟就到了。
1: 是的，
2: 嗯，
1: 这从那儿到我们电视台40分钟刚好，每天
2: 对，
1: 8点出门，8点40到，对吧？
0: 没错，
1: 走这个高速上迎宾大道，再左转走到学院路，那么穿
2: 对，
1: 行来回，
2: 对，
0: 这有生命体验的人啊，
2: 是
1: 太有体验了，在那儿住
2: 整个
1: 了一
2: 路
1: 段
2: 网
1: 时
2: 是非
1: 间
2: 常
1: 哈，
2: 发达的，
1: 是。所以说，其实整体来说，虽然大家感觉哈，一说到江东觉得远，那一说到这个西海岸，大家都觉得是远。但目前江东它的路网修得很好，包括江东快速路，也是继海秀快速路之后，海口的第二条这样的一个高架的快速路，通行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高速也是非常方便的哈。那么总结一下，就是梧桐里的周边路网非常的多元化。而且呢，出门也是非常的方便的。那我们再继续看哈，就是很多人走到一个小区当中，也会考虑整个小区的园林，包括的环境啊，配套
0: 来，
1: 是怎么样
0: 我
1: 子
0: 再
1: 的。
0: 举起来。
1: 因为我们大家一提到安居房，可能大家会说，哎，安居房是不是跟商品房相比较来说，比如说楼间距呀、绿化呀，会减配就没那么好呢？
2: 其实整体来讲啊，整个梧桐里它规模非常的大，它整个的话配套3期，从园林这一块我们是非常的用心的。梧桐里我们有一个 IP 叫做海纳百川，有凤来仪。整体的园林配套我们是包含着大海的一个波浪形的建筑，怎么形容？就像我们的楼体，它是此起彼伏的，它是错开的。这样的话是可以保证每一个户型、每一套它整体的通风采光是非常好的。
1: 你早说这个 IP 啊，我还给你设计了一个"梧桐栖凤，安居江东"。
0: 哎呦呦呦，你挺好，挺好。
1: 对啊，凤凰有栖，梧桐来栖，对不
2: 对？对，
1: 所
2: 是
1: 以
2: 的。
1: 说也是跟凤凰有关的嘛。
2: 大
1: 每个
2: 体。
1: 学子都像凤凰一样，
2: 是的，
1: 是不
2: 是
1: 是来到你
2: 的，对。
1: 的周边啊？
2: 是，然
0: 这
2: 后
0: 真好。
2: 对，整体的园林配套来讲，绿化各方面我们做得非常到位。单单讲配套哈，像幼儿园，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的15班制幼儿园已经建好了。然后同步的话，我们是一个双泳池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在目前的安居房市场来讲是非常稀缺的。
1: 是。
2: 我们一期的话是1000平的泳池，二期500平。同步的话，我们还有健康跑道、老年的日常照料中心、儿童会所、业主的活动中心等等，所以相当于整个小区它是全龄化的一个配套，非常的齐全。
1: 是的，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学区定了吗？张总。

0: 学区是这样的，因为呢，今年的江东信息管理局2月28号已经公示了哈，滨海九小已经官宣了，直线距离通过我们的官网官方的信息可以看到，直线距离就在直线距离在梧桐里的600米的直线距离范围内，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学校建成之后，正常的一个学校划片区，我们是就近原则。
1: 对，
0: 更直接一点，就近原则。
1: 是，
0: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学校建成之后，梧桐里的整体的一个入住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明白。所以说刚才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整个的园林绿化环境啊，双泳池、跑道、老年活动区、业主活动区等等，还有包括业主食堂也配套建设了吗？
0: 对，这个是在老年日料中心里面，后期会配。这个日料中心已经建好了，建好的话，我们现在交付了以后，后期会开始运营。对，同步的话，整体的从小朋友的、中年人的健康跑道啊，然后羽毛球馆啊，老年人的日料中心啊，业主会所啊，全部都有。
1: 所以这个就有一点未来社区的感觉，
0: 对
1: 吧？让这个老有所依，是吧？老有所养，不管是你是中年人喜欢游泳跑步的也好，可以满足我们大家，对吧？如果说老年人平时自己做饭不方便的，下楼就有食堂可以吃饭，
0: 是，
1: 对吧？有点类似南国威尼斯的感觉。
2: 你知道就好多朋友跟我咨询说，应龙梧桐里他们商业开卖了吗？我说还没开卖。
1: 对，我记得当时应龙兄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包括他发视频的时候也说过，如果说商铺开卖的话，一定他想买一个，因为他首先盘足够大，人群足够多。
2: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在这儿开个中介门店，能吃梧桐里吃10年，
1: 那你加油啊！
2: 我等他们开卖，
1: 开卖哈。
2: 对，等他们开卖的，
1: 你租一个嘛。
2: 他这个商业街特别大，
0: 1.6万方。
1: 张总能不能跟我们大体这个透露一下，如果商业的话，现在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户型，价格是多少？
0: 是这样的，我们整体的一个商业配套是1.6万方的，包含临街的位置以及中心的一个步行街。整个小区中心步行街是人车分流的啊，所以相当于整个面积段是从40平方到120平方都有。
1: 价格呢？
0: 价格的话留个悬念呗。
1: 大概呢是几开头？
0: 现在可能对
1: 不好说，
0: 但是很值得大家去期待，因为整个小区哈4300户入住以后，真的就是一个万人的大型
2: 社区。
0: 在
2: 这里面我都想好了，开个书店，外面门口开个中介公司，然后里面呢还可以再弄点什么服装店什么的。
1: 你看应龙兄还是有实力的哈，人家买一套都费劲，应龙兄这直接夸夸造三套，别租哈。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为大家介绍的小区呢，是叫做江东梧桐里哈，它现在的位置就在这个桂林洋高校组团的附近。并且呢，上东寨港大道，上这个海文高速，包括去到江通的快速路，江通快速路都是非常近的哈，离主城区也是很方便，并且呢，附近有两个学校的配套，一个是滨海九小，一个是华侨中学，而且这里的华侨中学不光是初中，而且呢，它的高中部也将会放到这里，
2: 没错，
1: 完全中学。
2: 刚
1: 才呢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环境，看一下我们后台的朋友的留言哈，说还是问学区定了吗？学区现在哈，就是附近600米的直线距离，马上就要开始动工了，应该是在年底前会动工。
0: 对，
1: 并且呢已经官宣了，是滨海九小的江东校区和华侨中学的江东校区。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哈，就这个学校在盖起来之后，在招生之前啊，一般我们是查不到他的学区的信息的，
2: 还没盖呢。
1: 对，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秋海学校已经盖起来了，马上要招生了，但是呢你不到7月份，不到这个今年的整个的招生季，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划在哪个小区。我们只能说就梧桐里是离这个滨海学校跟华侨中学江东校区最近的一个商品房小区。
2: 没错。
0: 对，
1: 所以说呢，本着我们大家的经验和就近原则，基本上大概率能划进去的。
2: 没错。而且就像刚刚张总说，这个学校的配置，小学多少个班，初中多少个班，高中多少个班，
1: 都已经定好
2: 了。什么场馆，他为什么这么熟悉？因为这个学校啊，全是他们单位盖。
1: 哎，对，说到这里哈，刚才有个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也是在问说，我们这个梧桐里是哪个集团去建设的哈？有没有什么保障？是不是一个大集团？
2: 让我们张总再给介绍一下。
1: 对，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梧桐里的话是海口产投集团啊，海口产投集团呢是国资委下属的一级国企项目。然后呢，我们的承建方是世界500强央企中交建筑，所以相当于梧桐里项目它是两个国家队组合而成。

0: 成的一个
1: 项目，一个是本地国家队，
0: 对，
1: 一个是央字头的国家队，
2: 本地国家队出钱
1: 啊，
2: 央企国家队出
1: 力
0: 出
2: 力，
0: 对，相对来说。对，相对来说它整体是很有保障的，包括啊现在大家从了解到梧桐里项目，从我们的营销团队，包括我们的输出，包括后期的物业服务，以及整体的小区整体的维护，都是由我们自己产投集团一手来去做的。
1: 后续的物业是哪个公司的？
0: 恒鹰物业是我们产投集团的下属的恒鹰
1: 物业。有没有其他的小区有个参照的案例？
0: 有江东粤海项目现在也是用恒鹰物业，岳顺居就是北师大的岳顺居也是用的是恒鹰物业，
2: 江东粤海物业费可贵啊。
1: 岳顺居也是个安居房是吧？
0: 对对对。
1: 岳顺居现在目前的
0: 已经全部清盘了，
1: 清盘了已经。
0: 对对对。
1: 也是用我们的物业，
0: 也是我们的物业。
1: 对，所以说我们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就通过这两个已经交房、已经入住的小区，我们就能感受到物业到底好不好。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可以去这俩小区转一转，转一圈之后就有个明显的感受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梧桐里都已经是现房是吧？
0: 对，现房
1: 我们即买即住。
0: 是的，即买即住。
1: 是。那么我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安居房的相关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准入条件，张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买我们的这个梧桐里，包括安居房我们购买之后这个产权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0: 是的，那个首先第一个就是资格问题。资格问题的话，它是分两个通道的，一个是海口通道，一个是江东通道。海口通道的话，如果说您是海南本地人，在海口无房，或者是人均面积低于32.8平方米，同时的话在海南具有2年的社保或个税，就可以在海一办同步申请安居房的这样的一个购房资格。如果说您不是海南人，然后呢在海口无房，同样的人均面积低于32.8平方米，然后有2年的社保个税，再加上一个居住证，2年的居住证，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去申请安居房资格的。另一个的话就是江东通道，梧桐里的话，因为是位于江东的核心地段，所以它是可以享受江东政策的。江东通道里面，只要是江东的企事业员工，包括像说我们南边的4所高校，然后呢海南医科大学，包括 CBD。总部的那些中心的这些企事业员工，只要您是江东无房，具备3个月的个税或社保，都可以申请我们项目的安居房。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的详细介绍哈，已经很清楚了，
2: 非常清晰。
1: 对，那应龙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安居房，如果我们购买的话，它的产权，包括我们将来想要卖的话，大概得是几年之后呢？这个详细
2: 的
1: 政策啊。
2: 其实，安居房啊。就是大家都说5年之后才能卖，其实5年之内也能卖，但是5年之内卖呢，你就只能卖给同样拥有安居房购房资格的人。它有一个人群限制，它不是完全不能卖。
1: 还有这样的政策是吧？那如果说在5年之内卖的话，这个价格包括我的产权是怎么界定的呢？
2: 那您说吧，这是专家
1: 两个都是专家哈。
0: 5年内的话，其实你就同等置换过去。像说我们现在买的话是70%，然后政府手里30%，对政府的话30%，你就同等置换过去然后如果说5年之后可以市场化交易嘛，现在新的政策里面，它政府每年会返还2%的产权，相当于我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如果说我自持15年，它100%的产权是直接回到我手里的，相当于。就是很划算，他们
2: 就是强烈建议单身人士、刚结婚的、正在热恋中的、还没娃的，或者有了娃还没上幼儿园的，你就梧桐里。
0: 对，
1: 15年之后孩子上大学，
2: 孩子一上大学，100%产权，你随时处理。我觉得梧桐里未来的，
1: 而且你奋斗到孩子上大学，基本上也就是如果努力的话，也手里有点钱了，可以置换一个更好的这种改善的房子，或者换一个其他的新的了哈。
2: 或者梧桐里房子你就跟那放着。
1: 对，
0: 其实5年后也可以交易。
2: 你收租的，我觉得那个地儿
1: 地段嘛，因为附近有那么多大学，对吧？将来肯定有很多老师，包括学生。
2: 大学生购买力可强。
1: 是的，都会出租的哈。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老年人哈，包括小朋友，因为呢有很多的新生儿，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以及我们岁数大的这个叔叔阿姨哈，自己的长辈。那附近没有一些好的医院，包括呢我们想看病方不方便呢？
0: 很方便，我们的整个江东，其实大家如果关注到哈，整个江东的一个规划建设，目前用的都是，海口甚至是海南现在配套里面最好的，像打个比方，刚刚介绍过的教育的话是九小桥中，包括海中都在江东。医疗的话那就更不用提了，医疗的话我们现在南边的3甲医院有海南医学院。

0: 附属医院、
1: 嗯、
0: 海南省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还等等，这些都是三甲医院有已经开院的，还有一些已经未来马上就要开园的，这些都在梧桐里的南部，直线距离可能车行大概15分钟左右都能够抵达，所以基本上来讲，整个江东，配套比较好的医疗配套也是在我们这个核心板块范围内的。
1: 嗯，明白了。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整个医疗方面的问题。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探访兄弟哈、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江东梧桐里的营销总经理哈张晶晶张总，还有呢就是我们贝壳的海口的经纪人，而且也是我们在整个房产领域当中非常热门的主播王应龙哈应龙兄。我们两位呢共同为大家来介绍这个江东梧桐里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楼盘，
2: 嗯，
1: 正在火热销售当中，目前的价格呢是8888元起价，附近呢学校、滨海九小、华侨中学，那么医院现在呢，刚才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在南边哈，基本上车行15分钟，有很多的医院也是给大家配套上了、嗯、那买菜方不方便？是不是你不用买菜，如果说
2: 盒子夜市，盒子夜市什么都有，
1: 盒子夜市有卖菜的吗？
2: 有，卖菜卖水果的，卖现成食品的，什么都有，盒子夜市真宝藏。
0: 嗯，
2: 宝藏、
1: 嗯、是的，
0: 包括桂林洋镇上也可以。
2: 我可太喜欢去盒子夜市了。
1: 嗯，是，盒子夜市就是为什么叫盒子夜市呢？因为它有很多集装箱，
2: 哎，
1: 那么叠在一起、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夜市哈、啊。而且呢，人也很多。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园林的情况。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回到房子的本身，我们来关注一下户型哈、
2: 嗯。
1: 你看啊，我现在手里一共有四个户
2: 型。
1: 啊，三种户型是吧？
2: 嗯
1: 嗯，三种户型 A、B、C。
2: 嗯，
0: 是
1: 对。那我们先从 A 开始看起哈。
2: 嗯，
1: 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 A 户型，张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A 户型？
0: 这个是我们其实就是刚刚应龙讲的、嗯，如果说您是年轻人，不想要首付太高，大概首付在13万、14万左右，然后呢，
1: 嗯、
0: 月供在2000多的话，这个户型非常适合您。这个是86平方的两房的户型，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王牌户型啊。怎么讲哈？这个户型像正常的86的户型，我们整体的客厅开间基本在3米到3米5左右，但是梧桐里的这个86的，我们客厅开间做到了5米，
1: 哦，
2: 大横厅。
0: 对，
1: 就是啊，客厅能做到5米、
0: 嗯、
1: 啊，这个就是梧桐里当中那个比较有名的户型，那个横厅的户型是吧？
2: 对，
1: 哦，这个我看到很多的我们的经纪人都发过这个视频，就让人很震惊，两室能做到一个横厅的设计。
0: 对。它是5米的、嗯、5米的同步的话，我们的户型全部都是坐北朝南，南北通透的哈、
1: 嗯、
0: 两个房间方方正正，整体来讲、
1: 哦、
0: 户型非常的方正，
1: 就是
0: 使用率也很高，
1: 两个房间都是南北通透的、
0: 嗯、对，
1: 而且我感觉这个主卧次卧大小都差不多、嗯、
0: 是
1: 哦，
0: 嗯，然后这个就很适合年轻人，包括后期如果说您还想要个宝宝的话，这个户型是非常适合的。年轻人的话、
1: 嗯、
0: 基本上买这个户型也是完全无压力的。
1: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一个户型的资料、
0: 嗯、
1: 包括梧桐里的现在的具体价格以及在售的楼栋，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云广播后台跟我们扣梧桐里三个字，我们把资料发给各位哈。
2: 嗯，
1: 刚才呢我们所介绍的就是A 户型，也是我们在售的一个小户型、
2: 嗯、
1: 但是呢却能给大家做到一个横厅的
2: 哎
1: 一个户型，我觉得这个户型应该是很多女孩会很喜欢的，对吧？
0: 对，
1: 尤其我们到样板间一看，整体的装修还是非常的清新，
2: 嗯
1: 啊，而且横厅就很抓人。
2: 它主要是价格真便宜，
1: 这个的话大概首付多少钱？月供多少钱呢？
0: 13万
1: 首付，
0: 对，13万左右的一个首付，月供大概在2500、2800左右。
1: 2500，
0: 而且我们项目可以公积金余额抵首付。这个很多啊，就是我们周边的老师是这样的，公积金可能里面有10万块钱，他首付只要3万块，他剩下的用公积金余额抵首付，他相当于他自己的购房成本大概也就是付了3万，然后以后的每个月的月供可以用公积金去抵扣。
1: 嗯
0: 嗯，这个
1: 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师来讲哈，你买个50宏光的一个小电动车的钱就可以撬动一套房子，
2: 没错，
1: 可以购买这个梧桐里，那还是很划算的。
0: 是
1: 的，是。那这个户型我们介绍完了哈，整体也是很舒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B 户型。那 B 户型呢相对来说就大一点了是吧？
2: 嗯，
1: B 户型是97到100平方米的。
2: 哎，这个是一个3房2卫的一个户型。
1: 嗯，
2: 3房2个卫生间。因为整个海口楼是主流的3房2卫，它的面积段是在108到128之间，这是个主流的两居室的这个户型面积，所以能够用不到100平做出来3房2卫，其实它就已经

0: 很有这种巧劲儿了，能够把这个
1: 嗯，
0: 空间利用率做得很好。而且三房两卫的这个户型呢，它既有两个卫生间，就是你三个房间都住满，两个卫生间是够用的。如果你是，比如说刚刚那个87平啊，
1: 两个卫生间。
0: 它是一个就是刚需型的两居室，那么这个呢就属于一个奢享型的升级版，你也可以当成两居使用。另外一个房间呢，你直接就给它做成，比如说茶室啊、书房啊、储物间呀、衣帽间呀。
2: 能不能打通，当成一个横厅？
0: 打通是不行的，
2: 啊，它承重墙
0: 对对
2: 哈，
0: 对，
2: 嗯，对，
0: 它这个墙体是不允许打通的。
2: 是。
0: 但是你如果这样去设计的话，就相当于两个房间、两个卫生间，又多加了一个功能间。就是反正你如果让我买的话哈，我个人会更加倾向于
2: 九
0: 这
2: 十
0: 种，
2: 七这个户型，
0: 你给我更多的空间利用率，然后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放的这么一种
2: 那
0: 选
2: 其
0: 择。
2: 实特价房源的话，它也在一栋当中。
0: 特价，它有特价房，
2: 它有特价房
0: 哎，
2: 是吧？
0: 它
2: 我
0: 有，
2: 看它有一栋，刚才那个小户型
0: 没
2: 没有
0: 有，
2: 特价
0: 那
2: 房，
0: 没有特价，
2: 是吧？
0: 那小户型卖的可好，
2: 基本上是不是？大家一来，而且总价低嘛。那这个的话，刚刚应龙轩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哈，两个房间也可以做到南北通透，
0: 你换我就买这个，
2: 买
0: 因
2: 这
0: 为
2: 个，
0: 你知道它在1号楼哈，它不是特价吗？它总价比那个还低。
2: 是吗？也不至于，还好，差不多，
0: 差不多啊，差不
2: 差不
0: 多
2: 多，总价比它还低，
1: 差不
0: 对
1: 多。
0: 吧？
2: 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买它总价比它高的部分，你俩帮客户
0: 我
2: 填一下。
0: 这个直播间应该人不是特别多啊，就这个信息不能大面积透露，
1: 对，
2: 帮我们解释
1: 这
2: 啊。
1: 个可能就是只针对一些高校
0: 特定
1: 的
0: 的一些，
1: 特定人群，真的只针对特定人群，而且这个我们可能很快就结束了这个活动，对，
0: 像刚刚翟弟说
1: 像
0: 的。
1: 海狮的一些特定人群啊什么的，我们只针对那么一两所，这样的。
2: 就是团购的一
1: 对，
2: 些朋友们来讲，可能
1: 对，
2: 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0: 更划
2: 那
0: 算
2: 这
0: 一
2: 里
0: 些。
2: 价格我们就不多透露了，
0: 总之
2: 对
0: 非常
2: 吧？
0: 炸裂，相当
2: 是。
0: 哇塞，
2: 那这个的
0: 我
2: 话，
0: 喜
2: 如
0: 欢。
2: 果说一个均价大概是多少钱呢？
1: 这个均价在9500左右，9500、9600。
2: 9500相当于就是95万，
1: 对，
2: 九
1: 是
2: 十六
1: 的，
2: 万，
1: 首付在15万多，16万，
2: 月供
0: 其实
2: 3000多块
0: 差不
2: 钱，
0: 了太多，
1: 差不了
0: 对，
1: 多少。
0: 差不了太多，
2: 对，月供3000多块钱，
1: 对，
0: 三
2: 跟
0: 千
2: 刚才那个
0: 多一
2: 差不
0: 点点，
2: 多哈，
0: 差不
1: 不过
0: 多，
1: 差个
2: 贵个
1: 两
2: 五
1: 万
2: 六
1: 的
2: 百。
1: 时候。嗯，差
2: 对，然
1: 个，
2: 后首付也是贵个几万，因为它面积毕竟也没有大太多，
1: 对，
2: 也就10平方米
0: 10个平方，
2: 左右。
0: 对，
2: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一个97到100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哈。刚才呢，我们看到两室，从两室看到三室，现在我们来看四室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家人口很多的话，一个作为一个改善的户型来讲，那这个四室就非常适合我们各位的选择。因为不管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两室的房子，还是三室的。以及四室的都是你目前当中在市面上买到滨海九小和桥中最便宜的一个楼盘，没有
0: 这
2: 之
0: 是
2: 一。
0: 正经桥中，
2: 对，它不是说长虹分校，对，它是
0: 对，
2: 正儿八经的
0: 这是正经
2: 桥
0: 桥
2: 中
0: 中，
2: 的分校哈。对，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就给大家就是有一说一哈，就咱
0: 这
2: 就
0: 是真桥中，
2: 直白来讲，
0: 对。
2: 而且呢，这个桥中它五统里的价格，说实话跟贵府家院。它的价格是很重合的，差不多的哈。
0: 对，
2: 但是呢，你那边的位置肯定没有，我觉得这边未来
0: 想象空
2: 发展
0: 间没这
2: 好。
0: 儿大，学校资源没这儿好，配
2: 对，
0: 套周边没这儿强，
2: 是
0: 就是
2: 的。
0: 方方面面。因为好多人都在直播间会问我，说这两个项目怎么选？我说这两个项目无法放在一个牌桌上。
2: 对，但是呢，就是我觉得选择这两个项目的人群也是不同的。
0: 毕竟，
2: 完全不一样
0: 位
2: 的。
0: 置是个大对角。
2: 对，你像我同事，他给他父母买房子，就想选到贵府家院，因为那边离他们更近一些。他住在恩祥北大华府，相对来说近一点哈。那如果说选择这个五统里的人群，更多的都是在附近周边工作的人群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工作和
0: 没错，
2: 通勤来进行选择。所以说呢，两个楼盘互相也不存在什么竞争不竞争哈，
0: 对。
2: 因为你针对的客群是不同的。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四室的房子哈，可以适合我们三代同堂来一起居住的。张总，
0: 张总来介绍吧，这是我
1: 来，
0: 最喜欢的户型，
2: 是吗？
1: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一个户型，119的户型。这个是在整个楼体的边户啊，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完全南北通透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四房两卫的格局，同时南边还有一个大阳台。这个阳台的话是南向大阳台，将近7到8个平方，同时贯穿着我的客厅和南边的一个客卧，所以相当于你如果说在这个阳台上可以喝喝茶呀，看看园林景观是非常的舒服的。包括南向的这个小房间，你也可以成一个拓展的空间，延伸出去，可以改造一个小书房。

0: 就这边这个吗？
1: 对，可以改造一个独立的小空间。
2: 那这个是主卧是吧？
1: 对，最右边那个是主卧，带有卫生间的那个是主卧。
2: 你说的是这个小房间？
1: 对，中间的房间可
2: 以
1: 往外延伸。哎，对，所以相对来讲，这个户型又是四房，基本上如果是二胎家庭，如果说是一家三口，如果有老人的话，这个户型是非常合适的。你有独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同时还可以享受有做衣帽间啊、书房呀、娱乐室啊等等。可改造的这个灵活度会更高一些，同时性价比也非常高。这个的话总价大概在110多万，首付贷18万左右啊，然后整体的一个均价也是差不多在9600-9800左右。
2: 9600-9800，
1: 对对，但是月供的话可能在3000多，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2: 对，
1: 一步到位。
2: 是的，这个房子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了，不需要以后再换房子了。即使说我们有两胎啊，两个孩子也够住。因为他跟你是四室是吧？
1: 是的，
2: 自己住一间，那男孩住一间，女孩住一间，
1: 还有一个客房，
2: 老人住一间，
1: 对，
2: 对吧？刚好就够用、
3: 嗯，
2: 或者说我们就一个孩子，对吧？两个父母来也够用，对吧？怎么睡都可以。所以说正儿八经啊，一个四室的房子就足够我们大家去居住了哈。是，那我们今天呢讲完了这个三个不同的户型哈，从两室到三室再到四室，那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整个内部的一个装修情况吧。张总最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内部的装标装修情况怎么样，能都有哪些这个好的一些配置。
1: 好嘞，梧桐里项目虽然是安居房啊，但是呢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一个承建方是中交集团，我们整体的内部用的装修品牌也是很到位的，都是目前市面上的一线品牌。打个比方，我们的马桶用的是科勒的，我们的那个开关面板用的是罗格朗的，电梯用的是通力的，所以它整体来看真的
3: 大牌。
1: 对，都是大牌，真的很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现场，去我们的实地，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实体样板间全部都是开放的，包括我们交付的样子的房子也都是可以欢迎大家去参观的，大家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精装的一个品质。
2: 明白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楼盘就能感受得到哈，我们整个的国企包括开发的楼盘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品质。虽然说是安居房，但是呢它整体的配套的包括品质上的跃升都不输于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房的配置。
1: 对，
3: 安居房的价格，商品房的品质，
2: 和配套哈。所以说就买这样的房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在那除了说我们户型本身的话，像楼栋啊之间的设计有没有什么讲究，就是楼栋与楼栋之间
3: 有讲究吗？咱们这个
2: 楼间距的话
1: 楼间距
2: 宽度是多少？
1: 对，楼间距的话我们是38到50米，正常的话普遍的话我们现在在售的啊2到4号楼中间是达到了50米的一个楼间距，所以整体的一个通风采光很好。像我们的实体楼里面4号楼，如果说大家在早上或者是下午随时一个任意时间段去我的2楼的阳台的阳光都是可以直接洒进来的，它相对来讲它整体的通风采光非常的好。楼间距很舒服。
2: 明白了。现在的楼间距大概都是50米的距离哈，而且呢我们现在在卖的这样的一个一期是在于小区的整体的右侧，这样的一个组团儿，
1: 东南角。
2: 是，那现在一期还剩几栋呢？还是说都已经快卖差不多了？
1: 我们现在的话，整体的一期批次啊，我们大概是在今年初左右开始启动的。目前的话，卖的还是比较多的，应该有几百套都有了啊。然后现在目前在售的基本上是2、3、4、6号楼为主，然后86的、99的、119的都有啊。样板间在我们的3号楼，真的很欢迎大家去实地去真实感受。
2: 好的。那么最后再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哈，就是价格上包括现在我们在售的产品当中的优惠政策是什么，都有哪些福利能给到大家？
1: 我们现在其实刚刚跟大家已经讲了啊，就是首先第一个数字8888，这个我想在目前的市面上
2: 都是8888吗？
3: 行，那当然不是。特价房，
1: 对，特价
2: 房
3: 8888，
1: 对，
2: 特价房应该
3: 先到先得，
1: 先到先得
2: 。这两个是不是有8888的？
1: 也有，
2: 对，
1: 每一个户型都有8888。
2: 这个卖没了是吧？ 这个
1: 也有
2: 87平的，
3: 也还有，
2: 也还有，
1: 对。然后这个的话，相对来讲，在目前市面上带着学区的这个大规模的社区配套，已经是非常有诚意的这个价格。
2: 嗯。
1: 然后呢，同时我们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如果大家去我们的梧桐里的话，我们不单有现场的暖场活动，有伴手礼。

0: 有我们的 IP 礼品赠送，同时购房的话我们还有家电，
1: 拿金蛋送家电，
0: 对对对，
1: 砸着啥是啥，
0: 对对，砸到啥是啥，所以说我们诚意满满啊，大家很欢迎大家来。
2: 他那个金蛋里面有好东西，不是小家电，是大家电，
3: 是吗？
2: 哦，
3: 冰箱，
2: 对对对，
3: 洗衣机，
2: 冰箱台、洗衣机这种，好多都是一砸个金蛋送你个什么面包机，我要那玩意儿干嘛？
3: 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6，今天呢也是再一次感谢张总跟应龙兄来到我们节目，为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人居好房江东梧桐里哈。那时间来到9:56，以上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

0: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为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哎，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106.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集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海岛欢乐颂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融合了非常多的板块，包括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福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大家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啊。
0: 哎，小鱼今天来的挺快的，他说今天记起节目来了。宋宋潇潇上午好。
1: 好感动，想起我们来了。
0: 是，他今天上午，他今天早上跟我说，宋宋你们那个10点钟的节目我老是忘记去听。我说行，还是爱的不够，别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
1: 但是呢，偶尔还能想起来也还行。
0: 是，也还可以了啊，知足常乐。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有老龄动态和健康养生板块，以及非常好听的经典金曲跟大家持续来分享。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我们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吧，应该是前几期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到了，就是关于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的一些典型案例，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今天呢持续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这个案例啊。今天呢，我们的案例的关键词叫留守老人的数字消费。
1: 对，
0: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在一个偏远的地区，有一个留守老人王某，他的文化水平呢比较低，然后有一次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刷刷刷刷，就刷到了一个叫做通过视频平台赚钱的这么一个教学视频，然后他就按照这个视频方法在这个平台上面赚钱，引号的赚钱啊。直到他的这个王某的子女回家呀，发现了这个情况，才知道这个视频教学的方法并不能真的赚钱，而是把自己的养老钱给花出去了。
1: 是，
0: 结果您猜他花了多少钱？短短半个月花了10,650块钱。
1: 哎呀，好家伙，这10,000多养老金得存多久才能存到这么多呢？
0: 半个月就花掉10,000多哟。然后他这10,000多花在哪里呢？花在了用于短视频的这个平台的充值，然后又推广自己的个人账号。后面呢，老人跟这个平台多次协商退款，说能不能把钱退给我，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结果无果，然后呢就把平台起诉到了法院，请求平台退还全部的充值款。
1: 是，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钱到底能不能退回来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处理结果哈。法院呢就老人王某的文化程度、网络认知水平、经济状况、消费经过等事实进行了庭审，就发现呢王某对自身行为性质存在根本误解。他呢就误认为点击上热门是为平台提供劳务，将操作过程当中跳出的需要确认的金额，他就误以为是哎平台给他的钱，
0: 其实是他花出去的。
1: 是，他就没有意识到每一次点击确认实际上就是自己花出去的钱嘛，就给他扣款了。所谓的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实则是为了通过向平台支付费用，为个人视频内容购买流量推广服务。就是投个抖加呀什么的啊，
0: 类似吧。
1: 啊，然后查明案件真实之后呢，法院多次和涉案平台进行沟通，平台呢在了解到王某的实际情况之后，向老人退还了7,135.5元的充值款，
0: 一共花了10,000多，退了7,000块钱。我感觉这就还可以了。
1: 因为他确实是自己点击的花出去的嘛。
0: 对，然后也给自己不知道这个王大爷买没买上热门，上不上热搜啊。这个案例呢也启示我们，随着这个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朋友触网的频率，就是接触网络的这个频率也在日益增高，但是他们的数字素养跟风险防范能力普遍是比较低的，而且呢也往往难以准确的理解各类网络消费的操作流程、交易性质跟法律后果。你就像这个王大爷以为是赚钱呢，其实谁成想是在花钱，
1: 自己钱花出去。
0: 对啊，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啊，容易在这个数字鸿沟前陷入知识误区，所以可能会导致一些财产的损失。所以说有关部门呢也应该尽快来完善老年人的权益保障。

0: 法还有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等等涉及到老年人消费维权的一些条款，也要明确老年人呢在数字消费环境当中的特别保护地位，确保他们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等这些权益呢向老年人可以适度来倾斜。
1: 而且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老年人诱导性消费案件的打击力度，加大对平台的监管力度，畅通老年人维权专用渠道，督促数字平台以及平台内向商家切实履行投诉处理的主体责任，为涉老投诉案件设置优先处理机制。那像各类网络服务平台呢，他们呢要压实数字平台守门人的责任哈，就是通过明确交易性质、简化操作流程、增设风险提示、优化客服响应等方式，为老年用户营造一个安全便捷的数字消费环境。还有就是像平时像老年人啊多多的科普一些上网的知识啊，
0: 是
1: 对吧，强化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啊，增加他们的健康消费观念，避免落入消费陷阱。像我们平时子女也要多多的关注老年人的网络需求，平时呢多教教他们这个怎么用，哪些东西是可以在网上花钱的，那哪些东西呢你就不要轻易花钱，确保他们能够安心的享受网络服务的便利和乐趣哈。
0: 是，而且就是你像我们之前一直在说，我姥姥不是90多岁了还在每天上网吗？
1: 但是你们会限制他网购？
0: 对，我们不给他那个微信或者什么里边那个钱包里边放钱，然后也不给他绑定他的任何的银行卡，他花也花不出去哈，顶多就是在群里抢的那几块钱的那个红包，然后有的时候又给别人又发发红包啊，又干什么的啊，反正就是哪怕被骗了也就只有这么多钱能够被骗，也没有更多的那个老年的这个养老的钱能够被骗啊。所以说咱们的孩子们呢，我们这个小朋友们呢，自己家里的这个长辈，如果说他们玩这个网络玩的不是特别的好，就有很多还要一直问你，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这个钱是怎么着，你听上去有点风险的，你可以就把他那个银行卡先给他解绑。
1: 对，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0: 嗯，
1: 反正像老人在网上有的时候购物啊，或者是网上有的消费，他说实话不太懂的，你就不要给他绑定这种网上银行了。
0: 是的，
1: 就像宋宋他们家这种做法，给他留一点点钱嘛，
0: 能发个红包的什么的
1: 啊，是啊。然后像我们家里的这个长辈呢，就是尤其是像我爸爸妈妈，他们也经常会网购，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的时候网购容易陷入那种低消费的陷阱
0: 啊，一毛钱一分钱，完了怎么着的，是不是？
1: 对，然后说，哎，他9.9块买了一双鞋回来，好家伙，那质量没法看。我说你下次别买这个。他说我看那个视频。屏啊，图片人家上面说的可好了
0: 啊！
1: 我说这一分钱一分货，
0: 但是哎，但是我也真的很纳闷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也有家人花一分钱完在网上买那个玻璃的那个杯子，不是保温杯就是玻璃杯子
1: 啊，
0: 还挺好看的，然后就花了一分钱。然后我说玻璃的你可能不锈钢的会分一些什么材质啊，几几几几几几的不锈钢，我说他这个玻璃杯而且就真的一分钱还给他包邮送到家，
1: 他应该是参与了什么活动，一不小心参与了什么活动，
0: 我不知道他参与了什么活动，反正就是一分钱买了个杯子，然后跟我说你现在打开那个就是某一个购物软件啊，
1: 看看有没有。
0: 对，他说你打开我给你发那个链接，完了你那个点你也能一分钱领一个，我说真的假的。
1: 这个就真是纯属运气了。
0: 对，
1: 但是终归还是告诉他们一分钱一分货，
0: 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全国的老年人权益保护的一些典型案例。今天呢就是为误导充值的这个老人追回了他的养老钱，花出去了10000块钱追回来了7000。
1: 是，各位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自己家里的老人在网购方面哈，在网上消费方面有没有一些趣事儿，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新闻吧，我们也是这两天净关注这种类型的新闻了啊。
1: 然后这个新闻呢观看题目就挺吸引我的，
0: 是不是？
1: 这个题目说，大 大儿子69岁，
0: 嗯，
1: 大女儿61岁，小儿子57岁，三个儿子年龄也都挺大了哈。后面的标题是
0: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1: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后面的标题是7年多对老母不闻不问，90岁母亲将其告上法庭，
0: 好，
1: 法院出手了，
0: 干得漂亮。这个是有一个老母亲啊，现在就是罗老太太吧，
1: 罗奶奶，
0: 对，罗奶

0: 90岁了，她呢跟已故的这个丈夫育有，刚刚一共说了是2子2女
1: 啊，
0: 然后这个4名子女呢，曾经是有一份协议，说2个儿子啊继承父母的财产，然后大儿子呢负责赡养母亲，小儿子是负责赡养父亲。然后父亲去世之后呢，小儿子觉得自己的这个义务已经完成了呀，然后大女儿又远嫁，小女儿又在外打工，原本是大儿子在赡养这个母亲，但是随着这个母亲年老多病了，大儿子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跟随自己的女儿去生活了，所以他想把这份责任推出去。
1: 嗯，在2018年12月的时候呢，他的大儿子和小女儿就商量啊，让老母亲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啊，然后这个小女儿呢也同意了，
0: 是暂住嘛。
1: 没想到等他想把母亲送回大哥家的时候，大哥家里就换了门锁，
0: 什么
1: 啊，拒绝他进门。那没办法呀，小女儿只好将母亲又接回家里。这一过就是7年多。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嘛，生活起居需要人照料，上下楼都需要人背。小女儿就不能在外出打工了呀，那就独自承担起了照料母亲的责任。她的哥哥姐姐们就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也很少来探望。
0: 反正看起来这4个孩子就这小女儿还可以啊，
1: 就小女儿没办法把母亲接来照顾了嘛。
0: 对，照顾了7年
1: 啊，然后要送回去的大哥都把门锁换了。
0: 对呀，你换门锁干什么，多那个呀你。然后无奈之下呢，这个罗奶奶没有办法了，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要求这个2个儿子跟大女儿，就是没有照顾的另外3个孩子，你们要支付2019年1月开始到2026年1月期间，就是小女儿照顾的这7年的时间里，赡养费一共是31989元，并且呢要求这4个子女要按照季度来轮流赡养。
1: 是的，那当然面对这个案件，承办的法院没有说急于判决，因为首先是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经济来源有限，一张判决也许能够要回赡养费，但是呢真正的亲情换不回来呀。
0: 是啊，
1: 所以呢法官还是多次组织了调解，想听听老人的真实意愿，同时呢也想做做子女的思想工作嘛。但是最开始的调解就不顺利，因为有的子女说，那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呀，我家里也入不敷出啊，
0: 条件差
1: 因为那个都60多岁了，都60多岁，可能他们下面也还有子女呢，对吧？所以就是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然后有的子女认为，哎，母亲一直是跟随妹妹生活的，那理应由她的妹妹多负担。
0: 凭什么？
1: 对啊，就是相互之间的攀比和赌气，让几次调解都没有办法推进。
0: 对，然后这个法官呢，就一遍遍的去电话沟通，一次一次的当面去说服他们，然后从这个老人曾经如何是含辛茹苦的把你们几个养大了，然后现在人家罗奶奶都已经90多岁了，整的生活还不得安宁。朴实的话语呢，还有真挚的感情，终于是打动了另外3名子女
1: 啊。
0: 最终呢，3名子女也低头反思，各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的结果啊，是3名子女分别支付罗奶奶2019年到2026年的赡养费，一共是6000块钱，分期付清。然后从2026年的这个1月2号。开始了，罗奶奶就继续居住在小女儿的这个家中，然后由小女儿照料她的日常生活。其余的3个子女呢，每人每年要支付赡养费8000元，按季度来支付。然后罗奶奶如果说因为住院呐、这个生病啊，产生到的这个医疗费啊，还有护理费，凭着发票，4个子女平均来分担。
1: 其实这个民法典里面是有说到的啊，因为民法典第26条第1067条就明确规定了，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还有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你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父母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赡养既是道德责任，更是法律义务。
0: 对，弄成这样多难看呢，你说是不是？自己你们3个人不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履行你们的赡养义务，然后最后又要去告你们，而且最后罗奶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你4个子女你就全部让这个小女儿赡养，小女儿做的也已经是挺到位的了。
0: 你说7年的时间就只照顾罗奶奶，她自己都没有打工，她自己没有自己的这个经济收入，然后你们3个还不给钱。
1: 是哈，
0: 你要不就给时间，你要不就给什么，你要不就给钱，你一个也没给，然后你还在这怪人家，你还在这攀比。
1: 关键是呢

0: 你看前面说到的两个儿子还继承了他父母的财产。
1: 对呀，听着更生气了。那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这样的一篇新闻啊。
0: 总之这个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吧，通过这个事情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呢要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尊老爱幼，父母照顾我们小，父母老了我们也要让他

0: 一个电影的主题曲，也是非常老的一首歌，电影《京城四少》，你有没有看过？
1: 我没，哎呀，好像有看过，
0: 是咱们这个年代的吗？
1: 在我的记忆当中很久远，怎么听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啊、
0: 我也觉得很久远，潇洒走一回，你听过吗？
1: 哎呀，那必须啊，必须听过呀。
0: 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吧，来自叶倩文在电影刚刚说到的《京城四少》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啊，潇洒走一回。
1: 来吧，经典的歌曲。

0: 来到您的身旁。
1: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0: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1: 海岛欢乐颂，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那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0: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3: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

0: 北京时间的10:2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是
1: 海岛欢乐颂。刚刚呢，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例哈，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我们成年子女是有这个有义务对父母进行赡养、辅助和保护，这个是民法典里面也规定了的。
0: 是的，
1: 哎，大家也会好奇这个。孙子啊，孙女啊，外孙外孙女，在一定条件下需不需要对祖父母、外祖父母承担赡养义务呢？
0: 嗯，
1: 这个民法典里面也说到了哈，民法典第1074条第二款就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是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是有赡养的义务哈。
0: 嗯，
1: 但是这个呢，它是要满足一些条件。第一，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他需要赡养；第二个呢，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或者是子女无力赡养的；第三个就是他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是有负担的能力的。
0: 嗯，还有最后一个小点啊，就是子女的这个赡养义务呢不受父母婚姻变化影响，就是说他们，我们应该尊重父母的这个婚姻的权利，不要干涉他们，哪怕是离婚了、再婚了，或者是婚后生活怎么样了，我们对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呢不因为他们的婚姻变化而终止。
1: 嗯，是的，
0: 希望大家记在心里哦。我们先进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

0: 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也来看看各位听友

0: 的留言吧。来看到风铃哈，风铃说宋宝香味儿，今天说啥了？今天刚刚最精彩的你没听着，
1: 刚说完你坏话，你这是来晚了，听都听坏话也听不上一个热乎的你。
0: 可乐小姨来啦，出门上班打个卡，
1: 这个点才出门上班吗？
0: 对啊，
1: 你告诉告诉我，
0: 可乐小姨，你上什么班？怎么现在才出门上班呢？
1: 我都上了一上午的班了，已经是
0: 羡慕啊。我不是早上10点上直播吗？那我9点出门，然后我6点多起床，我早上
1: 6点起床，
0: 我早上起来可以干好多事儿，你知道吗？我早上干了可。多事儿，
1: 这个事儿里有工作吗？
0: 没有
1: ，OK，
0: 就不惜的这么问。
1: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这个上午我们大伙儿也都知道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完了说把那个什么困难的工作什么的，我们
0: 放到早上。
1: 对，我们经常说那个上午，然后比较有斗志啊，比较昂扬的那个斗志。那么我们话又说回来了，能睡懒觉的话，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呢？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来就是最好的哈。
0: 主要是晚上睡得早嘛。这昨天不是唐主任在节目里说了吗？我们要提前为自己的老年生活考虑。
1: 你睡得早是几点？
0: 我早上，我这个晚上最迟11点就睡了嘛，10点多。
1: 哇哦，
0: 早吧？
1: 10点吗？我还没到家呢。
0: 算是睡得早吧？
1: 太早了，
0: 所以早上6点多起来也就
1: 正常，
0: 正常了哈，还可以，我
1: 是
0: 够养生吧？
1: 是你睡了8个小时呢？
0: 嗯，及时响应嘛，提早开始养生。
1: 还有可乐小鱼说，我也是6点起的床，然后现在才出门
0: 啊。那你早上应该也可以干好多事儿。
1: 他是早上就运动了一下，剩下我猜是躺在瑜伽垫上玩手机来着。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板块当中，我们今天呢有非常多的健康小知识跟大家来分享啊。首先我们来看看水果，我们这两天净说水果了，昨天也提示大家什么来着，第一排穿红色衣服的同学回答一下。
0: 不好意思，昨天老师
1: 跑出去。
0: 我们昨天不是请的嘉宾吗？
1: 那个我们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啊，前
0: 天说了大西瓜。
1: 对，前天的课堂我们说了大西瓜，我们今天继续来说说果切这件事儿。确实夏天一到，有的朋友热的都确实不太想吃饭，然后就有的时候喝个咖啡啦，吃个水果啦，就当做一顿饭了。
0: 对，
1: 然后街边的这些果切们也逐渐的火热了起来。
0: 有的时候买果切是什么心理呢？当时就想吃这个水果。还有呢，就是买果切就觉得我买一样水果得买个好几斤
1: 是
0: 吧，吃不完。买果切的话，它有的是几种水果拼到一起的，
1: 买一盒就得。
0: 对，我一盒就能吃到多种水果。
1: 对啊，然后而且主要是方便呀，你要不然的话又弄西瓜又芒果了又什么的，那皮儿也不是很好剥又沾手。买果切人家给你个小叉子，你直接插着吃就行了。
0: 对，
1: 然后商家呢也是会把这个水果又是削皮又是切块又是装进小盒的，吃起来很方便，然后价格也都还可以啊，便宜又好吃。但是很多朋友呢会忽视这么好吃又方便又便宜的这个街边果切，很可能会成为窜稀神器，
0: 吃完拉肚子了，
1: 吃完哐哐的上厕所啊。
0: 然后改天上节目上着上着，一会儿听一个主播没声了，可能
1: 对不起上厕所了，
0: 想吃果切了啊。
1: 对，然后这个果切呢，其实还是存在蛮多风，咱们不是说所有的果切都不好啊，我们只是说有一些这个安全风险，我们心里要知道。
0: 对，因为像这个有的商家呢，他是会存在一个什么心理，有的水果烂一点儿，烂一点儿呢他扔了又可惜，
1: 哎，
0: 这个他就会把烂的那点儿给切掉，
1: 往外一挖，
0: 切掉剩下的好的那点你也看不出来，
1: 他
0: 之前的烂没烂哈，就是相当于以次充好，我们肉眼是很难辨认出来的。这个烂水果常见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冻伤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它这种是可以把坏掉的地方切掉继续吃的，但是要尽早吃。另一种就是因为水果储存不当出现腐烂，这种水果你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
1: 是的，就是其他的地方我们看不见了，意思是啊。
0: 对，
1: 所以把那个烂的地方挖了之后，后边的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再继续使用的。因为它会长一些各种各样的我们听过没听过的一些菌，然后完好部位的这个菌呢也会超标，污染程度不低，只是我们看不见。还有就是有一系列的这个研究吧，说到了一个结果啊，说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所以说哪怕它切掉了半拉，你剩下的半拉看着挺好，但是其实已经腐烂至整个苹果了。
0: 是的，就是一点烂会全个啊。
1: 对，
0: 这个 苹果它里面腐烂的含有的这个霉菌哈，嗯，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引起我们腹痛、腹泻等肠胃炎的症状，
1: 拉肚子。
0: 嗯，还有就是像这个里面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它能够让人体出现什么呢？呕吐、腹泻等症状。而且霉菌它也有一定毒性，会导致人的神经和内分泌紊乱，还有免疫抑制啊、致癌致畸呀、肝损伤啊等等，这些危害说实话真的挺大的啊。
1: 是，我们说这么多意思就是说，其实路边的那些果切呀，它是不是好的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分辨，只是说用肉眼看不出来，看着挺好，但实际内里咋样不知道啊。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安全风险，就是关于这个果切它给你切的是不是好果子这件事儿。第二个风险呢，是卫生的情况还是比较堪忧的，你也不知道它这个切水果操作的地方如何，因为它都是切好了放盒里卖的。
0: 嗯，
1: 包括它切的时候有没有认真洗手消毒啊，有没有戴这个一次性的手套口罩啊，有没有这个水果洗干净之后再削皮啊，它的刀跟它的这个菜板子是不是干净呢？一个是不认真洗手啊，其实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手经常出汗，出了汗之后又摸这儿又摸那儿的，其实有非常多的细菌，一共是有多少类啊？一共是有4000多种细菌吧。然后平时平均啊，每只手上有150多种细菌。
0: 嗯，
1: 所以说不要不洗手就去
0: 到处摸，
1: 到处摸，然后又到处吃。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切的时候它是不削皮的。
1: 嗯，
0: 我们昨天那前天的时候也说到西瓜，我们切的时候也是不削皮直接切嘛。
1: 对，
0: 但是呢你要想它的那个果皮它本身可能携带一些细菌，
1: 哎，
0: 感染之后就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等哈。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尤其是哈密瓜呢，它的那个表皮上面它也是会携带一些细菌的，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切哈密瓜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给它的皮刷一刷，切开之后再使用。还有会存在一个什么安全隐患呢？他切那个果切，他的刀啊、砧板呀，
1: 嗯，
0: 干不干净、卫不卫生，
1: 是
0: 吧？这也是个问题。
1: 对，我们经常说外边我们吃饭看他们切果切，然后擦刀的那个抹布啊，
0: 对，
1: 说是个细菌培养皿，上面全是细菌。然后他看似干净，把这个刀往那个抹布上一抹，其实那个抹布也是脏的。
0: 对，完了把细菌全抹到刀上去了。
1: 哎，那个抹布又擦水池子，又擦案板，又擦刀，完了还擦水果的果皮，完了还擦桌子，偶尔还擦擦手。你想想那个能干净吗？
0: 对。对呀，还有就是切果切的时候看有没有戴这个一次性口罩。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平时呼吸说话都会有很多飞沫，飞沫不仅会增加呼吸道疾病传播的风险，也会污染食物哈。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几大风险嘛，外面的果切。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的呀。
1: 对呀，这个我是觉得很那什么，你要是在超市里边买啊，人家可能写果切制作时间上午8:20，但是你在小摊儿上买，他说刚切好，他这一刚你就不知道是几个半天已经过去了啊。水果的这个变质又非常的快，又会随着存放的时间延长而增加，食用起来也有安全的风险。同样环境下呢，被切开的这个水果比完整的水果更容易滋生细菌跟变质。水果切开的一瞬间呢，就已经被细菌包围了，而且目前又正是夏天，我们这个外边中午38-39度，然后再存放这个果切，我真是感觉存不了。
0: 对，
1: 4度到60度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在这个温度下呢，各种细菌的这个增殖速度会非常的快，简直就是细菌的快乐天堂。
0: 是的，总之跟大家说那么多，就是想告诉你们，街边的一些果切呀，被一些细菌污染的概率真的不低。
1: 嗯，
0: 储藏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中毒的风险就越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大家非要想买果切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有的店你是现挑，挑完他给你现切，我觉得像这种可以。像那种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切的，也不知道切的卫生条件怎么样，建议大家真的不要买，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一定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1: 对，是。然后其实我自从就是看到了那个超市大爆料，就是把那个烂的切了，然后剩下的一半好的放到果切里，
0: 你就再也不买果切了。
1: 我就再也不买果切了。就是我买的话也是，就是像刚刚说到的，买那个
0: 新鲜的，别人帮你切嘛。
1: 对， 然后因为它不是可以加工嘛，尤其是西瓜什么的、嗯、确实回家拿勺挖着吃是一回事儿，但有时候那一半拉吃不完，就还不如切起来还能分着

0: 吃一点。
1: 但是前提就是说在你比较信任的，
0: 对，
1: 然后卫生条件还有它各个处理方式啊
0: 都 OK 的
1: 流程比较合规的一些这个水果店去买。
0: 嗯，
1: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在外面买过那个
0: 果切是吧，
1: 因为我每次看到果切确实看着挺诱人，但是我脑袋里面就会想它什么时候切的呀，
0: 它什么时候切的，
1: 对吧，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切的这个时间，所以最好就尽量不买。
0: 对，但是其实我应该比你吃的频率要高一些，因为上班的时候你不方便拿一整个水果过来吃。
1: 嗯，
0: 我又喜欢吃点芒果啥的，特别不好剥的。
1: 啊，那些确实也是。
0: 对，你像香蕉、橘子这些都是比较好剥的
1: 、
0: 啊。对，然后这些都是人比较好的水果啊，好吃又好剥，然后我们又可以不脏手。那么吃芒果你没有办法不脏手呀，然后你也不能上班来拎一大半个西瓜过来，这都不太合理。
1: 你可以拎一个，大家分一分。
0: 拿个勺，一人拿着勺㧟一口更不卫生了。所以说在购买这个果切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可能会有刚刚说到的那些风险啊。
1: 嗯，
0: 还有看到风铃说，宋宋我要给你一个差评，说昨天直播的时候我发在弹幕里的话你都没念。
1: 正想说呢，宋宋说昨天不好意思说你这回自爆了吧。
0: 我说实话，你现在还能在这儿给我发消息已经是我的仁慈了。知道什么呀你，我一展背你都天黑了，你见过天还见过亮天吗你。
1: 他昨天说啥来着我都给忘了。
0: 他说我大。他说我练的大。
1: 不是宋宋大，可能对于是肖肖太小。我是属于那种矮个型的，
0: 属于那个娇小可人型
1: 的。娇小的，对，你知道吧，
0: 我是属于一展背风铃你的世界再也没有白天。还有可乐小鱼说没躺啊，6点起来到现在是歇汗洗澡洗头化妆。
1: 哎呀，
0: 这一上午也挺忙的，反正是
1: 精致出门嘛，反正出门女生就是香香的，
0: 是香香的，比巴掌先来的是姐姐的香气，反正是。你快点喷，把自己喷香香吧。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个比较简短的跟健康相关的一条消息。我今天上午，我不光是今天上午，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就特别想吃零食。
1: 嗯，
0: 请问这是身体里缺什么了呀？
1: 就是纯馋了吧，可能
0: 纯馋是吧。
1: 而且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吃一样东西，不是你本身嘴想吃，是你的大脑它在控制你。
0: 控制我，我被它控制了。
1: 对，你
0: 我能被它控制。
1: 你被你的大脑给控制了。你的大脑它就特别让你想吃，就馋嘛。其实那个时候你也不饿，
0: 嗯，
1: 对吧，你就纯想嘴巴吧唧一个什么东西。
0: 我昨天晚上呀特别饿，昨天刚跟潇潇说做了那个20分钟的有氧运动
1: 啊，
0: 哎呀给我饿坏了。然后昨天晚上呢，我回了家之后，这个因为做了有氧运动之后，知道自己很辛苦，不能大吃大喝，然后就正常的吃饭吃了一点点。
1: 嗯，
0: 吃了之后呢，晚上我就特别想吃我们家冰箱里的那个麻辣甲鱼。我躺在那儿已经12点了，已经1点了，我越想越想吃，越想越
1: 流口水。哎呀，你说这冰箱里放个麻辣甲鱼，这不就诱惑你吗？
0: 我真
1: 抵住这种诱惑呀，
0: 我真的受不了了。然后我说这个刷刷短视频，
1: 结果刷到了吃播，
0: 全吃。我本来想那个分散一下自己的那个注意力哈，能让自己不要想要吃东西这件事情上，然后结果一看呢，全是吃播。然后我妈告诉我说吃，你现在想吃东西，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欲望。他说这个在所有欲望里算很低级的，然后你要忍，你要把这个食欲忍住啊。
1: 所以他忍住了吗？
0: 忍住了，睡觉了。
1: 哎呀，厉害呀！然后早上一早起来吃。
0: 我那个睡着了之后，我告诉自己，保持饥饿是变成美女的第一步。然后结果确实，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开始狂吃，然后一直到刚刚10点上节目，还吃了同事的2大包零食。同事拿了点零食，全让我吃了。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些吃零食，但是又觉得这个零食其实还蛮有负担的。
1: 嗯，然后就挺馋的。但是我跟你说，今天给你推荐一个小零食哈，就是在我们嘴馋的时候，你吃一点，对你来说没有负担，
0: 就是
1: 让你长胖，
0: 比你嗑瓜子儿反正是能强一点、啊。
1: 对对对对对，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豆类。
0: 豆类，
1: 哎，有一些豆类做的零食，
0: 是
1: 它就是那种纯烘干的嘛，
0: 嗯，
1: 那种吃起来很香，但是呢又非常的解馋。
0: 对，我们说的并不是那种什么怪味豆，那种炸了之后的那个豆啊。
1: 对，
0: 我们说的呢，来听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豆，一共是分两派啊，一个叫做大豆，大豆呢就是跟坚果齐名的，主打是优质的植物蛋白，高膳食纤维的，
1: 做豆腐的那种嘛，不是黄豆啊？
0: 哎，对对对，就是大豆啊，
1: 嗯，
0: 然后碳水相对来说比较少，小小一颗呢。

0: 营养密度高的惊人、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刚刚说做豆腐什么打豆浆那些黄豆青豆黑豆，
1: 对，
0: 这是一类豆。然后还有一种豆呢叫做杂豆，它是碳水高蛋白质中等低脂肪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钙磷铁等等一些矿物质，包括了芸豆红豆绿豆还有鹰嘴豆等等，这些豆是杂豆当中的尖子生、
1: 哎、
0: 可以作为主食的部分替代
1: 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抓一点豆子进去，
0: 哎，然后少放一点米，然后多放一点这个杂豆进去、啊、
1: 对。而且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特别推荐每个成年人每天要食用15到25克大豆，
0: 嗯
1: 啊，50到150克全谷物和杂豆啊。想要吃够大豆和杂豆，像豆腐豆浆啊杂豆饭呀、啊，对吧，都可以吃、
0: 嗯、
1: 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有的时候想嘴馋吃点零食什么，真的建议可以把这些豆类当零食吃，
0: 当零食吃。但是我们说到的那些豆，就是刚我说的有很多那个调味不匀的，
1: 就是那个盐
0: 的
1: 盐是一坨一坨的是吧，
0: 对，是。然后还有的就是有的是烘的我觉得还可以，就是烘干的、
1: 嗯、
0: 像刚潇潇说的那个咬一口特别香的那种还行，但是有的它就是纯油炸的东西啊、
1: 嗯、
0: 然后还裹了很多的白砂糖啦什么，反正就跟那个做瓜子儿差不多是一样的、
1: 嗯、
0: 反正大家在买这个豆，如果真想把豆当零食吃给自己解解馋，像嗑瓜子儿一样，买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它的那个做法，炸的不要买，然后味儿太重的那些放太多那个调味品的、
1: 嗯、
0: 看一下配料表排在前面除了豆就是糖就是什么的那种也不要买啊。
1: 嗯，是，反正呢就是那种比较配料表很干净的那种、
0: 嗯、
1: 其实还挺好买的。你要是有的那种不嫌麻烦的话，你可以自己炒，
0: 嗯、
1: 自己炒的那个豆也行。反正我记忆当中，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她炒那个黄豆嘛，
0: 啊，
1: 炒了那个豆，一个是可以磨成那个豆粉、
0: 哦、
1: 比如说做一些糍粑的时候裹一个那个黄豆粉
0: 啊，那很香。哎，
1: 嗯，还有呢就是可以拿在手上拿一把，随时边走边来一颗，边走边来一颗、
0: 你这个一听就是川渝地区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北方地区基本上不会这样吃，也不会就是主动磨那个豆粉什么的啊。我们还是嗑瓜子儿嗑的多，说实话。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非常简短的健康的小知识啊，
1: 嗯、
0: 就是如果再馋的话，可以提前买好烘的这些豆，然后可以代替瓜子儿啊、花生啊来吃，可能相对来说热量会稍小一些，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包袱，算是健康的小零食。
1: 你知道吗？除了这个零食热量比较低之外，还有推荐你一个零食。
0: 嗯，
1: 就是魔芋类的嘛，
0: 魔芋类的
1: 啊，魔芋条啊什么的，魔芋粉啊什么的，
0: 麻酱魔芋爽。
1: 嗨，你这加上麻酱，那不是热量就上去了吗？
0: 嗨，
1: 不能这么吃啊，你得看怎么吃吧。
0: 你吃过吗？那个特别好吃。
1: 我吃过那个，不是有那个魔芋爽吗？
0: 那个麻酱魔芋爽还特别好吃。
1: 哎，有这个口味的吗？
0: 有，新出的，也不是新出的吧，反正是我新吃到的，应该是老出的。但是我吃这种类型的东西少，我吃辣条类的东西很少。
1: 嗯，
0: 我不咋爱吃辣条。哎，
1: 你一般吃甜品吃的比较多是吗？
0: 对，我吃甜的东西吃的多，然后像辣条之类的东西我从来不会说主动去买着吃、嗯、但是同事买了一大袋儿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时候、
1: 哦、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但是像这种就是油比较多的呀，然后甜度比较高的啊，咱们控制控制。我是爱吃辣条，你是爱吃那个甜的。
0: 哎呀，
1: 这俩都不太健康。
0: 是，确实都不咋健康。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到范儿发来了一条消息啊，说今天中考，宋总你可以祝福一下考生吗？人家都考上了，9点就开考了，都要考完了。我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已经祝福过了
1: 反正就是祝福他们，这个叫做会的全对啊，不会的全蒙对吧，
0: 蒙的全对、会的全对、
1: 对
0: 不知道了然后说今天高考成绩10点也出来了，
1: 嗯、
0: 上岸了吗？
1: 哎呀，加油吧、嗯、就是希望各个考生们都能够获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0: 哎，
1: 而且还能更好。
0: 就是，然后还有老朋友说上午好啊，来打个卡了，上午好上午好、
1: 嗯、
0: 还有可乐小鱼说还好我不爱吃甜品啊，有人不爱吃甜品。
1: 我也不是很爱吃甜品。
0: 你也不爱吃甜品、
1: 我也不爱吃甜品。
0: 那你不会是喝那种什么奶茶都喝3分糖的吧？
1: 我不喝奶茶。
0: 你不喝奶茶？
1: 我很少很少喝奶茶。
0: 我受不了了。
1: 你要请我喝一杯，我也勉强接受。
0: 哦，明白了，从不主动摄入，完了别人请的话也能喝，
1: 对，也行。
0: 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跟老龄相关的、跟健康相关的、跟生活。

0: 相关的一个小时的全系列精彩内容，希望大家呢已经有所收获咯。
1: 是的，我们明天上午呢是有一档这个特别节目哈，我们海岛欢乐颂呢是下周一再跟大家见面了。朋友们，
0: 我们俩本周10点到11点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1: 下周一再见了，
0: 下周一再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现在收音机前的你们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是电影《港囧》的插曲，来自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1: 好听，
0: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听 A。 中午的11:40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呢又到周四了，又到了我们的假如非遗会说话的专题当中了。
1: 没错哈，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是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给了各位朋友，同时的话，大家也可以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来进行搜索关注。那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可能这个小强要再往这边靠一点，我是不是有点延迟啊？
0: 啊，就是我离你有点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咱俩得离近一点。
1: 没错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很有意思了，他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和非遗的沉香有关系。其实说到这个沉香哈，很多人都知道它代表着一种厚重，代表着一种力量。那么真正的沉香，包括现在的沉香，跟我们当下的潮流是怎么结合的呢？赶紧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谁呢？
0: 他就是梦雨香堂主理人梦雨。来，欢
1: 迎
0: 梦雨，先给我们来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雨香堂的主理人，我叫梦雨。
1: 欢迎梦雨做客到节目的直播间哈。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沉香好像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而且看到梦雨其实还是蛮年轻的。那么你是怎么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沉香的呢？
2: 其实我接触到沉香，第一次对他有印象，并不是在咱们海南。就是因为因为家里的缘故，就是我父亲他从做生意，他一直走南闯北，然后我从小呢就会跟着他去不同的地方和城市。那么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是在杭州。
1: 在
0: 杭
1: 州。
2: 对，然后呢在杭州。
1: 好地方。
2: 对，杭州。然后他的朋友，当时我们是在西湖边上，然后下着一点蒙蒙细雨的感觉。
1: 好美。

0: 的感觉、嗯、
1: 对，
0: 然后这时候闻到沉香了吗、哦、还是怎么样？
1: 是的，就是他的朋友取出来一根很细的线香、嗯、点在我们那个桌面上，然后我当时觉得、嗯、哇好香啊，但是因为很小嘛也不知道是什么
0: 啊、
1: 对，然后后来呢回了海南，随着我渐渐长大了解，我才发现哦，原来当时我闻到的那一个非常香的线香是咱们海南的沉香、
0: 嗯、哦，因为说到这个沉香，我前段时间刚好也是送给了我一个朋友，他就说最近在加班很多，然后呢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他在累的时候，哎，他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就在累的时候他会点上一缕沉香，他闻着这个沉香的话，他会有一种很安静而且缓解疲劳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我对沉香那些印象
2: 啊、我是感觉沉香这个就是一说到沉香呀之类的，就会让人想起来至少它得是一个年龄段、不会让人想到就是至少你得到中年吧，你才能品味这个沉香之类的，就是有点像文玩之类的这些产品啊、
0: 嗯、
2: 可能需要一个年龄，但是今天看到孟雨之后就感觉啊、好年轻一个小姑娘、
0: 嗯、
2: 然后竟然也是对沉香如此的了解，所以说在孟雨看来的话，你觉得就是说年龄或者跟这个文玩或者跟香料这一块它有没有说有一个必然的关系之类的？
1: 哦，我觉得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我想给大家、
0: 肯定没有的，
1: 大家科普一个小小的知识吧。
2: 嗯，
1: 就是沉香呢，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定香剂，其实它是非常广泛的使用在我们的香水呀、香氛呐、和各种高级的这种日化用品当中。
0: 嗯
2: 啊，它是一个定香剂。
1: 对，因为
0: 定香就是把香我所谓的理解稳定住。
1: 对，是的，因为沉香它的留香时间特别的长、
2: 嗯、
1: 那么我们香水中是不是有前调、中调和尾调？
2: 对
1: 对，所以在高级的像法国的一些比如说迪奥啊、香奈儿啊、
2: 嗯、
1: 或者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香水，它都用到了沉香作为定香剂、
0: 嗯、
2: 哦，所以说你看不单单就是咱们平时有这个直接点燃这个沉香去这个品香，然后在很多的香水当中也会有一些运用啊，作为一个稳定的作用。
0: 而且就我会发现现在很多的香水还会以这个沉香为主，就是我有感觉到，但是好像现在一些我们知道大牌香水它也在趋于说有些沉香的味道，但是我会发现好像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国潮的小众的香水它已经出了完完整整的沉香香水的味道。
1: 嗯，是的，在香水中我们大牌会把它叫做乌木。
0: 乌木
2: 哦，
0: 对，
2: 乌
0: 木的话首先我想到那个 Tom Ford 的那个乌木香，很早之前很流行。
1: 是的，
0: 当然现在也很流行哈，就那个香很不错，但是那个香就是沉香的味道吗？
1: 是的。
0: 哦，它就是沉香的味道、
1: 是的。
2: 所以你看咱平时可能你哎呀一看到一些品牌觉得哦这个是国外的一些、
0: 嗯、
2: 但其实它用的原料大概率可能是咱海南本地的。
0: 没错哈，今天说到这个沉香呢、孟雨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他所创立的品牌。孟雨其实是一位主理人啦，对不对？
2: 嗯，
0: 他所创立的品牌其实也是结合了很多有意思的沉香来送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获得的话，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直播，海口音乐广播视频账号正在进行当中。回复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我们先等一下，为什么呢？让孟雨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什么样的奖品。
1: 嗯，好的，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可爱的这个沉香的小香包。
2: 嗯、
1: 哦、那么
2: 小香包，
1: 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面的香包的纹样是我们海南传统的一个礼景的纹样。
0: 嗯，
1: 对，
0: 传统礼景的纹样，
2: 就大力士的这个纹样，我看到是。
1: 是的，
2: 嗯，
1: 然后呢上面的扣子也采用的是一个椰壳，因为我们是海南的品牌。
0: 哦，哎，这个很有巧思。
2: 对对对。
1: 嗯，对，然后呢里面的话是采用我们海南的沉香的钩丝。嗯，那么钩丝的话它其实气味会比较清甜，然后呢散发扩香力也比较好，所以这个香包我们可以把它挂在身上、手机上、或者是挂在车上都非常好。
0: 这个香包的话它所散发的香就是沉香的味道。
1: 是的，是的，它是非常淡淡的、很淡雅的，然后似有似无的又有点甜的，这样很丰富的层次。
0: 它可以就是说留香多久？
1: 这个沉香留香时间非常长呀。如果说这个挂在车上，那我觉得3到6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2: 小半年，
0: 没错。嗯，想要获得香包的朋友，回复一个关键词，小强来想一个关键词，好吧？
2: 嗯，好，待会儿我想一个关键，想一个关键词，想一个。
0: 现在想，
2: 那就
0: 回复沉香吧。
2: 沉香啊，对呀。啊。
0: 回复关键词沉香到我们的微信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哈。
2: 嗯，
0: 当然了，微信公众账号也是成立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要求，刚刚说到奖品这么好，你要把我们今天的视频账号直播。 播，转发到朋友圈当中，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之后您就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刷关键词，这个时间段的关键词是沉香，您将会获得刚刚我们说到的

0: 结合海南非常多的元素于一体的一个沉香的香包，
1: 是的、
0: 它跟我们的手掌是一边大小的，而且颜色紫色都说紫气东来嘛，当然了可能还有其他的颜色也会送给大家，那放在车里挂在手机里，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沉香深沉的韵味，可以在你焦躁浮躁的时候带来非常多一些沉稳或者是一种很深沉的感觉，想获得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
1: 是的啊，看我手中现在就拿着一个这个小香囊，然后这个是蓝色款的，然后它还配了一个手绳，这个手绳的话其实我觉得平时可以直接就挂在包上也是可以的，这样子你走到哪儿小风一吹啊，身上全身都是香的。还有就是刚才孟雨提到的，可以说是放在衣橱里头或者挂在车上都可以，挂车上的话刚好这个它也有是有这个挂绳嘛，
0: 没错，
1: 然后在不影响你开车视线的前提之下啊，把它挂在你的车上，毕竟夏天了这个车里头容易有味儿。
0: 哎，看到有朋友已经在转发当中了，提示大家所有朋友要转发才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获得我们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来自于主理人孟宇为您提供到的沉香的香包哈，跟手掌大小一样，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紫气东来很好，当然还有一个其他的我们的这个海南的热带雨林绿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各种颜色
1: 啊，热情红，
0: 对，都有机会给到大家，想获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刷关键词沉香，刷关键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时间再交还给孟宇哈。其实这个香包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灵感啊？
2: 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也开车嘛，但是呢车上的那种车载香水的味道
0: 有点浓，
2: 对，太浓了，然后我既想要一款有一点清香的香氛，但是我又在市面上找不到，都是特别浓，然后闻了有一点头晕的感觉，那么我就想说，哎，能不能把沉香做成一个这样适合车上的香包，对，而且呢就是因为我们海南夏天天气热嘛，车子经过阳光一晒，其实比较高的温度是能够激发出沉香的它这种香气的。
0: 而且刚刚也说到，就是比较热的一个状态，进到车里可以闻到沉香的味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让大家缓解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焦躁的心情了。
1: 是，而且就刚才提到，因为就是夏天车里头比较热，然后大家车里头那些皮质啊之类的可能会散发出来一些味道。刚好拿这个沉香的味道去给它压一压，
0: 抵
1: 一抵，对，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提示大家想获得的朋友，首先要将我们此时此刻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完成你的这个入门哈。我们有一个门槛，入门的门槛。其次的话，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疯狂的刷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手掌大小的结合了海南多种元素的非常棒的沉香的香包一枚。
1: 来吧，在上午的11: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头还有一位嘉宾啊，就是来自孟宇香堂的主理人孟宇，也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0: 欢迎孟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宇香堂的主理人，我叫孟宇。
0: 孟宇香堂在哪儿啊？
2: 它其实就在我们海口。
0: 我知道是在哪个位置，
1: 具体的位置。对对对对对，这么好的，你看，
0: 他肯定不是在杭州了，我知道
1: 了。这种一看就是只知道干事儿，然后完了这种营销啊、宣传呀、就是没有 get 到的，给你提供了一个让你给自己打广告的机会。然后，
0: 对，因为我在后台看有朋友问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可以购买，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孟宇香堂去看一看。
2: 对，
0: 怎么找啊？
2: 咱们门店在奥林匹克花龙华区奥林匹克花园底商。
1: 就是在海秀中路那边。
2: 哎，没错，就是咱们海垦广场的斜对面。非常好找。
0: 哎，很好，
1: 对对对，
0: 好地方，刚好是在这个距离海口哪个地方都很近的一个状态中心区了哈。
1: 对对对。所以啊，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呢，包括待会儿也会邀请这个孟宇啊来跟大家来介绍店里头都有哪些产品，包括我们今天带到直播间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产品也会跟大家来介绍到。那么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好几个朋友都是已经把自己转发出去的这个截图已经发过来了啊。
1: 哎，没错。
0: 待会儿的时间的话呢，大家注意来查收一下自己的这个中奖信息，待会儿我们会随机挑选朋友来送出今天的这个香囊。
1: 是的哈，提示大家如何来获奖呢？转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到您的朋友圈当中，并且将这个截图啊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视频号来刷屏两个关键词，是截止到目前的关键词沉香两个字
0: 啊，简简单单两个字。
1: 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梦雨香堂的主理人梦雨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2: 我是梦雨香堂的主理人，我叫梦雨。
1: 其实说到这个梦雨香堂，刚刚也问了一下梦雨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非遗手作以及我们的沉香产品，都会集中在哪些种类？而且哪些是我们手作的，哪些是我们的全新研发的呢？大致给大家说一下。
2: 咱们沉香相关的产品可就太多了。
0: 哎，
2: 首先呢分两大类吧。第一类是燃香系列，那顾名思义，燃香的话就是有火的成分，是用火来点燃的这么一种线香也好，盘香也好，或者是没有加粘粉的香云片。
1: 哎，但是说到这个燃香的话，就是不是那种放在我们所谓的香的应该叫什么香炉里，其实它在。

0: 某种程度上是减少了火灾发生的隐患，因为我在想说线香的话，它或多或少可能还是有明火的，但是在这个香炉里其实就已经完全避免了明火外泄的这么一个可能。
1: 嗯，其实都还好，因为咱们先点燃之后，只要说你把那个香灰接好，那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0: 我就很害怕，因为很多人现在家里都纸巾嘛，就可能他的桌上就在桌上点这个线香，旁边就是纸巾，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我觉得香炉就不会有这样的风险。
2: 而且现在用很多人是喜欢用那种香插，对不对？应该叫香插，它是直接下边会有一个盘子，会把那个香味给接起来的。
0: 对，也
2: 很好。它是不会，对，它不会给落到桌子上，所以其实还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打那个香钻。是吧？
1: 是
2: 叫
0: 香
2: 钻吗？
0: 但是香钻很费时间呢，感觉。
1: 香钻它其实就是一个静心的作用嘛，就是你通过把那个香灰一点一点的填入钻里面，然后呢要动作非常的轻柔，非常的慢，这样一边静心，然后呢再慢慢的把它点燃，就是整个过程是非常疗愈的。
0: 而且的话，之前我刚好有买了一个香钻，但是我发现我真的不适合，我是而且大家会发现卖香钻的都会在半夜的直播间里面，就大家在要睡觉的时候会刷到他们。
3: 对，
0: 买了之后我发现不适合之后。送给了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非常的受用，非常的喜欢。
2: 不行，就是看那个香钻的直播呀，就万一他碰到了一点，这一晚上都睡不好。
0: 没错，有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说，怎么来获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沉香产品哈？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沉香，或者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刷屏沉香。
2: 是的。
0: 同时的话，要把我们的直播视频号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都有机会啦。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和手掌大小的，可以让小强展示一下，对，
2: 来
0: 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香包，当然
2: 手比较大，
0: 不一定是车载了，它可以放在家里，但我觉得放在手机上还是有点大啊，手机上有点沉了，
2: 对，稍微不太方便，但是我觉得可以挂在包上是比较不错的，
0: 对，挂在包上啊，
2: 跟我衣服好搭哦，
0: 而且挂在包上的话，可能它的味道就会融入到大自然当中，我就推荐大家还是来放在车里，或者放在一个大型的密闭的空间当中，让这个味道可以持续的散发。刚刚我们的主理人也说到了
2: 衣柜呀、
0: 对，哎，衣柜有点像张导玩的感觉，
2: 就是会给你的衣服带来一些这个味道嘛。
0: 就是主理人说了，它可以维持3到6个月啊，3到6个月，朋友们。
2: 嗯，看到啊，易璇也在说跟你们的衣服都很搭呀。
0: 哎，没错，
2: 确实，因为都是蓝色的啊，我们都是比较沉稳的。
0: 是的，北京时间的11:59，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广告宣传时间了。回来之后啊，继续给大家送奖，除了我们的香包，还有非常多的好东西等待着大家，在周四的中午来跟大家分享非遗的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6: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7: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6: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6: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9: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9: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1: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0: 中午的12: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和沉香有关的内容哈，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送奖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在第二轮的送奖的关键词，可能

0: 会有点小小的变化，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收听和收看。
1: 是的，
0: 提示大家，我们现在的节目正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网络收听，蜻蜓、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以及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同步直播当中。
1: 是的啊，大家呢可以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间里头除了有我们之外呢，还有一位特别大来宾，他就是梦语香堂的主理人梦语，来欢迎梦语。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梦语香堂的主理人梦语。
1: 是的啊，今天呢主要还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海南沉香的这些事儿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其实对沉香就是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很感兴趣。比如说一说到沉香，其实我就会立马脑海当中会联想到一个字儿，贵。
0: 哦，对，很多人会觉得沉香很贵。
1: 对，然后甚至我会觉得它是不是跟黄花梨一样都是特别贵的那种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
1: 啊，对对对，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吗？
2: 对，首先呢，沉香是我们四大传统香料之首嘛，沉檀龙麝，所以在这个珍稀度上和它的这个气味上，它一定是相比于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什么什么玫瑰香啊，或者艾草香啊，这肯一定是更加贵，而且也更加稀少的啊，这个是肯定的。然后第二个，那我想两位主持人和观众朋友们关注的应该是咱们买到沉香这个产品的价格嘛，
1: 对
2: 吧？对
1: 对对。
2: 那其实沉香呢，也和所有的这种自然的产品一样，它是有个等级的区分。
1: 哎，
2: 那就是我们也会有把它制成一些比较平价的，或者是比较性价比高的这种日常可以使用的物件，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小香包呀，它也不贵，就是100元以内。然后呢，又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比较细的线香。
0: 没错哈，既然说到这个线香，我们后半段回来之后给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梦语香堂主理人梦语给大家带来的线香。那如何来获得我们的线香呢？首先方式方法非常简单，还是个老样子一样哈。第一步，要将我们的视频账号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面，将转发的截图反馈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第二步，我们的关键词变了哈，变成什么呢？假如非遗会说话。大家在我们的视频账号来刷屏假如非遗会说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现在主理人梦语手中为大家提供的线香，而且这线香是三种不一样的味道，些许不同，对不对？
2: 对，这三香它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道地的香材制成的线香。那首先第一种，也就是一号，是咱们海南本地的沉香。
1: 一号就是沉香。
0: 沉香。
2: 对。然后呢，二号是海南的檀香。
0: 檀香。
1: 檀香。
2: 对。然后三号是降真香。
1: 降真香。
0: 这个来介绍一下。
2: 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款怎么用。就是现在不是流行早 C 晚 A 嘛，护肤界，对吧？
1: 对对对。
2: 那其实咱们用香也会有一个早 C 晚 A。就是是什么呢？比如说早上咱们就用檀香，因为檀香呢，它在这个中医里面，它是一种生发生阳的这么一种香材。所以早上如果使用檀香的话，可以有助我们提精神提气。然后呢，第二个沉香，就是沉香它为何叫沉香，对吧？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把只有沉到水里面的香才叫沉香。然后第二个沉，就是它代表降气。那也就是说我们下午晚上觉得很烦躁烦闷的时候，点一根沉香，那就会让我们心情平复，把这个气给沉降下来。对，然后第三个降真香的话，它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因为咱们海南地处热带嘛，然后产生了很多这种香料的植物。
1: 对。
2: 然后呢，降真香它其实也是一种藤本类的，然后在我们热带地区特有的香料。然后为什么叫降真香？
0: 降真香。
2: 对。
0: 它是哪个降字啊？
2: 降就是
1: 降落伞的降。
2: 是的。
0: 降真
2: 香。真是
1: 真假的真。
2: 对，其实也是真人的真。就是它其实是道教特别喜欢用的一种香。
0: 它其实是跟宗教有关系，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哈。提示大家，我们这个时候的关键词是假如非遗会说话，将假如非遗会说话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都可以，这两个都可以哈。建议大家以视频号为主，因为我们视频号当中获奖的几率会比较大。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我们梦语香堂应该不只有这样的一种现象的产品吧，还有哪些？
2: 对，其实我们开发了特别多的产品。首先呢，从一些香的这个器具上面，我们就做了一些新的开发和创新。那比如说咱们就是海南嘛。

0: 椰壳做了一个小小的香插。
1: 哦，这是一个香插，我还在想这是一个吊盘还是什么，就一直还没明白。
2: 它是可以立得住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一款香，它的长度是比较短的，
1: 对，不是特别长，
2: 所以说它的重心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看似比较薄的香插来进行固定的。
0: 对，就是那我们用香其实用的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感觉。那感香插呀这种包装类的产品，它其实是给我们视觉上一个更好的体验嘛。对，然后呢我们还有各种的产品，比如说咱们还有手串，对吧？
2: 哦，
0: 手
2: 串，
1: 手串，对，手串应该是会贵一点的，
2: 贵很多。哎，
0: 对，手串的话咱们叫它叫佩戴在腕间的固体香水，就是它会随着人的体温的变化生发，然后激发出它的特有的香味，所以说可以是千人千味吧，每个人佩戴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所以说啊，
2: 手串这可以带着洗澡吗？我很好奇想问，因为
1: 不行吧。
2: 对，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一个手串，然后呢他的手串就掉色了，他以为是说买到了假的怎么样，后来去咨询了很多，包括会咨询到店家，人家说问他是不是带着洗澡了，所以我就对于手串的理解，因为像我们的电子手表我基本上带着洗澡的，但是很多人也喜欢带着手串。
0: 哦，那真是太奢侈了。
2: 手串肯定也不行，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碰一下水，就是不小心碰到了水，我们也得赶紧把它擦干。
1: 擦干。
0: 那如果是带着，
2: 那很娇贵，因为在海南的汉字啊等等之类的，会不会也会有所影响？
0: 其实我认为还是香为人用吧，就是你带着这个香，如果说能使你觉得愉快，然后不管说有一点汉字，那也没有。
2: 所以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手串可能要退出海南市场。
1: 对，你
2: 退出华南市场，
1: 很多
2: 北方带，
1: 很多盘其他的这个盘手串的，不都要拿自己身上这个汗去蹭吗？对啊，所以说啊，就是那出的汗跟那个水，它可能还真的不一样。所以说，就是如果是手串的话，咱如果有汗的话，就擦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就尽量不要带着去洗澡，不要长时间的在水头浸泡。
2: 没错哈，有朋友问到这个梦语香堂的地址，梦语其实现在也在看我们的直播哈，你可以在直播间留言一下梦语香堂的地址在哪里，或者你的同事可以留言一下。
1: 是的，
2: 稍后由我们的小强给上墙告诉大家。刚刚很多梦语香堂的话，导航可以直接导是不是？
0: 可以的。
1: 对，
2: 是哪个？那个就是你的名字的梦语香堂。
0: 对，梦语香堂
1: 是这个这四个字来。
2: 对对对。
0: 我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叫梦语香堂。
1: 对，我就在想，
2: 不是一个梦哎。
0: 对，首先这个梦语，就是因为沉香它是一种很美、很有境界的一个东西。那梦其实代表的是闻香入梦。那我们闻着这个香，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很美、很神的，就是很仙境的这种感觉，让人觉得很放松。然后雨的话是听雨观烟，因为咱们海南的雨水不是特别多嘛。
2: 是的。
0: 而且沉香呢，它在这种雨天其实是更适合品沉香的，就是为啥呢？因为它的雨天湿度更大，那湿度大这个烟就会比较明显。那你一边听着雨一边去观烟，其实是非常有意境、非常美的一种享受。
2: 而且在看那个香的烟啊，飘飘飘飘的，就很不错。
1: 对，就可以去这叫品香啊，品香这种的。然后尤其是我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其实就想着，因为在夏天，然后如果你在室内啊，然后找一个地方然后再就是点燃一根这个沉香，你但是在享受这个味道的同时，其实你内心能够静下来，我觉得它跟下雨天能够让大家静下来的一个这个原理差不多啊，都是靠外界然后给自己的一些感官上一些刺激，包括像嗅觉或者一些听觉上的刺激，让你感觉到内心有一些沉静。所以说我觉得叫这个名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2: 提示大家，这个时间段给大家送出的是线香哈，稍后获得的朋友呢，我们会把这个中奖的信息发给您，您直接去到梦语香堂去领取就可以了，也是很近的，就在海秀中路是吧？我看到我们的朋友们已经我们的同事已经将这个定位发送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小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直播间。同时的话，刚刚说到一些安静，接下来我们收听这首歌呢，也是跟安静有关的，我觉得非常的适合边听歌边闻香，甚至边赏雨了。我觉得
1: 是的啊，我觉得赏雨吗？
2: 赏雨，
1: 赏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了。不过这首歌曲的话，我觉得更适合在咱们海南来听一听了啊。
2: 好，
1: 接下来来听一首我们海南非常有特色的歌曲了啊，来，久久不见，久久见。

0: 其实也就是咱这直播间呀，不让有明火，要不然高低我得点上一根儿，
1: 没错哈。其
0: 就
1: 实
0: 感
1: 说
0: 觉。
1: 到沉香，真的很适合在工作的时候。刚刚也说到了，身边有朋友真的是在工作的时候觉得
0: 是
1: 很累的时候，点上一缕沉香，就可以
0: 嗯。
1: 让大家获得稍显的这个稍事的一个休息，或者说是更多的一个沉浸。当然，其实
0: 是
1: 说到
0: 的。
1: 沉香，我们还是蛮好奇沉香整体的一个挑选制作，包括沉香和非遗的关系。赶紧继续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梦雨香堂主理人梦雨。你好，梦雨。
2: 大家好，我是梦雨香堂的主理人。
1: 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沉香的制作挑选，它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沉香变成现在我们看的香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线香，甚至是其他的香，它的整个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呀？
2: 这个我可有太多可说的了。就是首先，咱们从香材的挑选上，那像我们香堂只挑选这种老树阶的香，那何谓老树？就是至少是30至50年以上的树龄阶的香，因为树的年龄越长，那么它结香的质量越高。其实就跟咱们人是很像的，那人阅历越多，年龄越大，它所产生出来的智慧和一些这种精华，肯定是比年轻的人这个浓度更
1: 所
2: 高
1: 谓
2: 一
1: 的老
2: 些。
1: 树，它看
0: 多老
1: 年
0: 算
1: 算
0: 啊。
1: 老
2: 啊？一般来说，那也要30至50年，
1: 因为刚刚我
2: 然
1: 们
2: 后
1: 对面
2: 百
1: 那
2: 年的也
1: 个
2: 有。
1: 对面的杨老师有看
0: 村
1: 到，就
0: 长
1: 说
0: 啊，
1: 他自己就买了5棵老树，然后他说他被骗了。
0: 买了五棵老
1: 这
0: 树
1: 树是可以买的吗？因为我刚刚他走了，我没有仔细问他，他刚才说了一句，他说很早之前呢，他特别喜欢沉香，然后呢，他说又买了5棵沉香树，
0: 今天都属于保护起来的
1: 应该是不
0: 吧？
1: 能买的。
0: 应该是不能
2: 其
0: 吧？
2: 实现在咱们香有2种啊，就
1: 啊，
2: 是一种的
1: 但也
2: 话
1: 可能因为
2: 是。
1: 杨老师这个年龄比较大，他很古早。可能在很早的时候，
0: 就是关于这个，其实它是会有一些野生的，还有一些
1: 它
0: 人
1: 这个
0: 工
1: 树
0: 种
1: 也是
0: 植。

0: 会有一
1: 些真的是可以挪用，就挪来挪去的嘛。我很好奇，不树不应该很大吗？在我想这个想象当中，
2: 哦，
1: 就好粗好粗的那种。
2: 对，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香的话分成野生和种植的。
0: 嗯，
2: 那野生的话肯定是不允许买卖和出口的，因为咱们沉香是国内的这个濒危的野生动物，都是保护起来，动植物，对，是保护起来的。
0: 嗯，
2: 那但是呢，咱们有一

0: 些这个种植的树，那种植的树，它种植的树就是允许去买卖交易的，然后如果手续齐全，咱们也是可以出口的。
1: 那如果像刚您说的30年的这棵树，那是不是真的是我们成年人是怀抱不了的呀？我猜
0: 其实沉香
1: 想
0: 树它长得非常慢，
2: 对，
0: 那30年可能大概粗细是这样子，然后50年是这样，所以不会特别粗。如果说是那种怀抱不了的，就是我们
1: 百
0: 在
1: 年，
0: 海南也有很多百年的树，那其实一个人都无法怀
1: 怪不
0: 抱
1: 得这
0: 的。
1: 杨老师他说自己曾经这个有这个沉香树，看来是真的哈。他没有瞎说。来看一下这个直播间哈，有朋友说到了，你看，老朋友说啊，海南是不是有叫虎斑一号这个品种的沉香树？小小树就结香很好，虎斑一号。
0: 哦，是的，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奇楠，作为一个种植的奇楠，作为一个产业吧，其实是非常广受推广的。那海南现在中国海南、广西、广东都是有许多的这种种植林，然后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品种，其中呢，像绿奇楠啊和刚才提到的虎斑一号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因为我觉得虎斑一号感觉好像就是它的一个种植的品种，
2: 对，
1: 像是科研院所出来的一个品种的感 觉，
2: 研究
1: 被
2: 出
1: 命
2: 来
1: 名
2: 的
1: 研究出来的。
2: 对，
1: 再来看一下小东东也说啊，沉香很好闻，疲惫的时候点燃闻一闻，会让人缓解心情，平静心情
2: 啊。
1: 哎，小
2: 确
1: 东东有没
2: 实是。
1: 有在后台留言啊？我觉得说这么好，可以送给他一份，对不
2: 对，那小东东，那待会儿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发条信息给你送一份这个试用装的线香啊，就是有3种香不一样的，拿回家可以试用一下。
1: 还有朋友说要给我配个羽毛
2: 对，
1: 的扇
2: 老朋友
1: 子。
2: 说要给你配个羽毛
1: 我觉得
2: 扇。
1: 这个就很好啊。哎，但是扇子可以做成沉香吗？
0: 哦，扇
1: 子扇
0: 子
1: 跟
0: 也
1: 沉
0: 可
1: 香
0: 以
1: 怎么结合啊？
0: 哦，扇
2: 扇
0: 子
2: 子。
0: 其实可以把这个沉香的做成一片一片的那种片扇，但是
2: 我懂了，就是那种，就是
1: 就是那种，
2: 什么公主一般的，咔一打开
1: 香
2: 那种
1: 薰衣的
2: 纸，
1: 那种，就那种很小的，我知道那种片
0: 是，
1: 扇，
0: 但是那样的话，那咱们每一片都对长度和宽度还有厚度有要求嘛，所以肯定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产品了。
1: 哎，
2: 对
1: 啊，还有朋友说很喜欢沉香的味道哈。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的话，接下来也继续来给大家送奖，不论是我们的香包还是我们的线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来留言，就是你对于沉香的初印象，说得好的朋友，我们都会送给他，好不好？但是
2: 好，
1: 前提，大前提，大前提哈，还是要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将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完成这个，你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送奖环节
2: 了。下一轮
1: 了，
2: 对，
1: 哎，你就留言啦，等等的，我们看到之后，就由这个梦雨作为主理人来给您分享哈。哎，其实作为沉香的一个味道的表述，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梦雨，你觉得对于沉香的味道表述，如果用语言来表达的话，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咱们有一句古话，我觉得就说得非常好。他说咱们海南沉香，气清且长，尾味不焦。那其实这短短8个字呢，就已经道出了咱们海南沉香的一个特点。首先，气清是什么意思？就说明海南沉香的气味特别的清雅、清淡、轻柔，它不是那种很浓烈、很明媚的，而是一种悠悠的、这样飘散的、很仙气飘飘这种感觉。对，
2: 真的，我觉得好像我们两个感觉还不太一样。我老是感觉那个沉香的味道，它有点像，就是说的具体一点啊。就是在一个稍微下点雨的季节，推开了一扇特别老的房子，进去之后还有一点点阴凉的那种感觉，有点这种感觉。为啥？因为我感觉那个沉香就是首
1: 先
2: 它
1: 腐木的味道有一种，
2: 不是腐木的味道，就是会有那种木质的。它首先木质嘛，就会有那个木头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而且那个海南沉香它会带有一丝那种清凉的那个意味在里头，所以会有点像那种以前老房子都讲究冬暖夏凉嘛，所以说就推进去感受一丝凉意袭来的那种感觉。
1: 有朋友说到沉香可以做成枕头，有助眠，还可以泡水喝。这个现在沉香有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方式
0: 吗？其实是有的，因为咱们沉香首先它是可入药的，就是沉香在药典里面明确，咱们海南的白木香它达到一定的标准和等级之后是可以入药的。那沉香呢，它的一个功效就是静心安神和中止呕，所以说如果说咱们中暑呀、肠胃不舒服，拿这个 天然的没有人工添加剂的沉香，洗干净之后煮水，其实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
1: 哎，没错哈，大家对于沉香的理解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视频账号直播当中。在听歌之前呢，还是要提示大家，为什么让大家要转发朋友圈，并且截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因为我们的中奖信息会在微

0: 微信公众账号来发给大家，
1: 是的，
0: 凭借信息去到我们的梦语香堂，可以去找到我们的主理人梦语，领取我们的奖品，跟他聊一聊沉香的内容。
1: 对，
0: 那当然了，还是要提示大家，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送奖，不论是我们的香包还是我们的线香，依然是在进行当中。我们也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到和非遗有关的沉香的文化。稍后节目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沉香跟非遗又是如何结合的呢？
1: 稍后见。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当。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 到账1268元。
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5: 下一站正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ainan and have a good trip.
2: 中午的12: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2: 是的啊，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假如非遗会说话系列，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梦与香堂的主理人梦雨来做客直播间。
3: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与香堂的主理人。
3: 再次来提示大家啊，很多人想去到这个梦与香堂，直接手机导航就可以去到了。梦是这个梦幻的梦，
2: 对，
3: 雨呢是雨水的雨，香堂两个字就是香堂嘛，对不对？其实说到这个梦与香堂，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分享哈。先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留言，
2: 是的，
3: 因为我看到其实我们同事也在帮忙来这个分享当中。有朋友就说啊，他是想买燃香香水香囊，有没有化妆品呢？想全身喷得香香的，而且他还说到了，就是。沉香我们卖的东西应该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添加剂的吧？
4: 哦，那肯定是没有的。
3: 嗯，那来说说就是他说的
2: 化妆品，
3: 化妆品之类的。
4: 对，沉香的日化产品呢，现在我们正在开发当中。
3: 嗯，
4: 那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些香香的，像这个香膏、香纸、

0: 香皂香纸是已经有了的，然后呢像热
1: 香皂，
0: 对，香皂、
2: 香皂
0: 洗面奶、沐浴露，这种真真正正的可以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产品，我们是正在开发的。
2: 没错哈，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就是首先大家将我们的直播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当中，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哎，第一步已经完成了，第二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留言，说一说你跟沉香，你想了解什么样的沉香呢？我们都有机会给您送出来自于梦雨香他为您提供的香包或者是线香体验装一份。为什么大家要转发并且截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因为我们的中奖信息会在微信公众账号反馈给您，上面会告诉你说怎么去领奖，怎么去获得。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我们的非遗和我们的沉香有紧密的联系。梦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既然是我们海口市非遗协会跟我们合作的节目，其实很希望让大家了解到非遗和我们的沉香的一些结合点和故事都有哪些。
0: 其实呢，在2024年的时候，咱们的这个结香制香技术就进入了海南省海口市的非遗名录。那说到这个沉香的结香制香技术，其实它是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可以溯源到的。对，那个时候就已经人们发现，如果说通过人为或者外力让沉香的树来受伤，那沉香树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解除这样的一个油脂。
2: 就很早以前是大家应该是突然发现这树就坏了倒了，发现这东西后来再通过外力啊人为可以来稍微干预和影响。
0: 对，是的，所以说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会比较少量的自发的会对沉香树进行一些干预。那么到了现代呢，咱们现在的这个结香制香技术其实已经非常发达，并且已经形成了产业，那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种植的沉香树。那这个的经济体量已经是非常大的。那咱们会通过给沉香树的一个育苗，然后到后面的去给它专业的话叫开香门。
2: 开香门，
0: 对，
3: 开
0: 香门就是当这个树它长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一般来说是6到8年就可以给它开香门。开香门就是拿一些给它劈一些伤口呀，或者是钻一些结香的这个洞口，通过物理的方式使它受伤，然后进行结香。
3: 就是其实会有一些外力的一些干预，然后让它更好的来结香。
0: 对
3: 啊，包括你看刚才看到也有朋友在问一些问题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头大家问的还挺多的。
2: 我觉得我先来看到这个韩哈，他说这个单位的时候3月份他们这个好像是联合举办了非遗推广的活动，当时还找了海南日报。他说他们作为银行方邀请了一些小微企业主和高端客户去体验了沉香文化，他说这算是他和沉香的缘吗？
3: 这确实算，必须算。
2: 我觉得你下次要跟我们来搞这个一个事情啊，你要觉得这个下次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沉香体验送你一下啊。
3: 是的。
2: 他说在那个会议现场很多人买了很多沉香哈，我觉得也算了。就是现在沉香的一个推广其实是更多元化的，我们可以通过像刚说到的啊银行啊等等的方面，包括刚刚这个孟月说会通过这个集市的方式啊。我们集市的话一般都做什么？
0: 其实现在我们梦雨香堂呢也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个计划，就是会参加全国各地的一个集市或者展会，想把海南的沉香去推广出去。那么其实在我看来，如果说不是生活在咱们海南或者是特别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大家对于沉香的了解都会比较少一些。那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个动作，把海南的沉香带出去，推广给更多的外地的朋友。那同时我也会去把一些比较好的这种产品的呈现方式或者是开发的这些技术带回到海南，然后形成一个沉香的这么一个交流。
2: 现在除了在海南布局之外，就有没有已经走出去过或者说有计划当中啊？
0: 我们现在是在计划当中，现在因为我们线下的门店是刚刚开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首先门店里面会有特别多的一个体验的活动，那像一些制香呀打香转啊这样比较有趣的活动，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去在全国各地参加一些优秀的这种非遗的市集，或者是一些文化的市集，甚至说我们其实也在布局出海，我们希望能够把中国的香文化，把海南的这种香文化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在西方

0: 方世界，现在咱们香界不是流行以西方的为主嘛？那西方的香是没有火的香。那我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是一些
1: 动作吧，大家的一起的努力，
0: 对，一起的努力，
2: 把有火的香推广出去。
1: 嗯，就把咱们海南沉香也能够推广出去啊。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有朋友就说我一直不知道沉香是干什么用的，听了你这个介绍啊，我才知道有这么多的用途。确实是啊，你看，除了你可以做把它作为燃香，哎，就是在家里头，看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嘛，很多人不都会烧那个艾香柱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喜欢艾草的那个味道的话，其实你点沉香也是一样的。会起到一些驱蚊的，包括驱虫的一些作用。它只要是，我觉得只要是香料，应该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作用吧，就驱蚊啊、驱虫之类的。
0: 嗯，是的。
1: 因为我感觉在一些沉香体验店，好像确实没有蚊子。
0: 嗯，
1: 这个
2: 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作用。
1: 对，
2: 包括有朋友好像也在说这个沉香香水的事儿。
1: 嗯，
2: 说沉香香水多少钱呢？贵不贵呀？等等之类的，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解答？因为刚好很多直播间，我看有几位朋友在说这么一件事儿哈。
0: 嗯，
1: 就关于香水这个
0: 哦，那沉香香水的话，它肯定是比较高价值的产品，因为咱们沉香的精油出油量是非常低的，
2: 嗯，
0: 就是一般的出油量是在0.1%到5%之间，
2: 嗯，
1: 哦，
0: 那所以说沉香的香水，一定是价值会比较高，但是也是非常耐用，留香时间非常长的，
2: 嗯
1: 嗯，就是关于液体方面，一个是精油，还有一个就是正常来那种喷的那种香水嘛，
0: 对，然后还有。我们有制作一些沉香的香膏和那种精油，对，香膏精油的话都可以涂抹在我们的手腕或者是耳后，
2: 哦，
1: 就是让你走到哪香到哪，
2: 而且可以让自己一直闻到这个味道，
1: 是的，那得涂到人中了。
2: 再来看到这个微信平台哈，这个有朋友说直播间价格会有专属优惠，你可以去问一下这个主理人哈。
1: 对，
2: 还
0: 有的有的，
1: 嗯，然后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同事啊也是发了，就是梦影香堂的同事说进店打卡有机会赢手串哦。
2: 对，进店打卡有机会，今天的奖品是没有手串的，
1: 今天奖品没有手串，
2: 有我们的香囊，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线香的体验哈。
1: 是的，这两份啊，就是刚才都跟大家来展示过了。
2: 嗯，
1: 然后这个香囊其实刚才我也拆开了一个去闻了一下，它其实就是感觉就是如果把它挂在车里的话，可能你得稍微等一小会儿，你会闻到它的味道。
2: 对，
1: 因为它不属于那种特别猛烈的那种味道，它属于有一点点。也不能叫悠悠的味道了，反正就是属于中间的一个啊，不属于特别特别浓烈，也不属于特别淡的那种。所以在车上，就是如果像今天你去下了班之后，然后把它挂在车上，明天早上你打开车门的一瞬间，绝对能闻到这个味道。
2: 所以说，想获得我们的礼品的朋友，赶紧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分享一下你跟沉香的故事啊，包括这个韩也在说了，说这个他想体验一下哈，下次做一个客户回馈活动，你先来给我们计划一下，先计划一下啊。
1: 哎，他说到做一个。这个客户的回馈活动的话，刚才好像这个孟宇也提到，其实现在在这个销售方面，一方面是在网店，一方面做体验店，还有一些就是公司的一些定制，
2: 定制化，
1: 对不对？哎，那这几方面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我觉得公司定制化就可以在这上面挂一个 logo 啊，对不对？香囊上绣一个 logo 之类的。
0: 嗯，是的，首先咱们有一个微信的小店，可以说名字吗？
1: 啊，
2: 可以啊，
1: 微信小店。
0: 对，来请我们同事朋友把它打在屏幕上。对，我们有微信小店，叫做梦语香堂横杠雅集，然后里面呢是上了一些我们现在的正在售卖的产品。然后其次线下的话，我们有线下的门店，在海口龙华区奥林匹克花园底商，那我们的导航直接是可以导到的。
2: 所以说这两个门店大家可以来选择哈。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定制或者是我们沉香的一些演变，肯定万变不离我们沉香的底蕴和文化，也是离不开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和自然的制作。其实刚才说到了沉香的香水，包括沉香的制作，孟宇是了解从沉香树到我们现在沉香制品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制作环节吗？你都会跟还是会盯吗？
0: 是的，这个是一定要的。因为举个例子，就像比如说咱们的必须要每一个环节你都了解，才能够去把控它的品质嘛。对吧，就是首先要了解沉香树的生长环境，然后以此来选料，对吧？然后选完料之后，我们要对材料进行一个筛选，优中选优，然后呢再通过去控制这个制成香水的环节，让它工业化标准化，然后最后来保证所有的产品它是有一定的严格的质量保证的，而不是说就是每一个批次可能都不一样。对，
2: 就是还是说回到我们这个标准化和流程化，
1: 对，
2: 因为

0: 现在大家都说哈，这个不论是自己做还是说建厂，都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化，目的就是它的产品是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1: 嗯，
0: 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沉香的制品，我们如果普通人的话，拥有了一棵沉香树，或者说是拥有了一棵，
1: 拥有了一棵沉香树，那还叫普通人吗？
0: 或者的话，就是刚好我们有沉香树的这些的产品的话，我们普通人能不能把它变成沉香制品啊？从沉香树的结出来的东西变成沉香制品，过程会不会很复杂呀？
2: 哦，其实我们线下手工店就我们线下店就有一个体验的活动，
1: 嗯，
2: 那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是沉香树把它砍倒之后，将里面的香切出来变成一块一块的
1: 啊，
2: 那前面砍树刨树这个就咱们给它做掉了，然后在店里可以体验到把这个小块的香用小小的钩刀钩成钩丝，然后填充到我们的香包里面，或是填充到一些随身的香囊里面，就是可以体验从原料把它钩丝制成产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啊，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哈。
2: 对，
1: 其实这个沉香是不是跟那个因为麝香的话据说是一整块的那种的，沉香它是不是，我记得好像见过有那种一整棵树，然后它是在里头，但它是分布的不均匀，不是说一块直接就长在那儿结了一坨的，它好像有点像条形的细状的，然后是那样要一点一点把它抠下来吗？意思是？
2: 哦，对，就是咱们沉香的话，它首先结香非常少，其次呢会有不同的结香的部位，然后您刚才说的一块的，那它可能是偏向于像树心的这个地方，它一般是一块的。那如果说是咱们比如说虫子咬的，对吧，就是我们海南沉香有个很著名的结香方式叫做虫漏跟蚁漏，那其实就是海南特有的鸡母虫和蚂蚁去啃食白木香树，所以说这样的虫漏蚁漏的香它又会是有很多孔道的，因此不同的结香部位它的香的形态其实是千变万化的，而这也是我认为沉香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每一棵树每一块香它的气味和样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都会有一些不同。
0: 你看沉香的这个底蕴和我们的内容啊，包括今天可能通过节目是没有办法让大家完全了解的，但至少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大家可以知道，像小朋友刚刚说到的，原来沉香还有这么多种，它不仅仅是非常的贵，还有很多的食品哈。那相信大家对于沉香也想了解的更多，也可以去到梦雨香堂找到我们的主理人梦雨。那今天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大约五六分钟的时间哈，让梦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沉香非遗他们两个之间的连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包括接下来你预计啊，或者说你的想法是怎么来让自己的这个沉香的啊这样的一个店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业被大家所认可。
2: 对，首先呢其实咱们沉香这个咱们沉香跟非遗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嘛，因为咱们沉香是结香制香技术，那如果要传承这样的技术，首先呢是非遗是一个师徒制，这个咱们都是知道的，
0: 是的，
2: 对，然后其次是要求在行业内有所建树，然后第三个是要从业时间15年以上，所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苛和严苛的选择标准。对，然后其次的话，那其实咱们在结香制香技术上一直追求的就是让如何通过结香技术使沉香树结的香又产量高且味道好，对，那通过我们几代人的努力，现在目前已经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产量和比较好的气味了。
0: 所以的话，你看现在大家对于沉香的了解哈，应该是沉香的制作技越来越精湛，那么了解沉香的朋友也变得越来越多，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到和海南沉香有关的内容。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企业啊沙龙啊，其实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梦雨香堂来看一看，做一些特别的定制化的产品。
1: 包括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沉香的香水一般什么价格，这个应该你要到，
0: 刚刚说过哈，
1: 对，应该你要到现场去看一看你喜欢哪一种的，然后包括它还有那种精油款的啊，你看你喜欢哪一种的，你可以到现场去试一下，看哪个更适合你，因为这个香水这个东西啊，你要真的是不看着实物，我觉得还是就是怎么说呢，看着实物可能心里会更有底一些啊，
0: 没错，
1: 就自己去闻一闻那个味道。
0: 而且说到沉香的制品的话，现在就是在你店铺当中，我们说到的比较大型的沉香制品都有哪些啊？比较大的那种，
2: 比较大型的
0: 就是我们。

0: 怎么说呢？立体或者说它的这个真的是物理上比较大的东西有哪些？
1: 哦，那其实非常大，欢迎大家来店铺里看。
0: 嗯，
1: 咱们有一些非常大的这种收藏的摆件，那比如
0: 哦。
1: 说像有很长的一根这个沉香木，然后它全部是结满油的，那其实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咱们也会有一些像这种山形的摆件，那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嘛，步步高，就是
0: 高山，步
1: 对，
0: 步高
1: 高
0: 升，
1: 山，
2: 高升，对。
1: 对。就是，然后一般来说，大件的都是以摆件为主。
0: 嗯，哎，沉香会做家居类型吗？会比较奢侈，不会做。
1: 其实沉香就是。沉香其实，如果它没有结香，沉香木是并不贵的。但是如果它结了沉香，那就是一片万钱。然后现在咱们也会有一些沉香木的这种家具，那它是偏比较，因为沉香木是比较松散的，所以这样的家具是比较轻便的，也会有这样的家具制品。
0: 但是
1: 然
0: 其
1: 后
0: 实，
1: 价格的话也还好。
0: 所以的话，其实贵的点还是在沉香上。
2: 对。
0: 沉香的话，可能它首先它结出来的这样的东西，它未必会我们想象那么大，所以它没有办法做成家具。但是它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我们的延展的东西，或者说刚刚我们说到一些香片呐、香的这样的一个香囊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哈。
2: 而且现在的话，你看，因为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去接触一些像咱们的这个非遗嘛，所以说像咱们这个沉香这一块有没有？说往年轻市场上去进军一下呀，或者去开拓一下这一块儿。
1: 有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重点。就是咱们首先在这个气味的拓展上，就是有了一些突破和学习。那比如说沉香的气味，咱们现在也尝试的在做一些合香。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沉香和其他的香料，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人很喜欢的玫瑰呀、茉莉花呀这样的气味去给它融合。然后通过君臣佐使这样中式合香的技艺，去来给它调成不同的比较区别比较大的味道系列，像花木类、花类、草木类、纯木质类、瓜果类，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然后对，
2: 这个好，就是现在真的很难想象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1: 对，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线下店铺体验。
2: 对啊，来吧，那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12:55了啊。那最后再给梦雨1分钟的时间，好不好？然后来给自己的店，然后给自己的这个品牌做一个小小的推广。
1: 好
2: 来，
1: 的，大家好，我是梦雨香堂的主理人，那欢迎来我们线下店闻香入梦，听雨观烟。咱们线下店的地址呢，在海南省龙华区奥林匹克花园底商，然后咱们微信导航和百度地图直接都可以搜到。现在来店有开业优惠哟，进店全部有8折，并且有小礼品。有小礼品，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好玩的打卡拍照的活动，欢迎大家来店铺里面体验。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铺了解到沉香哈。我们的送奖
2: 是的。
0: 呢，已经通过后台微信后台文字的形式发送给大家了。
2: 哎，
0: 那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收到中奖信息，
2: 对，
0: 上面
2: 中奖信息里边有那个地址啊，
0: 对，
2: 还有联
0: 如
2: 系
0: 何
2: 方
0: 来
2: 式都
0: 领
2: 有。
0: 取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关注到我们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相关的内容。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后来再次感谢咱们梦雨香堂的主理人梦雨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今天是周四，
0: 是的
2: 啊，明天还得上一天班，我不差点就说周末快乐了，
0: 提前祝大家一天周末快乐吧。
2: 那就明天中午11:30，咱们不见不散喽，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

0: 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高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

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

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不对，不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了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
4: 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教育”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教育群聊当中，一起呢针对互动话题可以来进行分享。
1: 是的，那关于我们聊到的一些资讯，还有我们固定的一些像国潮补习班这样的一些内容，大家有话想说的话，也都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上方可以留言互动。
0: 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家长朋友，你们家的孩子是爱分享的还是属于不爱分享的，是属于哪一种？
1: 就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对家里面的孩子，他是很乐于和别人分享，不管说是他手里边的东西，还是说他有什么事情，开心的不开心的，对，他是很乐于分享，还是说你从小就发现他就好像默默都喜欢自己去做，然后东西也不愿意和别人去分享。如果家长在说，你这个东西给人家分一点，他马上就会不高兴，就会有多种多样的小朋友。那从家长的角度，你怎么看待孩子爱分享和不爱分享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的，反正我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特别爱分享的人，而且我特别没记性。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上学阶段，我就会跟我妈分享，哎呀，今天上学哪个同学怎么样？然后我妈就会说我，就是说，那你上学的时候你不好好学习，你上课你不好好上课，然后你就在那看其他同学，然后我当下心里就想，哼，我以后肯定什么都不跟你讲，
1: 再不跟你说了。
0: 但是，也就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吧，然后就忘记了。
1: 那是你是挺乐于去通过语言和别人分享一些自己经历的事情。
0: 是。
1: 那如果你记得你比较小的时候你手里边有一个东西，你愿意跟别人分享吗？可能就一个。
0: 如果就一个的话，看是
1: 没法分享，
0: 看这个人他值不值得，就是我把唯一的一个就给他。但我妈妈是她特别喜欢跟别人分享我的东西。就比如说可能别的阿姨送给我的一些东西，然后
1: 不经过你同意，
0: 对对对，然后可能一直放在那儿，他还没有拆包或者干嘛，然后可能又有其他的小朋友，比如来我们家，我妈就直接从那拿出来说，哎，给你。然后我妈经常还会打着我的旗号，比如说姐姐给你的，
1: 给你。
0: 然后我心里面表面上我还得装作是的是的，你那你好好玩，然后心里面就是那种谁同意给他的啊。
1: 因为现在有一些家长他会是什么呢，就如果小朋友他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现在家长他就不会再去强迫了。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以前咱们的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当下你不给别人分享你的吃的东西或者什么，大家还会说你。
0: 对。
1: 可能会当着别人面就说，你手里都有，你怎么不跟别人分享一个呢？
0: 你怎么那么抠啊？
1: 对呀，你怎么那么抠？你怎么不跟别人一起啊？一起才分享才快乐。现在家长就不会了，他可能就会说，你不愿意给别人，那也行，要不然我现在再去给你们一个人再
0: 买
1: 一个。对对对，这种小朋友是可以接受的，
0: 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
1: 总而言之，是他手里的，他如果不愿意，你拿不走。
0: 反正我以后我肯定会非常尊重我的孩子，就是假如说我需要给他买一个东西，可能家里也有，那我也要单独去买，因为那是属于他的，
1: 但是属于他的。
0: 但是话也是说在这儿，不知道以后未来到底会什么样
1: 什么想法。现在先问问大家啊，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你会怎么看待孩子爱分享和不愿意分享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从家长或是从孩子的角度理解分享这件事儿？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
0: 是的，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呢，我们先来说到关于报志愿的这个事儿哈。最近呢，海南省考试局发布了公告，对2026年招收定向培养军事的工作做出了说明。根据相关的安排呢，报考定向培养军事的考生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第二呢，你得未婚，年龄不能超过20周岁，就是得是2006年8月31号之后出生的。第三个是志愿至少服役满5年。他的政治和身体条件

0: 条件要按照征集义务兵的标准和规定来执行。
1: 对，这个定向培养军事学制三年，毕业之后呢是取得大专的学历，前 2.5 学年他的培养呢是由定向培养军事高校来负责，最后的半年呢是组织入伍实习，包括入伍训练和岗前培训，由招收部队来负责。这个的话呢，考生他需要在27号早上8点到下午5点30分登录到海南省考试局的官网去填报这个志愿。然后相关的部门会在7月1号以前确定体检正考的名单，3号以前会完成政治的考核，10号以前会完成体格的考察。7月24号到25号，省考试局也将会按照高职，也就是专科，提前批需面试批次去投档录取方式，向各招生院校呢来进行投档，各个招生的院校按照招生的计划择优录取。
0: 说到这个投档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高考考生必须要知道的一些投档录取的问题。汇总，我们也是从今天开始每天和大家说三个。今天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平行志愿的一个投档过程是怎样的。平行志愿它的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就是对同一批次线上没有被录取的考生是按照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来排序进行一次性的投档。那在本科平行投档时，计算机呢将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一些高校。
1: 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某个考生填报的志愿它是 ABCD等学院，那投档的时候呢，他是先按照这个批次线上考生按分数进行一个大排队，然后呢由计算机依次来检索考生的志愿。如果考生符合 A 校的投档条件，而且 A 校他也有计划的余额，那么就投到 A 校了。如果不符合 A 校的投档计划，他就会继续去检索 B。如果说符合 B 的投档条件，而且 B 的学校也有计划余额，那你这个档就投到 B 了，就开始来类推，直到检索到考生所有填报的院校的志愿。一旦说这个档案投出的话呢，他就检索不到考生其他的志愿了，也就投到哪里不可能再继续再往下投了，直到完成本批次最后一名考生的投档工作。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平行志愿当中，如果没有达到 A 校投档线，会影响后面其他高校的这个投档录取吗？这个是不影响的。平行志愿它是按照什么呢？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这样的一个原则进行。如果没有达到 A 校的投档线，它不影响你继续检索其他志愿高校来进行投档。
1: 还有个问题就是平行志愿当中，如果进档后退档，那还可以投下一所院校吗？是不可以的，因为平行志愿它实行的是一轮投档。当考生的档案投进某个院校的时候，这一轮投档就结束了。
0: 对，
1: 所以说一旦进档了之后你再退档，那你只能是参加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批次的录取工作。
0: 是的，
1: 说到高考，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成绩在今天上午10点就查了。
0: 是，
1: 然后今年的这个分数线哈，各个档位的分数线、批次分数线也都已经出来了。
0: 我觉得今年整体包括海南，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省市，反正比我那年我感觉分数要低很多。
1: 它是一个最低控制分数线，
0: 就现在它不分什么一本二本了，是不是？它好像跟我们那个时候对，就只有本科批，
1: 就本科批。对，现在本科批也就是普通类。这个分数线哈，它说的就是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必须要过线才可以。人说的线上线上就是说的这个线，分数线呢是497。然后国家专项计划普通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是479，刚才应该念错了，479。部分特殊类型的招生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是568。本科体育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化成绩421，专业成绩75。
0: 所以成绩出来了之后，这个就涉及到要填报志愿相关的一些内容了。
1: 是的，是的。
0: 有一句话说的是考得好不如报得好，就是可能在填报的这个方面家长们还要多多的去了解一下。成绩出来了，那可能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不要再去责怪孩子说哎，你怎么没考好，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咱们就是看看到底怎么办，是觉得成绩实在不理想，我们想要重新再读一年，那如果说我今年就一定要走的话，那就好好研究一下，那我们报什么学校，报什么样的志愿，那我们考得好

0: 的，那也一定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它这个。我觉得整体这个志愿填报方面还是比较有讲究的哈。
1: 先分数出来之后，那应该常规来讲就是看你有没有过这个线，
0: 对，
1: 也至少说有没有过本科的这个线，或者你自己考的艺术生啊，我体育类的考生啊，有没有过这个线？过了这个线，你再去要考虑精准的填报志愿的问题。真
0: 的
1: 在这段时间哈，当然考得好的这个同学们，他的选择的余地可能会大一点。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会考虑说，从家长的角度，哎呀，那我们离高考志愿这个隔这么多年，我们也不是很懂啊。那你说我们能不能去找老师？老师也不可能一对一的给你提供服务。就开始去考虑说，哇，现在 AI 挺发达的。还有相关的一些就是专门去辅导考生的志愿填报的相关的机构，在这一段时间显得特别特别的
0: 火热
1: 多，特别特别多。然后呢，之前就有记者去调查发现，这个市面上哈，相关的机构收费的几百块钱的也有，几万块钱的也有。一些机构它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一些服务，之前央视就有记者进行了一番
0: 调查，
1: 对，然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哈。这个上面有音乐，我先把这个音乐给它关掉啊。
2: 介绍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绝大部分它其实入职时间不到两个月。
3: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你说你二十年别也信，我给你批个出来都没关系。
4: 资质造假，人设虚构，用 AI 回应咨询服务质量参差。高考招生季，部分咨询服务机构例子当头，解信息差，炒焦虑。
5: 你说对行业的初心还在吗？我们就没有初心，我们甚至于说没有道德。
4: 近日，在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6: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的。我们自己感觉这次还是挺迷茫的。
4: 为获取更专业的建议，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家长周先生在出分前就购买了某机构志愿填报服务。他告诉记者，身边花钱买服务的家长不在少数，
7: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4: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收费标准从数百到上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收费标准按咨询师资历定价，分为4980、8980、12980元三档。
8: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4: 另外一家机构表示，他们还推出了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可为考生筛选充文宝方案。
9: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4: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不过，家长周先生也表示，购买服务更多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求得心安，但对实际效果仍存疑虑。
7: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了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的确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我还在担心了。
4: 市面上这么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真的都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吗？一些咨询服务机构宣称的名师，真的具备相应资质吗？记者采访了多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2: 我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10: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我没出过方案，但是我收过单呢。
4: 没有经验，如何让考生和家长相信？在知情人士曾工作过的这家武汉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首先被要求造身份、加包装。
11: 您说的那个什么资质证书，
3: 这个无所谓，没有这个。

0: 都没有，我们都没有。
1: 那我要没有那个十年经验，我就随便写吧。
0: 你咋这么实在呢？你说你十年，别人哪里知道你有十年没十年呢？
1: 就
0: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你说你有20年，别人也信。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你给了照片，我给你 P 个出来都没关系。
2: 另一位知情人士入职的这家郑州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同样重视立人设。销售人员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中。
3: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大家。
4: 咱把这音频就先听到这里哈。
5: 是的。
4: 我们大概听了4分多钟的时间，它主要向大家呈现的就是。近一段时间，因为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志愿填报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5: 是，
4: 有一些家长，真的绝大多数家长就会想着说，我花钱买一个心安吧，要不然我真的不专业。你都到这个时候了，花点钱怎么了？
5: 对，
4: 很多家长也是这么想的。
5: 结果没想到，报了花钱报了名找的这个人，搞不好还没有家长专业呢。
4: 是，他可能还没有你对孩子那么的去用心和了解，所以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哇内心比较着急，然后就花了一个价钱买了一个还没有你那么得到的一个志愿。
5: 对，
4: 我刚才看到也有平台上有朋友说，直接根据那个大厚本，然后找几个目标院校，是很好去分清楚的，不用花这些钱，这些都是看家长太着急了而容易上当受骗的。
5: 是的，所以大家在进行筛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就是所有的这些它都是不专业的，就肯定会有专业的，可能在这一些机构当中它也会有个别的是比较专业有经验的老师，但我们家长朋友大家去花钱报这些机构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筛选，自己能够辨别的出来。你看他是曾经有一个直播上面，然后就说一个工作人员他是深耕这个教育赛道12年的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结果他在直播间接受咨询的时候，他就直接用那 AI 搜索答案。那用 AI 搜索谁不会搜索呀？
4: 那是啊，
5: 我们也会搜索呀。结果还操作不当，就在直播间里面直接就显得手忙脚乱的。
4: 对，所以说从填报志愿这个角度，当然它很重要，
5: 还
4: 是要回到我们说优先去使用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的教育部的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5: 对，
4: 以及省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导。好的，这个辅助的一些系统，
5: 对，
4: 以及各个高校它的官网还有官微这些权威的渠道，去用好官方的各种填报的书籍，也可以积极参加一下学校里边组织的志愿填报的家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会议，也可以召集家庭的会议去提前演练一下，就根据考生自己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分数是要考虑的，然后是不是要追求一些热门的专业，那只能是当下热门的专业，然后还要考虑到每个省份的志愿设置的要求不一样，你至少有几个志愿，你有冲刺的，
5: 对，
4: 然后你有这个比较稳健的，你有一个保底的。所以要按照几个梯度去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些规划。
5: 今天是高考成绩出来了，那中考今天也正式开始了哈。咱们2026年的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在6月25号开始，27号结束。那今年我们了解到的话，我们海南省中考9年级报名人数是13.7万人，8年级报名人数是15.48万人。全省一共设了18个考区，其中9年级设有88个考点。4610个考场，8年级设了93个考点，5205个考场，一共也是抽调了1.7万的考务人员。那今年全省普通高中招生的计划数预计超过10.2万个，中职学校的招生计划呢，预计是在5.9万个。
4: 这两天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初中的同学，在家里边就感觉像提前放假了一下，因为就是孩子们所在的学校被征为了这个考场，
5: 对，
4: 所以考生呢就在家里边要休息了哈。说到这个放假，今年的暑假离得也不远了，
5: 什么时候？
4: 是7月11号
5: 哦。
4: 中小，这是咱们海南省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7月11号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呢是7月18号开始放暑假，所以你查查日子没多少天，小神兽就该放假了，放假时间呢还挺长，
5: 放到啥时候？
4: 放到8月，每年都是9月1号左右开始开学吧。

0: 这个日子还是比较固定的。
1: 嗯，所以马上这暑假又要到来了哈，这个家长朋友也可以来好好的计划一下了，看看这个暑假怎么带着孩子来度过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个暑假。
0: 嗯，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教育资讯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你怎么看待孩子他爱分享或者是不爱分享的这件事儿？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一起来进行互动留言，来聊一聊。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一会儿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

0: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了不起孩子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你是怎么看待孩子爱分享或者是不爱分享的这件事情的？
1: 我是真的发现，因为家里边刚好有这么大的孩子，带着小朋友，他去和其他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反正我们家这个是属于不爱分享的，非常不爱分享。你想从他手里边拿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很去护着自己的东西。但是有的小朋友就是他不管你他手里边的价值是多少，只要有旁边小朋友来了，来给你一口，哪怕是一个雪糕哈，自己舔一口咬过之后，来了一个也是来一口来一口，这种就不会出现在我们家小朋友身上。就特逗，你看他一个雪糕他咬完了之后他再去给别人。
0: 他是考虑到卫生的问题，
1: 他不会你说我们家小朋友，
0: 对对对，
1: 他会觉得这是他的东西，
0: 哦，
1: 他就不愿意去分享。但有的小朋友无论手里边是个很贵的玩具，大人会觉得哇他很贵，你不要让别的小朋友拿或者坏了怎么样，他不会去在意这个，无论是便宜的还是贵的，他都直接给你分享出去。有这样的孩子，我也不知道是小朋友性格还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看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小朋友他不爱分享，他是一个正常的呢？因为我之前也听到过一个心理医生就会去这么去分享孩子，去解读孩子。大部分孩子是天生不爱分享的，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物权意识，就这就是他自己的东西。这个物权意识大概会在他2-3岁的时候形成出来，也就2-3岁以前你去拿他的东西呀，他正在玩，你跟他拿走，他是没有感觉的，
0: 没反应。
1: 2岁以后就开始有自我为中心，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你想从我这里拿那是不行的。不是说他很自私或是他小气，但反倒大人就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看别人多大气，他是一种孩子自我边界的一种正常的表现。
0: 哦，你说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在网上看过好多那种双胞胎的视频
1: 啊。
0: 都差不多应该是他们2-3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那种抢东西，
1: 哎，
0: 很明显
1: 开始护着自己东西。
0: 对，有的是两个人其实彼此都有这个，但是他就要他手里面的那个东西，他自己有不行，他还得要他手里面。然后你记不记得网上有，我忘了他妈妈那个就是抖音的名字叫什么来着，两个大胖小伙子，可胖乎了，然后就经常是哥哥还弟弟，我根本就分不清。他就指着另外一个说，你就是我的克隆人，他就觉得他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真的，
1: 你跟我一样我就不行。
0: 对对对，就现在他们家就出现这种情况，就好多好多朋友就说看抖音就像云养娃一样，就看那个小孩一开始都是小小的，然后隔了几年之后这孩子越来越大，也是见证了他们在每一个阶段不同的那种性格变化。
1: 这就是为什么比较小的年龄的小朋友，他如果有了自己的东西之后，你让他去跟别人分享他不愿意，这非常非常正常。他是一种自我保护，他的概念就是现有的这个东西是我的。他没有办法理解说你只是让别人玩一会儿还给你，那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只要从我手里拿走就不行。
0: 那如果是家里面比如说两个孩子，可能一个稍微大一点，一个稍微小一点，但我经常也听说，比如说有隔个4-5岁的也该打，也打架，
1: 会打架。
0: 是
1: 吧？他你要说大和小，他也得大到一定的
0: 对，可能大个10多岁。
1: 对，至少是说他，至少是说他上了学了，接受一些这种社会化的教育之后，他就开始会知道，他就不在意了。他就开始不在乎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愿意去跟你分享。
0: 觉得那个东西玩具很幼稚，
1: 是是是，他就愿意跟你去分享了。那为什么有的小朋友他是那种爱分享的呢？那这种小朋友他其实安全感是比较足的，
0: 对，
1: 他是很容易产生共情，

0: 然后他也会尝到一些甜头，就是我拿了一个玩具，我就跟他分享，哎，我分享的时候我还能够去玩他的玩具，可能他的这个玩具比我的还好玩，那他下一次还会拿这个东西去跟别人分享，这是这个小朋友的一些想法。
1: 对，那平时家长呢，就是一定要注重引导，让孩子在分享当中他体验到快乐，比如说分享之后得到了另一半的这种感谢呀，包括对方的爸爸妈妈的肯定啊，还有你自己爸爸妈妈的肯定，孩子就会把分享和快乐联系在一起，
0: 是，
1: 从而就更愿意去分享。
0: 对，关于家长如何去正确的引导孩子爱分享还是不爱分享这个事儿，要充分的尊重孩子所谓的不愿意分享。对于孩子他喜欢的，有一些纪念意义的，他很在意的私人物品，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决定，不能为了大人的面子说，哎呀，你看你都不分享，这大人在旁边都没面子，去强迫他分享，那肯定不行。更不要给孩子贴上，你都不分享，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长大要怎么办？这也是不太好的一些回应，否则会破坏孩子的这种安全感，他就会更抵触和别人的相处。
1: 对，另外呢，也要引导自愿分享，就是在分享之前，你可以给孩子选择权，就问他说，你愿意借给小朋友玩一会儿吗？分享之后呢，要及时给予正向的反馈，让孩子感受到分享带来的快乐，而不是把分享当做一种被迫的任务。
0: 同时从家长的角度，我们可以创造更多可以分享的环境，多多带小朋友和他的同龄人一起去玩，然后在玩耍当中就会引导孩子去体会这种一个东西大家轮流去玩，或是每个人拿一些东西大家交换玩的这种乐趣。
1: 对，
0: 他在这样的真实的社交当中，自然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分享，而且分享是真的可以得到一种快乐的。
1: 其实在传统的概念当中，感觉玩具就是要分享的，不愿意分享就是自私。那大家也可以来想象一下，假如说情人节你老公送了你一盒巧克力，刚刚快递到办公室还打着漂亮蝴蝶结，这个时候办公室里的同事说，把你的巧克力给大家分一分吧，大家会怎么想？你肯定是舍不得。我就经常跟我妈说这个事儿，我说你总是把你不喜欢的你不在意的然后东西你就随便的就给别人了。然后有一次也是买了一盒什么东西他特别爱吃，我就逗他，我说这个就分享给哪个阿姨吧，然后他看着我呢，他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说如果不行的话又显得自己有点吝啬。然后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切身的感受，就是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去跟别人分享。
0: 是是是，所以大人孩子他也都是一样的，面对你非常非常心爱的东西的时候，当下你要跟别人分享，你真的要考虑很久。所以说孩子他目前不太想分享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他，这种不分享是正常的行为，就不要再给孩子贴上自私啊这样的标签。
1: 对对对，就我觉得这个跟他就是完全也不能够去挂钩哈。然后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正在用手机发短信，突然有人抢过去说，哎呀，我的手机坏了，借你的手机打个电话，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生气？
0: 那肯定特生气，
1: 对，
0: 我正在用啊。
1: 其实作为成年的我们，就会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行为感觉到很气愤很无奈，希望他等我们用完之后再使用，甚至现在大家我觉得完全不会把手机借给别人。那同样的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应该是等他玩好了之后，你如果对他说的话，你应该说的是，那你再玩个五分钟半个小时你再给弟弟可以吗？这种可能他就更容易就是同意轮流的来玩这个玩具。
0: 对，尤其是他当下玩的正好呢，自己在那摆这个玩具或者积木，突然来了一个小朋友，然后家长就是来来你们一起玩，会有一些小朋友是生气的，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就哪怕是要分享也要找一个时机，需要等一等啊，就是让孩子分享这个事儿也可以等一等。还有呢，我们在说两三岁的孩子，他真的会很喜欢说我的我的我的，什么都是开头都是我的什么东西你给我弄一下，我的什么什么挂在嘴边。就是回到刚才说，两三岁是他的这种
1: 物权
0: 的意识萌发最刚开始的那个时期，
1: 是
0: 他就开始意识到，哇，这个东西是我的，别人是不能碰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他没有学会分享，那家长要更有耐心的去引导他，
1: 对，
0: 运用一些智慧和方法，让他学着分享的这种快乐。
1: 另外呢，我们也要去引导孩子，就是学会分享。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分享游戏的这个玩法哈，它可以更好的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叫做玩分享财富，就给孩子一些花、饼干或者玩具，然后让他分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以及小朋友。整个游戏呢，大家都会比较开心。这样的游戏会让他感受到分享是一种正常的生活。

0: 活方式可以传播快乐。
1: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哈，那就是第二点，就是以大人来做一个榜样，他会模拟你的行为，所以如果你就会经常和他分享你的东西，或者是他看到家里的有客人来的话，我们会拿出家里喜欢吃的东西给别人分享，那他就会去模仿大人的样子，也是一种方法。
0: 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经常刷到那种还是挺小的小宝宝，然后就给他做那种分享实验，比如说一共有三个盘子，然后呢他打开了一个，妈妈打开了一个，里面有一个妈妈就吃掉了，然后宝宝打开了一个，发现他面前的那个有一个，然后这时候爸爸同时打开爸爸的那个，发现爸爸那里面没有，就看这个小宝宝他会怎么做，就真的是五花八门都有，
1: 小朋友不一样，
0: 对，有的小朋友就是先放，就马上就放在嘴里了，然后呢有的小朋友是先放在嘴里，一看爸爸那个没有，又拿出来给爸爸。还有的小朋友他真的不会马上就吃掉，他会观察，然后看说你的那个有吗，然后爸爸就一打开说哎呦我这个没有，他说那把我的给你吧。
1: 所以小朋友的性格不一样，
0: 对，
1: 可能跟他家庭环境也会不一样。
0: 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家长就提出来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如果他不分享会有什么不太愉悦的后果，这个是怎么理解哈，就有的小朋友他看护自己的东西呢，你真的会觉得有一点你就是该轮流去玩的时候就可以适度的引导他，他就是进入到这个误区里，他就是不愿意分享，你怎么说他就是不愿意分享，哪怕是一个小东西，那如果他感受到再来了一个小朋友说那如果你不跟我们分享我们也不跟你分享我们的东西，别人这个时候都不跟他玩了，他好像就感受到怎么不分享这个东西我就被孤立了，他有一种不愉悦的感觉，他感受到之后就在这个时机，家长去引导和帮助一下他，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去学会分享了。
0: 对，我们看到平台上翻就说那主要看分享什么班尔王说跟家人愿意分享，但是跟其他的陌生人就不愿意分享了，
1: 就他们家孩子是这样的。
0: 对，
1: 有的孩子是要怎么说看心情，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他已经能分清楚这个东西他喜不喜欢，他喜欢了他没有那么愿意分享，
0: 是
1: 他不喜欢那就无所谓，他甚至可以直接不分享直接送给别人，这情况也都有。总之吧，我们可以去引导孩子去分享，但是不要强迫他，
0: 对，
1: 交出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用一些不太好听的语言去辱骂自己的孩子，这样子他会更不愿意去分享，甚至会有怨恨的情绪。
0: 是的，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先听首歌，一会儿回来之后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的内容。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关于分享的这个事情，就是有的小朋友他是不愿意分享，有的小朋友分享欲就特别特别的强盛。
1: 嗯，
0: 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也跟一些爸爸妈妈们他们有在聊天，然后有的就会说，尤其是孩子在大一点的时候，就是感觉跟父母的分享欲就渐渐消失了。尤其是我们就是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发现没有小的时候那么爱分享了。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呢，说孩子的废话越多，家庭越健康。
1: 嗯，
0: 说明你把这孩子养得很好。
1: 是的，是的。这个他当然会有一个年龄的大概的一个分界啊。
0: 对，
1: 这个如果你周边有一些比你年长一些的，或者比你年小的，多多聊聊孩子，你就会知道。
0: 嗯，
1: 经常会有一些同事，然后就跟我说。
0: 嗯，
1: 放假的时候多带你儿子出去玩吧，也就这几年了，
0: 对对对，
1: 以后人不带你玩的。我说那行行行，我就那一次跟一个同事聊天，他儿子已经比较大了，同样是男孩嘛，养育男孩的经常和养育男孩的在一起聊，他们家已经上大学了。我说那你上大学他现在愿意跟你沟通吗？他说一句话都不跟我说，除了跟我要钱的时候要生活费。然后我说那你对于过来人你有什么对我的建议吗？他说你就现在多没事在他旁边唠唠叨叨那些有用没用的，他还听。等到他五六年级以后，他有了自己的朋友，他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回去门一关不带搭理你的。我说这么吓人吗？
0: 然后就有一位朋友他就说了一件事儿，说前段时间呢他出门旅行了，发了朋友圈，还跟爸爸妈妈分享了美美的照片，结果却等来一盆凉水就当头浇下来。他爸就说你又出去玩了，钱多没地方花是不是？
1: 哎呦，
0: 你看就是这种，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去分享了？就是人家本来也涉及不到一个说能够被批评的事情，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被批评了一番。
1: 对对对对，有些家长和孩子他的之间的沟通哈，就像咱们采访的时候一样，他问的完全是闭合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今天没有和同学闹矛盾吗？
0: 没有，
1: 没有，完了，回答完了。
0: 嗯，
1: 你在学校过得是不是还行？
0: 还行，
1: 还行。你要好好学习啊！啊，知道了。他没有什么可以互动的这个题。
0: 对，
1: 这也是一种，然后慢慢慢慢，可能孩子和父母的分享欲就开始消失了。
0: 主要是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就是我在听一些孩子跟家长说话的时候，就是他们说的完全想要表达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比如孩子就抱怨了一句，他说我好累呀。然后有的父母就会上纲上线说，如果你感觉到累，你凌晨3点你去菜市场看看谁更累，去工地看看工人们谁更累。

0: 然后有的孩子说，哎呀真是的，这学校开空调不知道早开点，热死了。其实就是一句简单的抱怨，然后父母就会说，所以说呀，你现在要好好学习呀，以后才能够坐办公室吹空调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了。
1: 而且像我们那一代的父母有好多说话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就感觉一定要找一个比你更苦的，当你要抱怨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找一个更苦的。

0: 了，俩人就没啥聊的了。
1: 对，莉莉说，但是她有另外的一个观点，她说如果任何关系都需要分享欲来维系，失去了分享的欲望，关系就会渐行渐远了。可能这个在我们一些同龄人的身上，比如说你跟你的好朋友，可能你们两个人就是也不需要分享的太多，但是你们关系一直都特别好。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父母跟孩子之间可能也是这样，你不能完全是靠他的分享欲在维系你们之间的关系。
2: 对，分享欲的前提一定是你跟这个人待在一起是很舒服的。
1: 嗯，
2: 你想跟一个人多说话，那你肯定是在一个比较舒服的关系当中，你看到这个人都烦，那你肯定是没有什么分享。那其实跟家长跟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环境很舒服，你这个人他很聊得来，你们才会有聊不完的这个天儿。所以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回到家之后，可能他会叽叽喳喳告诉家长，哎，我今天吃了什么，我玩了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场景其实挺难得的。
1: 嗯，
2: 然后再往大了之后，他分享一些他的东西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家长就接住他的情绪。
1: 嗯，
2: 这又回到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还聊过，说为什么慢慢小孩不愿意跟大人说话了？因为你说还没说完呢，然后大人就会去强调他自己的主观意识的东西。
1: 我们再来看一位家长的无奈哈，有一位朋友说家长也不想啊，我们家这个放学回来6:30，吃饭的时候哥哥和妹妹叭叭叭叭讲个不停，讲了快1个小时，两个人饭都没吃几口，中间要提醒无数次没效果，作业也一堆。如果你心平气和的听他们说，那饭都不要吃，觉都不要睡了，作业整到12点都不够用
2: 啊。这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1: 对对，
2: 至少他们的家庭氛围是
1: 挺
2: 好的，没有说回去之后啊，我只玩我的手机，
1: 是
2: 你去干你的事情，没有沟通和交流哈。所以大家关于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分享既可以是他手里边的一些具体物品的分享，也可以是他言语当中那些分享。问问大家，你们家孩子是属于那种爱分享的孩子吗？如果他不爱分享，大人会去怎么去引导？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上面来留言互动。
1: 来吧，我们一会儿见吧。
2: 一会儿见。

0: 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8: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7: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8: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7: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6: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

0: 桅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了。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古人的趣闻，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儿，
2: 就是古人玩不玩盲盒。
1: 对，
2: 那小朋友这盲盒就不单单吸引小朋友哈，很多成年人也很喜欢玩盲盒。我是有一个周末去到泡泡玛特他们那个店里边，然后我就见人家好多这大人了，就拿个盒在摇摇，应该是摇它的重量，是在估计里边是哪一款吧。
1: 这还能分得出来。
2: 对，它有的是就是公开的，你想要哪个你可以直接买，但更多的是属于盲盒。你要看还有买虫的这样的一些几率哈。那古代的人会不会也玩盲盒呢？有一个词叫做官扑。后来我看了一下，什么叫官扑呢？它在古代的时候就有点偏向于盲盒，但它是宋朝风靡全城的一种更像是抽奖游戏。更像是抽奖游戏。
1: 怎么突然让我想起来以前哦，我不知道你那个年代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街边上它会有那种一个一个小机关的似的，然后你要把它戳破，比如说是花个5毛钱还是多少钱，
2: 戳洞吗？
1: 戳洞，然后里面会有什么奖品，然后再兑奖。
2: 我现在学校门口也好多这种。
1: 现在还有、
2: 就大概是1块钱戳一下。
1: 那里面会有什么呢？
2: 有一些小玩意儿之类的，有的是一戳然后就再戳一次。
1: 我以为早就没有
2: 有
1: 这个东西，
2: 特别吸引小朋友，因为他每次花的也不多嘛，可能就是大概1块钱戳一次。其实戳出来的东西也不值什么钱，
1: 对，
2: 它应该是这种，这就是一个情绪。但这个官扑这个词现在宋朝就有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游戏呢？根据东京梦华录里边的记载，说当时汴京临安官扑达到了一种很盛行，尤其是在元宵节和元旦七夕的时候，官府呢会允许民间去摆摊官扑3天，就是花费比较少量的铜钱，你可以去扔钱币，或是转转盘，或是扔竹签，或是去答题等等，就跟现在我们的一些集市小游戏一样，但它每个都需要你的一个小本钱。如果你输了，比如说这道题你没有答对，那么你接下来就没有办法去换礼物。你花了，比如说花了2块钱，然后就转一个转盘，转转盘当中呢，你转的是空奖，那你相当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奖品，这2块钱本钱就没有了嘛。所以跟现在的一些现代盲盒或是抽奖的机制就非常非常相似。在宋朝的时候，大家伙也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1: 对，当时电视剧这个《梦华录》里面就完整还原了汴京街头它那官铺摊位。播出之后呢，也是很多的观众才知晓说，哦，盲盒并不是现代的一种产物。
2: 是。
1: 它这个官铺呢，奖品它是分层的，对应的盲盒有基础款、隐藏款、典藏款，就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那它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哈？你像平价的，就是基础小额款的，里面会有糖果、蜜饯、小泥人、绢花，然后包括一些木簪，就是孩子们就攒零钱专门去进行铺取。
2: 铺取，对，官铺。然后稍微上一点档次的礼物，这算是热门的了吧？比如说胭脂、水粉、一些小摆件、小型的乐器，那可能是你中的中等奖。
1: 对，
2: 也有可能是中顶级大奖，这就比较稀有的，比如说耕牛啊，整匹的这种绸缎，
1: 那这得用多少钱去铺啊？
2: 所以它要有个中奖的几率嘛。它是要有一定的隐藏性的。曾经有人就是靠官铺就赢下了整车的布匹，这个是纯靠运气，这个厉害厉害，运气好。然后到了七夕前后的话呢，根据记载哈，宋朝当时街市上呢就开始售卖泥塑的娃娃。这个娃娃呢，它也是从多高到多低，大小不等，然后各个娃娃当中的服饰、发型、装饰都不一样，它不会让你直接去看到，它会有一些纸盒或是一些布给它套起来包裹起来，就你先付这个钱你才能够拿走一个，你打开才能看到它的款式，你没有办法提前去挑挑选选。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富贵人家

0: 那也开始去流行收集成套，就开始去，就跟现在的盲盒是
1: 一样的，
0: 是一模一样的了。把这些收集过来的，就看看能不能集全套。如果缺一个的话，他其实会有点上瘾，就会继续去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1: 我刚才还查了一下，就是关于古代的官铺，它这个参与门槛是就是怎么收费的哈、它这就是按次或者按官。宋代的官铺里面是按文收费，比如说两文一铺，每次官铺收费两文钱，需要投掷三枚铜钱，全正或者是全背即赢。
0: 所以说这不是跟我们那个一些小游戏，
1: 对，
0: 游园小游戏很像。
1: 它还是按比例收费，有部分官铺按价商品原价的固定比例收费。比如它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花一块钱官铺价值30块钱的东西。
0: 哦，
1: 就是它有一个赔率在这里。
0: 哦，
1: 这还挺有意思的。
0: 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说像盲盒啊，然后像转奖啊，这样的一些集市的游园的小游戏，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发明出来的，从古至少是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那个时候还非常非常的火。
1: 是的，
0: 在有一些奖品可能他会说，哎呦，比较大的这个前面哈，还要排大大的这个长队。但反过来想，它也是古代商贩的一种营销的套路。
1: 是的，
0: 从宋朝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知道怎么去吸引大家去消费了。
1: 你像现在咱们各大博物馆也会推出那种考古盲盒。现在小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去考古吗？就在那挖挖挖宝，
0: 锤锤锤，
1: 对，古风什么人物手办盲盒，复刻这个宋代盲盒收藏的逻辑，包括像三星堆、河南博物院啊，考古盲盒都非常非常的火爆。什么玩家挖掘迷你青铜人偶，都是在复刻这样的一种快乐。
0: 对，还有一些就是让小朋友去玩的，就是模拟的非常逼真，但是他收的价格也很高。我带着小朋友去过一次，他是什么呢，就考古嘛哈，他会先告诉你你进入到一个什么洞穴，就先给你讲一个小
1: 故
0: 事。
1: 然
0: 后呢，就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考古队员了，他会给你发一个帽子，帽子上还有一盏灯，然后让你穿一个衣服，省那个灰弄到你身上去，一手一个小锤子，一手一个小耙子，就把你带到一个洞穴当中。然后洞穴呢，它没有机关哈，但是它那些考古的东西是放在它那个洞穴不一样的地方，
1: 分布在各个角落，
0: 分布在各个地方。然后呢，你就可以看，你觉得哪个是你喜欢的，你就先把那个产品给它锤下来，然后再弄这么一个过程。对，
1: 在海口就有吗？
0: 有，可能就是你买一个单个的考古，可能是20块钱，但是你加入它这个故事啊 ，NPC 的互动啊。就68块钱，
1: 真是会挣钱。
0: 就这么玩的，是。
1: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电视剧《梦华录》哈。如果还有没看过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挺好看的。它的主题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不惜时光》。

0: 来吧，下午的4:4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老朋友的留言，刚才说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他说感觉老大不如老二，老二小的反而知道分享，感觉老大有一点自私，感觉对他越好他越自私，偶尔揍两下反而越孝顺，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 你现在揍人家以后，人家更不搭理你啊，感觉年龄大就沟通越来越少，除非你主动去问。小时候那是叭叭叭叭不定，小朋友是这样的，太小的年龄他比较依赖你，
0: 嗯，
1: 然后他就会感觉关系比较好，叭叭叭。长大了，他有
0: 跟你说，
1: 对他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后，他更愿意和同龄人去聊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应该去学习学习怎么去跟那么大的小朋友去相处，不让他会觉得家长是扫兴的，看到你都不想跟你说话，
0: 对，
1: 那不行。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天认识一位词人，今天走进的是秦观。
1: 秦观，咱们来看看哈，他是婉约派的一位词人，他的一生那真的是颠沛流离。
0: 是。
1: 他呢字少游，号淮海居士，他是北宋时期婉约词人的巅峰的人物的代表了。他的文字呢是比较柔软和细腻的那种。
0: 对，
1: 但是他的一生哈，就感觉早期的时候呢是那种春风载酒的，然后中年的时候卷入到朝堂之后呢，就一路开始了贬谪。他的词作就记录他相对完整的一个人生。来看看，先看看他早年的一个意气风发的时期。
0: 1049年的时候，秦观是生于江苏高邮书香之家，自幼也是天资过人，博览群书。15岁的时候呢，结果父亲早逝，家道微寒，但是却没有磨去他少年那种疏朗豪迈的心性。青年时期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困守家门了，就常年的去漫游江南、泛舟河湖，或者是穿行乡野，山水风物尽收眼底，胸中呢也满是入世报国的那种理想。
1: 早年呢，他的科举之路并不是那么的顺当，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考上，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消沉下去。30岁的时候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黄楼赋》。这个文章非常的有文采，当时苏轼就直言说这个秦观呐，他有屈原宋玉之才，对他呢是倾力的去提携。到了元丰8年的时候，37岁的秦观终于是考中了进士，也步入到了仕途当中。但是接下来的时候呢，他就这个时候他还是比较顺遂的一段时光。这个时候他也没有贬谪，然后也没有就是政治上的一些就互相的黑暗的这一块哈，他还没有。

0: 感受到这种愁苦，心中满是欢喜。所以他早期的代表作呢，就是《行香子·树绕村庄》，这是他的代表作。
1: 嗯、
0: 当中呢，像《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李花白》《菜花黄》，然后呢，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所以读起来还是比较就是闲居家乡的这种感觉。
1: 嗯，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中年吧，中年就卷入到党争之中，接连受贬哈。宋哲宗亲政之后呢，就是新党全面去把持朝政，就开始清算元佑旧党的一些臣子，苏轼首当其冲。那作为苏轼最亲近的门生秦观也无一幸免哈，无端被罗织罪名，人生安稳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就彻底被打破了，开启了永无止境的南迁漂泊之路。
0: 他先是被贬到了杭州当一个通判、
1: 嗯，
0: 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呢，然后就又开始被贬、
1: 嗯、
0: 就一路的就被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政敌就每天就盯着他，就刻意去挑他的错、哦、那段时间他就是他做什么就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然后去告皇上，去告他的状、
1: 嗯、
0: 他一直被流放，流放到了湖南这个地方，就是一路向南去贬谪、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有一路的这种恐慌和日夜翻涌的思乡的孤寂、
1: 嗯、
0: 他和好朋友也都四散分离了，他自己孤身一个人被贬到了一些很荒僻的驿馆当中、
1: 嗯、
0: 这个时候的代表作就是以前咱们背过的那个《
1: 鹊桥仙》，
0: 对，两情若是久长时、
1: 嗯、
0: 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对，
0: 这是千古的爱情名句，就感觉看似是宽慰分离的恋人的、
1: 嗯、
0: 但其实是藏着他被迫无奈和他的亲朋好友啊老师啊分离的这种心酸而宽慰自己写下的话。
1: 嗯，我们再来看看晚年贬谪之路呢，他当时并没有在郴州这个地方就止步，然后政敌呢又是步步的紧逼，这秦观呢再被远迁到广西横州，不久呢又流放到雷州，这个时候大宋疆域最南端的蛮荒之地，那也是人烟稀少，然后瘴气弥漫的，和中原故土相隔万里，这跟亲朋好友也是完全就联系不上，再加上常年的颠沛流离，水土不服，秦观呢就病痛缠身，身体也是日渐衰败，心里面也再没有半分说这种仕途的一个幻想了，就只剩下半生那种漂泊无归的疲惫和无力感。
0: 晚年的秦观呢看淡了功名利禄，但是他也逃不开这种身世的悲苦、
1: 嗯、
0: 也写了很多的文字哈，表面上呢是写景的，但是内容里边全是表达的自己看淡生死的这种悲凉感、
1: 嗯、
0: 到了元符三年的时候，宋徽宗即位，旧党臣子呢得以赦免，秦观也终于是获准来北归，但是那个时候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
1: 嗯、
0: 身体也非常的不好，然后在他北归的途中呢52岁的时候客死他乡，最终没有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
1: 嗯、
0: 晚年时期他也有一个代表作叫做《好事记梦中作》，其中有一句叫做行至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等等，这是他晚年贬谪期间的一些代表作品。
1: 对，然后他这首词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醉卧古衣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这个也是就是说到他的一个本心了。你看看他的这一生哈，我们纵观一下他的词呢，就是一生境遇最真实的那种映照，青年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的风波，然后人生是那种非常明快，他的文字也是写尽了人间的春光美好，等到中年呢卷入到党争无端遭贬，那这个词句肯定就是凄婉悲凉的，道尽了羁旅的一些离愁，等到晚年呢又流落到南疆蛮荒，病痛缠身，那文字也是写出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绝望，
0: 绝望。
1: 嗯，
0: 所以后辈呢，后世人哈会称他为婉约词仙。
1: 嗯，
0: 就是他的词句，如果我们来读一读，会觉得非常的细腻和温柔。
1: 嗯，
0: 就像刚才那个代表作《鹊桥仙》一样，他有一份离愁在里边。
1: 嗯，
0: 这个离愁我们猛的一读，哦，好像他写的是爱情，
1: 嗯，
0: 但其实他深层表达的更是一生颠沛流离的这种苦难。
1: 是
0: 他的一生呢，52年的时光，
1: 嗯，
0: 前半生就是意气风发，后半生呢就被流放哈，就写进了一位北宋才子藏在风月背后的这种诗意和乡愁。
1: 嗯，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国潮补习班的内容，大家呢如果想就是认识。

0: 是哪些词人，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教育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教育群聊当中，每天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育儿路上那些事情。大家在养娃育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和困惑哈？可能在这个当下让你感觉到哎呀怎么办呢，是不是非常头疼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是的，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因为视频号当中呢也经常会开启直播，然后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做客到我们916的直播间当中，分享嘉宾的故事，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
0: 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吧，
1: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

0: 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0: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2: 好的，
1: 都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
5: 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肖阳，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打卡，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尤其是新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然后在对话框呢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可以来打打卡，每天都会进行更新。今天如果大家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几张图，大家可以看一看，会来聊一聊哈，关于 AI 工具。我问大家，你使用哪个 AI 工具用的比较多？为什么会聊这个呢？因为现在看到豆包不是开始收费了吗？收费就确定了嘛，它有不同的一个标准，所以第一张图大家就会看到豆包，然后它哪个梯度啊，包含什么样的一个额度，收多少费用，一个月是多少，全年是多少，有一个图。因为豆包大家还是会觉得哎，用着还挺顺手的嘛，日常聊天呐、或者出一个文案呐、或者做一个图啊视频哈，会觉得它会比较方便。开始收费，开始收费之后，大家有没有今天去购买它一些费用的啊，一些额度的，然后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也可以来说说，然后你更喜欢用哪个 AI 的工具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就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打卡的同时就可以来聊天互动啦。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海口市气象台在下午的4:20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啊，大致坡镇的过去一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60毫米。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当中，海口市三门坡镇、大坡镇、甲子镇、三江镇、大致坡镇仍然会有4到6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的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工作。再次邀请大家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节目时段呢就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收到的图片就是今天搜罗情报局邀请各位聊天的内容。今天节目的开篇曲目来自于赵雷，少年锦时。
9: 少年抱着满
2: 从头来听。

民谣歌曲啊，来自于赵雷，叫做《少年锦时》。回到我们搜罗情报局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打打卡啦。今天收到的几个图，第一个图大家可以放大来看，因为里边的内容会比较多，是关于豆包收费。有没有日常会经常会用豆包的？像我们在教育节目当中有时候互动聊天哈，会有一些家长朋友说多亏了豆包啊，要不然好多以前的题现在根本都想不起来怎么做，大人先用豆包了解一下，然后再去教小朋友。

我来看看平台上陆陆续续有朋友是不是下班啦。小鱼这会儿回复了下班快乐哈。今天大家要打卡下班快乐会收到三张图，第一张图是豆包，其实它是专业版，就如果是专业版的话，一图可以通过这个图看懂，就是它收费，然后标准套餐呐、加强套餐呐、高级套餐，它里边会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包括大家会关注说那免费的还能不能用了呢，这个图是都有一些介绍的。另外两个图是我们在六点过后的美食板块会聊到的披萨，有没有特别喜欢吃披萨的朋友？

0: 大家今天有没有关注到豆包收费的这个消息？有没有好好去看一看，就是它收费的范围？是昨天的时候，豆包官方消息，豆包正式推出了一个专业版。就它这个豆包，它是基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的大模型，这是豆包的专业版。然后它里边就接入了豆包 2.1 Pro 的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包括你操作本地电脑啊、使用浏览器啊这样的一些特定的技能和任务，就专业版。专业版是要收费的。专业版是有三级的梯度定价的方案的。哎，我手机上也有豆包，我现在跟他聊天试一试，看看他怎么来解释自己收费哈。豆包豆包，你是不是要开始收费了呢？我让他搜索一下。我让他检索一下。
1: 两天写文案依旧永久免费，只是新增了可选的专业会员，高阶办公功能才需要花钱，不会强制收费。
0: 啊，不会强制收费。那你这个办公梯度是怎么收费的呢？我让他再检索一下。
1: 价格连续自动续费：一、标准版68元每月，额度是免费版5倍。二、加强版200元每月，额度为标准版4倍。三、高级版500元每月，额度为标准版10倍。基础文字聊天一直免费，只有高阶办公功能才需要开通会员。需要我把单次月卡和年卡价格发给你吗？
0: 啊，那不用了。哎，日常我在手机当中也会用豆包啊，还有 DeepSeek 用的会相对比较多一点。所以刚才通过和他这个对话，大家知道了吗？专业版是三级梯度定价方案，标准的套餐一个月是68，然后加强的话呢，连续包月是200，高级的套餐连续包月的话，每个月是500。豆包它的这个官方新闻当中啊，它还有一个教育优惠的方案，就针对在校的大学生群体，豆包会上线一个为期6个月的学生特惠的活动，但前提你要通过身份认证，会享受更多免费服务的额度。我看到说针对这个视障人群哈，对于视频通话功能的需求，豆包也会提供特殊的这个优惠方案。今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问问大家，大家喜欢用那个哪个 AI 工具会用的比较多一些，还是说我几乎不涉及这个内容啊？像豆包确认收费的话，大家会去购买它付费的一些额度吗？就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当然你日常聊天可能你都用不到它的一些专业办公的东西，它是专业版嘛。

想到他那个图像是不是？就是那个，一个女孩，就是短一点的头发，齐耳的那种短发，一边撇到后边。我每次看到这个图片，我就想了之前我在来上班的时候，坐电梯，然后遇到一个同事，我同事说，我怎么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我说像谁？他说你像豆包。我当时觉得好逗啊，我一细想，哎，豆包不是也经常会穿一个那个黑色的基础款的短袖，豆包不也是那个齐耳的短发，然后一边弄到耳朵后边，我说你还别说真有点像，只是我眼睛没有人家豆包那个小姑娘眼睛那么大。来吧，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节目当中说一说啊！现在豆包开始收费了，大家有没有了解到？然后你有没有去关注过它的一些专业版？有没有大家需要的一些额度啊？啊，你会不会去连续包月它的一些付费的功能？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更顺手的 AI 的工具，哪个 APP 是你更加会常用的？来，听到这首歌，就是南方凯带来的《寻光》。

后所有的 AI 的软件都会收费呢？现在豆包只是开了一个头，感觉最后不得不用，用户还是会交钱的。我想到以前，就我们干媒体经常会要剪短视频什么的，就会用剪映。刚开始剪映好长一段时间也是不收费的嘛，后来就开始收费，然后连续包月。再加上你要有一个好看的枫叶的话，你还要再下另外一个专业枫叶的，也是要收费的。马卡巴卡说，日常继续用免费版本就够用啦，日常聊天需求是绝对够的，有办公需求才可能会用到专业版。

风车说的是，如果一直不收费，他是不是就会推广告？总要有盈利的渠道，不然怎么做下去？我当时看到豆包开始收费哈，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哎呀，现在真的能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它不仅仅只是日常的一个聊天呐、啊，就问点你不会的这个东西哈，你看它专业版里边涉及到的功能是越来越高级了。

小句号说的是 AI 软件也是可以不用的，是，就是看各位的需求。那我觉得至少是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哈，很多文案工作要处理的话，它还是会有很大的忙，可以帮得上。原野说的是，我还不涉及到专业版，日常聊天就不会充费用。所以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现在都包着专业版已经开始收费了。对于这个热聊的话题，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你日常生活当中会涉及到 AI 的一些软件吗？然后大家更喜欢用哪一个？小鱼发了一个，开始cosplay 这个豆包了哈。杨主任这会儿来了，下班快乐。大家回复下班快乐来节目当中打打卡，收到的第一张图是关于豆包的专业版，因为他们开始收费了，专业版本的才会涉及到费用，标准套餐呐、加强套餐呐、然后高级套餐啊，它的价格方案它是已经在这个图片里边了，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另外的两张图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六点啊，到六点过后会聊到的。问问大家喜欢吃披萨吗？海口哪家披萨是你觉得还不错的，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推荐一下。那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3: 好的，都给你。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张扬。

0: 赶紧上班。
1: 各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下班喽，记得。

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远走高飞》，这是他独唱的一个版本哈。我以前对这位歌手不是特别的了解，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了大概一个综艺有一些他的片段，东北人真的特别善于聊天，而他就是一个特别会聊天的东北人。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王小五刚才来打卡了啊，欢迎各位可以来平台上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主要会聊到一个关于豆包，现在专业版要收费了嘛，那你会去付费去购买吗？它专业的那一块会涉及到你的工作。

的范围吗？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然后你经常会用到的 AI 工具比较多的是哪个？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用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更多是在什么场景呢？是有一些不太会的东西就去问他，还是说有一些你想不通的啊？有一些人会拿就是比如说豆包啊或 DeepSeek 去问一些自己这种情感类的话题，情绪类的一个出口，就会去找他。这两天不是有一个微博上的热搜嘛？这个热搜的原话叫做建议大家不要和 AI 太好了。它是怎么回事呢？说是有一个博主哈，他是什么，他上班受了委屈，然后他就会第一时间找这个 AI 的软件去吐槽。然后呢，他想买衣服的这个事情，他会比较纠结于什么款式，他就会拍照然后发到他的这个 AI 的软件当中。如果万一有一天他睡不着了，他也会拿起手机打开 AI 的软件去问 AI 给他的意见。你豆包也好，还是 DeepSeek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这种软件哈，他大部分都是秒回嘛，非常耐心，而且永远是站在你这边。后来这个博主他就发现什么呢？说，哎呀，太能接住我的情绪了。导致生活当中我跟朋友聊天都会觉得麻烦，说要铺垫前因后果，又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又怕说多了招人烦，我感觉怎么自己的社交能力都开始退化了。这也是这两天微博当中的一个热搜哈。大家会怎么觉得生活当中会用哪个 AI 的软件会用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现在豆包不是专业版开始确定收费了吗？它收费的话，大家会涉及到其中的一些业务的范畴吗？您会去购买它的某些套餐吗？大家都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是新朋友，邀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音乐日历在04年的6月25号，这首歌发行了，叫做《处处吻》，这是杨千嬅收录于专辑《电光幻影》当中的一首歌。

这首歌呢，就是在多年前了，在04年的6月25号啊，04年的6月25号，杨千嬅的这首歌《处处吻》。我看看平台上小鱼说什么了，说情感类的会去问 AI。来继续分享到我们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哈，在98年的6月25号，李玟呢发行了一张专辑，就是《好心情》的这个专辑，然后里边收录到了一首歌，是这首歌，节奏非常的欢快，看看大家有没有听到过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颜色》，很动感、很正能量的流行曲风。98年的歌曲了，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开心？当时李玟也是凭借着这个音乐登上了世界杯开幕式的舞台，成为了首位登上这个舞台的亚洲女歌手。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0: FM 91.6，搜罗情报局，好的，好的，给你。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0: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1: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搜罗情报局都会准时陪伴各位的。看到平台上宇哥来了，这会儿来打卡啦，欢迎欢迎。尤其是新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时段都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来节目当中打卡会收到三张图，第一个是关于豆包，所以也延续想问问大家，自己生活当中可能会涉及到他专业版的一些业务吗？因为现在专业版不要收费了嘛，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然后也就想问问大家，经常你会用到的 AI 的软件，就是工具，主要会有什么？然后你用到这软件是干嘛的呢？可以来说一说。另外会收到两张图啊，特别诱人的披萨，上面芝士满满的披萨，问问大家喜欢吃披萨吗？在海口哪一家店觉得披萨还不错的，来节目当中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还有视频号。刚才既然说到豆包开始收费了嘛，也是今天第一趴主要聊的一个内容。小小总结一下哈，就是这一次他发布的豆包专业版的服务呢，是有三档分级的订阅方案，它是按月来的，每个月68、200还有500。它这个付费吧，它就和常规的话会有点区别，它会更专业一些。它的专业版主要是搭载了豆包 2.1 系列的大模型，会更适配于什么呢？那些比较复杂的办公和各类的生产的场景，就会专业用户深度工作的一个需求。专业版的用户哈，如果说你要涉及到软件开发呀、数据分析呀、专业设计呀、金融分析这些专业工作，那你可能要付费，要付费，这个需求它才会比较精准。当然了，专业版它是现有免费服务之外的一些订阅服务，那之前那些功能仍旧是免费的，是不变的。大家如果经常会关注这些，可能会知道，像智谱哈，今年上半年也有几次的调价，一直外往涨涨涨涨涨。然后阿里云呐、百度智能云这些主流的厂商的 AI 算力的产品，也都普遍在上调，因为它成本在增加。像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的时候呢，它都需要去重新单次的调用，所以导致这个算力呀、电力呀以及折旧的成本，它没有办法通过规模的这种效应去给它摊薄，付费它就会缓解这种高昂算力以及运营成本，它是一个必然的路径。所以大家会涉及到一些豆包它专业版收费的一些业务范畴嘛，又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哈哈，涉不涉及我们刚才说的专业版的一些内容，然后你会不会去付费啊？同时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手机当中或者是你的电脑当中经常会用到的 AI 的软件是什么，你用这个 AI 软件更多是在什么场景当中会去跟他聊天或去问他啊，都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尤其是新朋友，欢迎各位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刚才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日历的两首歌，节奏都是属于比较动感的哈。接下来咱们换一种曲风，来一首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很

0: 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5: 点横竖折。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两个小时搜罗情报局都会准时陪伴各位。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此时此刻都有哪些好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 CC 来打卡啦，白日王这回下班了哈，说这个披萨看起来太有食欲了，如果晚上那家里边没做好饭，有没有想要冲到某个披萨店的冲动，点一款披萨呀？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回复平台上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另外的两个图，后边的两个图就是披萨，一个是咸口的，一个是咸甜口的。大家喜欢吃披萨吗？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披萨？然后有没有你比较钟爱的

海口的某一家披萨店是你挺喜欢的，有很多那种品牌的连锁的，也有很多是就它可能是就自己手做嘛，啊，产量可能没有那么大。披萨里边什么味道会比较多呢？比如说金沙咸蛋黄嫩鸡披萨，听起来就不错，感觉就是咸香爆汁。还有喜欢吃咸口的，可以看看什么呢？意式肉酱披萨，就是那种酸甜咸交织。还有香肠披萨，它那里面的香肠通常会是那种烟熏咸香的，再配上很多的番茄酱。这是咸口的披萨，大概是这么多口味。那咸甜咸甜口的，就是那种夏威夷披萨，它里面有水果，就是有火腿呀，然后有菠萝啊，还有照烧风味的披萨，像照烧鸡肉、照烧牛肉、照烧汁，就是咸甜交织的，温和又不冲。奶香浓郁类的，那就比较适合去点纯芝士披萨。妈呀，我还没有点过纯芝士披萨，里边什么小料都不放吗？那真是太适合追求芝士纯正风味的朋友们了。芝士榴莲披萨，我找了一个图放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回复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芝士榴莲披萨。哇，那个榴莲的浓郁的果香，再加上芝士的奶香，这俩咋就那么配呢？披萨还有一些比较相对清新一点的，比如说就是原味披萨，像玛格丽特披萨，它就是有番茄酱，然后有一些那个芝士，再会放一些香叶之类的，上面的小料并没有那么的多，这是意式披萨的代表作了。还有海鲜披萨，什么金枪鱼披萨啊，海陆空，海陆空就是有海鲜，然后有陆地上的，有鸡肉在里边。海鲜它是那种鲜甜，再加上番茄酱啊、芝士啊，口感挺丰富的。啊，这是这个披萨有这么多口感，大家喜欢吃披萨吗？在海口，大家更喜欢吃哪一家的披萨？可以来说一说。然后披萨它不是有那个就是，饼皮有厚的，然后有薄的，还有什么卷边的，各种花样的。大家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哪一款披萨？大家可以来平台上来说一说。杨主任说不爱吃披萨，而且好久都没吃披萨了。哎，上一次是互动什么来着？你也是说你不爱吃这个，那你喜欢吃啥？你喜欢吃啥？下期咱聊啥？小鱼说榴莲芝士披萨好吃，是不是？我第一次知道榴莲披萨也大概是在几年前吧。我说这玩意儿肯定会有点味道吧，该不会还没送到家，一路上味道都飘过来了。后来点了一次，真挺好吃的。后来我再点榴莲芝士披萨的时候，我就会让它加一份榴莲，再加一份芝士，特别好吃。妍妍说芝士披萨热量会不会特别高？那肯定会特别高，那你得看吃多少。在聊到一些芝士啊高热量美食的时候，通常就不再去谈热量的摄入了，单纯的谈美好的口感。

文文说喜欢吃披萨，还喜欢自己在家里边做披萨。啊，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厉害啊？那自己在家里边做好做吗？那个披萨呀，他知识可能会可以买。

得到，但是它那个饼，它不是那么大的烤炉吗？没有在家做过，有没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是烹饪小能手的，自己在家里边尝试过做披萨的？味道怎么样啊？喜欢吃披萨的来说一说，你更喜欢吃哪家店里边的哪一款披萨？邀请大家来平台上来推荐一波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

聊说孩子特别爱吃披萨，哎，我也发现小朋友都感觉都挺爱吃这口的，就是不是榴莲的不知道，但小朋友就很喜欢吃这种披萨呀，什么炸鸡呀，汉堡啊，都可喜欢吃这个了。但是家里人不爱吃榴莲，所以就很少点榴莲披萨啊。要是有小的，就给孩儿点一个吧。那孩儿喜欢吃，你看。青春汹涌，成长会。二七说，媳妇儿和岳父也喜欢吃榴莲披萨。怎么后半句又这么伤感的话题？杨主任说上次聊不喜欢吃的是面包，你看我都还记得你上次说你不喜欢啥啥啥。哪一天聊打羽毛球，你就喜欢了。小东东说超市有卖现成的饼，哦，有卖现成的饼，还有卖现成的那种就是半成品的披萨。但我们在家里通常都是用那个空气炸锅烤，或者是用电饼铛烤一下，总觉得没有披萨店那种大的烤炉烤出来热气腾腾。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互动。二七说，之前媳妇儿就是会烘焙，做过，还花了钱去学的，那太专业了。小东东说，在家里边有那个烤箱，然后自己买一点配料也是可以做的。那还有了一份自己动手做的这个快乐。你自己动手做的好吃不好吃的，你也得给它吃完哈。但披萨这种东西，只要你把它是吧，饼皮你买的那种，然后呢再放一些小料，再放足够多的芝士，爱这口的他应该不会难吃。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喜欢特别特别喜欢吃披萨的吗？喜欢吃厚皮的还是薄的？是喜欢那种厚厚的口感，还是烤的比较焦的？烤的比较焦，那饼皮就会薄一些。也问问大家喜欢吃海口哪一家的披萨还不错的，来推荐一下。这个披萨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就早在几千年前，当时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他们就会把那个小麦啊磨成粉，然后加水嘛，就揉成那种比较薄的面饼。当时是没有什么锅或者现代的一些设备，它就是放在石头上去烤，烤了之后呢就抹上一些油，再放上一些香草啊洋葱啊，你看这个饼就出来了啊，非常非常原始的一种做法。这个就是披萨它的一个雏形。现在古罗马那些壁画上还可以考古看到这种扁平的烤饼，这就算是披萨比较早的原型了。但当时没有芝士，当时没有番茄。

哎，说一个冷知识哈，番茄它是原产于美洲嘛，当时传到欧洲的时候呢，人们以为这个东西有毒，就不敢吃。到了18世纪，那个时候，在意大利，当时有一些穷人他买不起比较贵的肉的东西，他就会用便宜的面饼，哎，他就铺上番茄，铺上奶酪，然后开始去烤，开始去烘烤，哎，多的呢就开始到一些摊上去卖。卖的还很便宜，完了自己还能吃，所以这个披萨哈，在之初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比较平民的小吃。再往后就开始全球普及了。你看现在有好多这种连锁的披萨的品牌哈出现之后，还是有很多朋友是喜欢吃不同味道的。榴莲披萨应该都算是改良版本之后的披萨了，还有什么海鲜披萨呀，有的地方有那种紫薯披萨，这可能是根据各个地方朋友的不同的爱好，舌尖上的爱好不同进行了改良。披萨也算是全球比较热门的美食之一了。

哦，我看到大家说到的这些都是连锁品牌的居多。贝瑞王说达梅乐他们家的薄脆是比较好吃的，但是他们家的薯角就不如必胜客的好吃，这是会吃的。啊，二七说这个媳妇儿学的时候啊，每天从西点学校回来，各种的蛋糕、面包、奶茶、咖啡，几个月啊，你胖了15斤，那人家胖了没有？杨主聊羽毛球可以哈，聊聊聊，那是不是辣的也可以？小鱼说像必胜客呀，然后尊宝披萨呀，都是比较喜欢的啊。天街现在入驻了一家达美乐，我那天也听大叔安利了，说达美乐他们家的披萨也不错，可以去试一试。我有一次从他们家过，好像人还是有点多。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好的
1: 给你。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1: 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6: 下班轻松搜罗，福利不错过。
7: 都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8: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搜罗情报局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今天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可以收到三张图，第一个是关于豆包现在不是开始专业版收费了吗？大家可以聊聊你手机当中常用的 AI 的一些软件是什么。另外两张图是关于披萨，大家喜欢吃披萨吗？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推荐推荐海口，你经常会在哪家店去买披萨？你的样子太可爱，追你。这首轻快的歌也是比较古早的一首歌了，你若乘风。

来看宇哥，这是外出运动了哈，交一个跑步作业，跑了27分钟，行，今天运动量已经达标了，晚上可以好好吃饭了。晚上要不要来一口披萨？问问大家，各位喜欢吃披萨吗？更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然后，还有哪一家是你比较钟爱的披萨店？可以来平台上推荐一下。

0: 章鱼小姐说比较喜欢吃软一点的披萨，软底的披萨。那可能那个饼皮的含水量是不是要高一点？乡野有风说巨喜欢吃榴莲披萨，一定要榴莲肉巨多，芝士也要多多。喜欢吃披萨的应该大概率都喜欢吃那个芝士吧，厚到拉丝。6:29:53，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

0: 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2: 到账1268元。
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下一站镇
8: 上。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 海口。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3: 好的都给你。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6: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那完了，记得准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啊。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39，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00-7:00，搜罗情报局都会准时陪伴各位的。各位晚上好，我是肖阳。刚才漫步云端来打卡了啊，欢迎欢迎。宇哥说有一人份的披萨吗？总感觉6寸的一个人吃有点多，分2顿，今儿吃不完放冰箱，明天热一热继续，还给你省了钱了。啊，刚才我们不是听了孙燕姿的一首歌嘛，是她早年的比较经典的一些歌了。那说到了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来看看，现在有两场演唱会已经重磅开票了。一场呢是《生生不息》港乐经典金曲演唱会，会带我们重温港乐的黄金年代。然后一场呢是声名远扬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里面囊括的更多是华语乐坛众多的好歌。这两场演唱会全都是经典老歌，那是永不过时，到时候可以叫上你的好朋友，你的好闺蜜一起到现场去看这个演唱会。来看看啊，我们逐个来给大家说一说。首先一个是华语金曲的这场演唱会，全程呢是120分钟，就是60后在这里可以找到青春，70后找到热血，80后找到回忆，90后找到共鸣，00后找到的是

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现在歌单呢也都已经出来了，有当，还有至少还有你，失恋阵线联盟，大约在冬季，十年，我是真的爱上你，黄昏，容易受伤的女人，没那么简单，还有敢爱敢做，春泥红日，后来也有这首歌，还有讲不出再见，收尾曲是十七岁。这场演唱会是声名远扬，2026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演出的时间呢是9月11号晚上的8点钟，是一个星期五，全程2个小时，中间是没有中场休息的，近30首经典的金曲哈，绝对没有冷场，太经典的歌了。演出的地点呢是海口湾演艺中心，票价最低是80，最高是350块钱。现在有早鸟特惠，它是限时特惠，全场五折，所以全场五折之后最低有50块钱的，还是很划算的。那我们再来看看生生不息港乐经典金曲演唱会，时间是9月12号，地点仍旧是海口湾演艺中心，120分钟的金曲之夜。好多歌都是能够大合唱的那种。港乐经典的这场演唱会全程也是120分钟哈，里边会有哪些歌呢？月半小夜曲、最爱、说不出再见、跳舞街、现代爱情故事等等，曲目肯定不止这些了。这场演唱会叫做生生不息港乐经典金曲演唱会，演出的时间9月12号晚上的8点钟，是个星期六啊，120分钟的时间，也是没有中场休息的，港乐经典首首传情。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演唱会一样，票价的正价是100、180、280、380，现在有限时的早鸟特惠，全场是五折，最低的话呢就是50块钱。刚才提到一场演唱会当中有这首曲目，这首歌的原唱周传雄老师带来的《黄昏》。

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老师，叫做《黄昏》。这是周传雄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也算是他这么多歌曲当中的一个代表曲目了。那段时间是他人生比较低谷的一个时期，然后创作了这首歌。能感受到那种钢琴和弦乐交织的这种寂寥感吗？回到节目当中，哎，给大家重磅的推荐一下啊，明天上午的10点半到11点，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明天上午的10点半到11点，大家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啊。明天我们有一场重磅的直播，是关于一个电影。明天是6月26号，老戏骨郝平老师带着他的新的作品，一个电影叫做《救赎者》，会做客到我们海口融媒，我们的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这是一次专访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都可以搜索到啊，大家直接就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看了。明天的10点半到11点钟，郝平老师呢，他是老戏骨了，他曾经在《沉默的荣耀》当中饰演的是国防厅二厅的厅长，他也是《以法之名》当中的检察副主任，他也是《狂飙》当中的刑警队的队长。郝平老师的这个电影哈，《救赎者》，定档6月26号上映，绝对的正派的一个角色，他是强戒所的所长。这一次他会用演技来证明，无论黑白皆是戏骨。哎，再来给大家推荐推荐，重磅推荐，明天的我们这个半个小时。

的直播，大家就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了啊。这是一个专访，这是救赎者的导演程科老师，还有主演郝平老师。我们通过直播可以去了解一下导演是如何去雕琢人性的，然后主演是如何沉浸角色的，影片是如何直面救赎的，可以看这个救赎如何映照现实的。明天有多个平台的视频号都会同步来播出，像海口音乐广播，大家都锁定这个视频号就可以了，明天的10:30。那说到郝平老师，我们都应该比较熟悉吧，会看到他的很多的作品啊，实力派的演员了。郝平老师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35岁就因为这个话剧艺术获得了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之后还获得过中国话剧金狮奖、中国舞台艺术最高荣誉文华表演奖。24年的时候，因为话剧《屈原》再度是摘得了白玉兰戏剧奖配角奖的榜首，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登上白玉兰奖领奖台了。那么，如此一位实力派的演员加盟电影《救赎者》，大家可以到院线当中去看看这个电影，支持一下这部电影。这个电影哈，它是根据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模。讲述的就是咱们海南省，就是咱们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陈旭的真实案例改编而成的，是这样的一个影片。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电影的大概的一个这个概况哈。他讲述的故事的那个当下，就社会上有一批成瘾多年的戒毒人员沉溺于毒瘾，屡戒屡败，这个改造工作啊就举步维艰。深耕戒毒一线多年的程鹤就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重担。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群被毒品掏空身心，然后呢又很抗拒去矫治的这种人员，常规的戒毒手段是屡屡碰壁。给剧中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主角，就是郝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他的矫治之路布满了未知的难题。重重的压力之下呀，故事的主人翁呢立足本土，就是当时海南的这种实际情况，去探索落地独特的五位一体的海南戒毒救治的新模式。明天6月26号，大家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去支持一下这部影片，叫做《救赎者》。然后千万别忘了啊，明天上午的十点半，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关注起来，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明天会有一个专访，半个小时的专访，里边会请到两位嘉宾，我们的《救赎者》这个电影的导演程老师，还有主演郝平老师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好朋友的留言了，所以明天一定要支持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可以在视频的这个屏幕当中来留言，也可以走入到电影院支持一下我们这个电影哈，叫做《救赎者》。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看到宇哥说，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说

0: 这首歌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周传雄老师的这首《黄昏》，当时没有激起太多的波澜，在内地火了，反正有几首歌是相当的经典的啊，周传雄老师的歌，所以大家喜欢听他的歌吗？也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一下啊。来到晚上的6:57了，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的相关内容，咱们就搜罗分享到这儿了。明天上午的10:30，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啊，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看这场特别的专访的直播。那老朋友说了，明天必须看直播，必须支持起来，也可以走入到电影院支持一下我们这个电影叫做《救赎者》。尾声仍旧是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我的新名字》。朋友们，再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

0: 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戏，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唱。

0: 到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的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有

0: 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

在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前两天刷到一个投票，投票的内容呢是关于在职场中应不应该倡导能者多劳，两个选项，应该或者不应该。啊，我看着这个手机屏幕上这个两个投票按钮哈，我就觉得特像两块墓碑，你知道吗？就是等着我们这些可能在职场上累死累活的人，哎呀，给自己选个归宿吧。当时我刷到这个评论的时候，刷到这个投票的时候，已经有159个人参与了，五颜六色的，什么卡通猫啊，什么自个儿的头像啊、照片啊，啊，或者是一片海呀、啊，就很明显的这个职场打工人的头像，你知道吧？他们都做了选择，应该或者不应该。然后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我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场域当中哈、啊，大伙好像已经特别习惯把很复杂的一种灵魂困境呢，简化成为一次次的点击啊，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但是当那根代表着能力者的、有能者的无形皮鞭抽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说那种自己憋出内伤啊，各种愤懑不满、太阳穴突突直跳的这样的情绪，它怎么可能是一次简单投票就能够完全承载的呢？然后职场牛马在电梯里相遇的时候，手里拎着三明治啊，捏着杯咖啡呀、啊，啊，大家彼此默契的不互相过多的寒暄，然后把眼神统一的去盯向那个电梯上的数字，一楼、五楼、十楼、24楼。高度上升的时候呢，耳膜会感受到轻微的压迫感，就好像我们越来越临近了一个有着严密规则的职场所带来的那种紧张感。啊，每个人都给脸上盖了一层坚固的精美的面具，显得高效专业，情绪稳定。但是分明在那么一个密闭的狭小的电梯间里边，我们是能够好像是依稀听到了面具背后传来的细微的碎裂声，被一个有能者的头衔过度消费之后的一种疲劳态。能者多劳，这话听上去像是一种赞美，带着军功章色彩的期许，可是在现实的重力场当中，它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无声的苦役。但意味着当你懂怎么修理那台经常卡纸的打印机，那么以后每次打印机再发出哀鸣的时候，所有人都把眼光朝向你，一起来刷刷刷刷刷刷你啊，因为你写的方案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所以老板要是碰到了什么棘手的，偏偏预算又少的，但是工期又紧的这些项目的时候，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深夜里让你的头像闪烁起来。我们在这么一个庞大的精密的系统或者叫机器里，究竟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会感到累的，会有自己的情绪价值和经济价值需求要被满足的个体来存在呢？

还是光作为一个最耐磨的、最不需要润滑油的齿轮在运转呢？我相信这种疑问在每一个被工作微信惊醒的瞬间都会像潮水一样的涌上来，把每一个职场牛马生吞淹没。

在办公区密密麻麻的格子间，每一间都是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在那里会有一种悄然运行的生态平衡，或者说是一种隐秘的失衡。因为我们都能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同一个部门里，有的人在疯狂地敲键盘，电话一个接一个，眉头紧锁的能夹死一只苍蝇。哎，就离他不远那个格子里边，哎，有人就在慢条斯理的刷着网页啊，有时间到茶水间去泡一杯挂耳咖啡。这种很强烈的对比

并不是因为薪酬有多大差距。两个人尽管不一定同工，但往往同酬。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前面那个眉头紧锁的人，他是一个靠谱的人，能干的人。而后面那个呢，悠哉悠哉的，是一个总也教不会，总是容易出错的边缘人。老板总是说放手去干啊，这是对你的信任。可是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信任也是一份重量，压得久了，脊椎是会变形的。现在企业在追求效率的终极目标之下，往往会本能的选择一些阻力最小的路径啊，把重要的紧急的任务交给最放心的人。这个是管理学上的理性选择，对吧？毕竟比起花时间去培训一个新手啊，或者承担一个平庸的员工他可能犯错的风险，直接透支那个成熟高效的有能者，成本是要低得多的。所以一种职场的马太效应诞生了。马太效应的原文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个是鼓励能干的人的，叫他有余是让他的收获有余，是让他的所得有余。可现在呢，那个能干的人，他的项目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重，他被迫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进化，变成一个没得感情的工作机器。而那个平庸的人，他可以躲在安全区里享受一种隐秘的清闲，他的无能恰恰成了他最好的护身符。这种畸形的生态正在悄悄瓦解着职场最基本的公平基石。我们被告知努力就会有回报，优秀就会被看见，可是当优秀带来的唯一回报是更多的没有额外报酬的工作量的时候，这种看见就成了一种诅咒。它像是一面隐形的天花板，不高不低的刚好卡在你的脖梗子那里。你站得直，你就撞得头破血流，你弯下腰呢，就觉得对不起自己曾经挑灯夜战的那些青春。就在这样的极限拉扯当中，逐渐失去了对优秀的渴望，于是也开始学会伪装，学会别人在问谁能搞定这个的时候，把自己的头埋得更低一些。

传统的文化和职场规训里边啊，能者多劳往往是绑定着极高的道德评价的，它被塑造成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团队荣誉感的体现。我们在职场里太容易被这种宏大叙述绑架了，从而变成了一个个不懂得拒绝的职场好人。每天到的办公室都得对那些向我们寻求帮助的请求来点头啊，这个表你帮我跑一下吧，你最懂这个系统了。哎呀，那个客户只有你搞得定，晚上你陪着去对接一下需求吧。所有这些话都跟是裹着糖衣的炮弹似的，精准击中了内心深处对于认同感的渴望。因为我们害怕一旦拒绝会带来令人窒息的尴尬沉默，害怕别人眼神里看到对我们的失望，更害怕自己已经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许久的能力强人缘好的人设在一夜之间崩塌。我们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证明说我可以我能行，但是没有好好学会怎么坦然地说一句我累了我不行。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剥削，那个有能者的标签变成了一条无形锁链，我们在兜售着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去换取那些廉价的口头表扬。部门开例会，老板可能会公开表扬你的付出，说你是团队的顶梁柱。哎呀，那一刻可能确实感到了一丝高光，短暂的虚荣和满足。但是当周末你看看镜子里边你那个自己，长期熬夜皮肤暗淡，看看那些攒了好久都没来得及洗的衣服，看看很久没时间联系的你的朋友列表，那个虚荣就跟肥皂泡一样就破了。我们成了别人眼中的英雄，但是成了自己生活的逃兵，用超负荷劳作填补了管理制度的漏洞，掩盖了团队分工的无能。做一个职场好人的代价，就常常是我们在私底下不得不独自去消化那些因为过度劳累而产生的焦虑、抑郁，还有对自我的怀疑。

能者多劳在理想状态下当然是有它的合理性的，那这个合理性前提一定是多劳多得，能力强的人他可以承担更多，可是相应的他也应该获得更多的资源、更高的薪酬、更快的晋升通道，还有更充分的休息时间，这个才是健康的价值交换。可是在现实语境里，多劳跟多得之间往往有一条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都知道的巨大的幽深的鸿沟，因为很多时候多劳带来的只有多劳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错。而当一个人的工作量达到极限的时候，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了，出错的概率呈指数级上升。可职场的荒谬之处就在这儿，人们往往不记住你之前完美的做了90件很优秀的事情，他们只会死死盯着你搞砸的第100件事情。有这么一个比例给大伙儿来分析一下啊，有能者，那所谓核心骨干，工作量占比能占到70%到80%，但是资源跟支持呢，往往是匮乏的，因为默认他们自己有能力嘛，能搞定。可是对于犯错的容忍度又是极低的，不容许他们在工作里出现任何的瑕疵，最终的结果就是身心俱疲，而常常还因为一件小事儿被质疑整体。而那些平庸的人，那些躲在边缘的员工，工作量占比大概只有20%到30%，可偏偏要想让他们去做成某件事的话，要给他们充足的资源支持，要配备导师，配备别人去协助他，而且对他们的犯错容忍度又是极高的，你但凡做对了一点，那都是意外之喜。于是最终结果就是他们可以轻松安稳地在安全区里边稳步摸鱼。这就是一场注定不能双赢的博弈，你做得越好，完美的标准就被抬得越高，直到有一天你倒了，你撑不住了，你废了，那对于这个系统或者机构来说不过是换上一个新的零件罢了。这个失衡的天平两端，一端是资本和管理层对效率的无节制的索取，而另一端是个体微薄的血肉之躯。管理层往往有一种盲目的自信，认为人力资源就像是海绵里的水，哎，只要用力挤总还是会有的，但是海绵挤干了之后啊，它有可能会变脆，会开裂，然后彻底失去吸收水分的能力。而且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这种机制它切断了员工自我提升的通道。当一个有能者被日常琐碎的重复的高强度工作完全占满的时候，他根本没时间去思考、去学习、去进行长期

的自我迭代，就像是一台开足马力、日夜不停转动的抽水机，直到把自己的知识储备、精神内核全部给抽干。而当他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的步伐，或者身体发出了危险信号的时候，企业又会毫不犹豫地启动淘汰机制。之前的有能者，现在成了弃子，成了鸡肋。而过往曾经堆砌在他身上的赞美，就会变成最为讽刺的背景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经常在深夜的城市当中，还能看到写字楼里边零零星星亮着的灯光，那些灯光呢，就像是一颗颗微弱的小星星，它们不是带来希望，而是正在经历着一种无声的挣扎。有一个网友曾经这样来描述他的工作经历，他说那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11:30，整栋大楼都已经安静下来了，中央空调也关了，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沉闷冰冷的气息。保洁阿姨拖地的时候发出的沙沙声在走廊里回荡着，显得更加的空旷寂寥。在桌子上放着半盒已经冰凉的便当，旁边是一沓厚厚的数据报告，手指头还在键盘上飞快跳跃着。那他认为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场景当中，就是领导和同事眼中公认的一个有能力的人啊，是在他这个项目里边不可或缺的核心。同事下班的时候5点就走了，给他留了一句说，这个数据啊我不太懂，你帮我看一下，然后就参加朋友生日聚会去了。他的上级主管呢，也是临走的时候拍拍他肩膀说，刘啊，这个项目交给你，那我最放心了。一个是同事的请求，一个是主管的交托，哎，两句话跟两座大山似的死死压在他肩膀上，他没法拒绝，因为靠谱就是他的标签，是他这个公司里边立足的根本。他只能用自己的睡眠，用自己的健康，去为别人的无能和管理者的失职去买单。所以他屏幕上的 Excel 表里边可不光是数据，那里边实际上就是他已经被切割揉碎的时间，每一个单元格都记录着他渐渐远去的个人生活，是他错过的跟父母的视频通话，是他错过的跟恋人的晚餐。他的世界正在被这些无穷无尽的工作，甚至很多是别人的工作，蚕食成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原。

当然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那些偷懒的同事啊，或者是说，那你怎么自身这么懦弱，不会学会说不呢？你知道，在这个能者多劳的背后啊，真正的始作俑者是管理者的惰性，还有这个系统制度的纵容。对一个管理者来说，最轻松的管理方式肯定不是耐心的去了解每个员工的优缺点，制定一个合理的培训计划，或者去优化工作流程，推行一个科学的分工机制。最轻松的方式就是谁行谁上，这是极其粗暴的一个管理逻辑。当团队面对挑战的时候，管理者首先想到的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是把所有压力都集中宣泄在那个最强但是最不会反抗的个体身上。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是一定能够看到效果的，因为项目是可以按时交付的， KPI 是能够达成的，管理者的业绩报表就会变得非常好看了。他们在会议室开会的时候讨论的都是什么敏捷开发、组织效能，可最终落实的时候，所谓的效能不过是把一头牛身上的皮扒下来两层而已。这种短时繁荣是虚假的，是牺牲了核心团队的长期生命力的。这种管理方式本质上也是用人治来替代规则，用个人的英雄主义来掩盖管理制度的无能。如果一家企业开始大规模的倡导能者多劳的话，就往往意味着他的薪酬激励机制、绩效考核机制还有晋升通道已经出现严重的系统性溃败了。在健康制度下，能力应该与职级挂钩，职级应该和薪酬挂钩，工作量应该和资源配比挂钩。如果说一个普通员工拿着两倍于旁人的工作量，但是拿着相差无几的薪水，仅仅得到一

些口头的鼓励，那就是一种公开合法的剥削。这种剥削往往还披着企业文化、团队协作的外衣，让被剥削者在痛苦当中产生一种虚幻的崇高感，从而丧失反抗意志。这就是管理机制的共犯，这也是职场生态不断恶化的根源。

以前能者多劳是说能力强的人去解决更难的问题，而现在在这个极度内卷的环境当中，能者多劳就变成了能力强的人必须承担更多毫无意义的消耗。他就不再去比拼谁的产出更有价值，而是比拼谁能撑到更晚下班，谁能接下更多本来属于别的部门的杂事，谁能在 PPT 上把微不足道的成绩给吹得更加天花乱坠。就在这个过程里，人们逐渐失去了说不的权利。因为在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的招聘市场里边，每一个人都是一条随时可以被替代的流水线，你不敢停下来。大伙都清楚，你只要前脚刚走，后脚有10个比你更年轻、更便宜、比你更能熬的人排着队填补你的空缺。之所以有些所谓的能力者在面对不合理工作安排的时候选择了沉默，选择默默地把事做好，不是他们真的就认同这种带引号的能者多劳，而是他们承受不起拒绝的代价。拒绝可能意味着下一次绩效考核的时候就被评为配合度不高，可能意味着原本属于你的晋升机会就被悄悄抹掉了，甚至有可能在下一次组织架构调整当中你成了第一批被优化的对象。所以每个人都成了这场职场军备竞赛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为了表现自己有能力，不得不主动去索要更多的活来填补自己每一个清醒的瞬间，用自残的方式来向企业证明自己的剩余价值。这种内卷让工作毫无快乐，只剩下了纯粹的生存层面的焦虑。

最近我们总是在提反内卷，反内卷，是因为前些年“内卷”这个词儿已经从一个学术概念变成了所有人都挂在嘴边的职场常态了。在内卷的压力下，能者多劳内涵发生了一种更病态的扭曲。

可是人的意识当然可以被规训，可以被恐惧所支配，但是身体跟灵魂出奇的诚实，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对这种无节制的索取展开最惨烈的反抗。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从哪个时代开始，体检报告成了职场人不敢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什么甲状腺结节、脂肪肝、颈椎病、睡眠障碍等等等等，这些病理名词像是一枚枚勋章挂在了一具具疲惫不堪的躯壳上。多少个夜晚躺在床上，明明身体就累得像一块浸透了水的海绵，死沉死沉的，可大脑却跟是在里边开 party， 在疯狂蹦迪一样。还有无数个未完成的截止日期、未回复的邮件在眼前不停地蹦来蹦去，不得不借助褪黑素、安眠药才能勉强进入那段浅薄多梦的睡眠。因为身体比脑子更聪明，他知道你撑不住了，所以用疼痛、用失眠、用头秃来发出警告。伴随身体崩溃来的是灵魂的慢性脱水。长期处在这种超负荷工作状态的人，会逐渐丧失一种被称作共情和感知生活的能力，也没心情再去关心路边新开的咖啡馆了，你也注意不到树上新冒出来的嫩芽，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什么耐性都没有了，情绪变得要么迟钝，要么易怒，这成了一个空心人，所有社会关系、个人爱好、精神追求都在为那个被称为工作的庞然大物去让路，每天所做的只是在不同的会议室之间来回穿梭，在不同的文档里边修修补补，可能赚到了钱，甚至有可能连钱都没赚到，同时也失去了对生活的自主权。但这种灵魂的干涸比身体疾病更让人绝望，它会让你觉得你好像还活着，还能喘气儿，好像还能领点或多或少的薪水，可实际上那个曾经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充满热情的你，已经在某个高强度加班的深夜悄无声息地死了，死得透透的。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看这次的这个网络投票哈，就是能者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多劳，有一点反思。我觉得我们不能一直这么下去了。就如果企业啊、机构、单位、系统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话，那作为个体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重新建立自己和工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间的边界。这个边界是为了保护我们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完整性和尊严。那么建立边界呢，往往是需要从学会说第一个不来开始的。对有些人来说挺容易，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很难。你第一次对老板递过来的这个非分的任务，不是你分内之事的任务，要说不好意思，我目前手里的项目都满负荷了，接不下来，那我勉强做的话，可能就是我原来的那个活我都不一定能保证质量。很合理的、很委婉的拒绝吧。但我知道不擅长拒绝的人，哪怕说这样的一番委婉的、婉转的话，心跳可能都会蹦到120，都会在脑子里边脑补出各种可怕的后果。但是试试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大概率这个世界不会毁灭。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你那个老板、主管或者找你帮忙的同事也有可能只会愣一下，转身找别人而已。很多时候别人向你索取，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表达过拒绝的界限。大伙都习惯了你有求必应，就默认你的精力时间就是无限的。可是你如果清晰理性很职业地表达出自己的边界，对方反而会重新评估你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现在职场里边，边界感已经是一份高级修养了。它意味着你不光是对自己的工作结果负责，也对自己的生命状态负责。不再试图去扮演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而是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局限性。我们可以尝试推行一种课题分离的思考方式啊。工作是公司的，身体跟生活是自己的。公司给你的薪水呢，购买的是你每天8小时的专业性的产出，而不是你24小时的灵魂待命。如果你把自己的生活当做一件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事儿去经营的时候，就会有勇气来拒绝那些无谓的内耗，去推掉那些并不属于你的额外的劳役。

在长期的职场博弈当中呢，年轻一代职场人正在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生存智慧。他们不再盲目相信那些宏大的画饼了，而是用一种解构的幽默对职场进行了反向驯化。什么职场糊弄学呀，防御性摸鱼呀，断崖式下班啊，哎，这些词儿的流行呢，本质上也就是这些普通员工们在无法改变大环境的情况下来进行的一种心理防御跟权益争取。不会争着去当一个有能力的人，得到一份口头的表扬去满足某种虚荣了。他们会适度展现自己的困难和笨拙，完成工作的时候严格控制节奏啊，不到 deadline 死活不交稿。因为他们知道提前交付唯一的奖赏就是甩给你更多的任务。那下班时间一到呢，就跟执行某种神圣仪式一样，果断地关掉电脑，背包离去，不留一丝留恋。这种看似消极的抵抗，其实蕴含了一种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它打破了管理者们用赞美和道德绑架所构建的底层逻辑。他不在乎什么优秀员工了，不把工作当成实现人生价值唯一途径了。那这种前提之下，能者多劳的这套机制就彻底失效了。而这种转变呢，也倒逼着一些思想敏锐的企业开始做出改变。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些真正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正在用脚投票离开那些过度榨取的环境。一个企业如果想真的留住优秀的人才，就一定得放弃那种粗暴的靠压榨核心员工来维持运转的旧模式，建立一个更公平更人性化的激励跟分工体系。这是一种无声的博

博弈，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职场启蒙。它让人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员工和组织之间究竟应该维持一种什么样的契约关系。

想做你最美的烟火，哪怕燃烧后化成了泡沫。我想做你最美的烟火。

我想做你仰望的星空，化成那一道闪耀的笑容。我想做你坏了的闹钟。

你仰望的星空化成那一道闪耀的笑容，我想做你坏了的闹钟，让时间停留在最美的时刻。

可持续的职场应该倡导的是能者多得，老者多愁，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它不可以依赖个人的超常发挥或者自我牺牲来维持运转，而是应该依靠科学严密的制度和流程。说到这儿，我说一下，这两天不是正踢世界杯吗？葡萄牙队他们就是靠能者多劳，他们都是靠世界顶尖球员和那些一流超一流的球员他们的个人贡献，他们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战术打法，一套标准流程的分工协作机制。当然他们有些小的设计啊，定位球设计啊，前场跑位设计不是没有，但是整体来说不成体系。说回来，职场也是一样，一个健康生态里边有能力的人，能力强的人，他应该被委以重任，但是他所获得的资源、权力、回报，包括像队友的支撑啊、同事的支撑，必须跟他的付出绝对对等。同时他也应该有更高效的工具，更专业的团队，不是单枪匹马的去填补所有的坑。有能力者，他的工作应该是有挑战性和成长性的，而不是在无穷无尽的琐碎里边被消耗掉。这样的职场就会充满理性的温情了，因为他承认人的社会属性，也尊重人的生物属性，他会尊重员工是需要陪伴家人、需要休息、需要有个人的空间的。只有当一个员工在生活里得到了充分的滋养，才能在工作里激发出最大的创造力和专注力。这并不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很多先进企业正在努力践行的方向。就比方说阿根廷队，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那些懂得保护员工、尊重劳动力边界的企业，往往是有更强的抗风险力和更持久的生命力。而靠透支员工健康来获取短期利益的企业，最终都会在人才流失还有效率低下的泥潭中走向衰亡。

如果推翻了能者多劳单一的这个隐性规则，那需要的是一种怎么样的职场生态呢？我想一个健康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聊的职场的普遍生态和关于职场生态怎么样才算健康的一场漫长的讨论，或者说我们的缘起是因为一次关于这一点的投票选择，那我们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什么样的位置，做着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说，如果你正扮演着那个备受煎熬的有能力的人，不妨先停下来，抱抱自己，抱抱这个快要碎掉的你自己，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我们过去所付出的汗水，熬过的夜，所受的委屈，都证明了自己的优秀和善良。这个尽管不是职场的衡量标准，但它是一个人优秀与否，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的评价标准。可是要记住，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好人，并不是别人向你肆意索取的理由。你的善良必须用锋芒给自己划清边界。你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份工作，其实是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份工作没有任何人可以解雇你，除了你自己。所以不用再去考虑说能者多劳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因为现实职场它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场要用我们的一辈子的智慧去博弈的漫长旅程。所以把那副无所不能的面具摘下来，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说这事儿我不懂，让自己累了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椅子上发呆，去过你的生活，爱那些真正关心你胖了瘦了的人，而不是关心你业绩完成了多少的人。简单的说，把工作还给工作，把生活留给自己，这个才是我们能够送给自己最勇敢最体面的礼物。最后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我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我，那我就不安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九

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9: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8: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1: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
7: 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8: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9: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10: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依旧呢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消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是的，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0: 哎，我们同时呢也问候，今天是一个星期五了，星期五了，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可能心情多多少少的都会觉得轻松很多啊。问候在路上的你们，早上好，早上好。
1: 是的，
0: 同时呢今天依旧是这个中考的第二天，目前可能还好，但是可能稍后今天上午的时间，今天上午有考试没有啊？
1: 今天上午有吧，
0: 一定有吧，
1: 应该有吧。
0: 对，因为中考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
1: 因为中考它毕竟是一科一科的都要考嘛。
0: 哦，今天上午什么，你猜今天上午几点开考？
1: 今天上午10点。
0: 今天上午啊，8点就开始考试了。
1: 考的不会是数学吧？
0: 你猜对了。
1: 哎，
0: 今天上午8点人家就开始考试了，然后那个稍后10:20到10:40考英语的那个听力啊。大家多多少少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注意一下下啦。
1: 是，这个受到中考的一个影响呢，很多的中小学生啊这几天都放假了。
0: 是的
1: 啊，好多学校都放假，然后就导致我们这两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路上送孩子的朋友就少了很多。就几乎送孩子上学的也都是就是没有考这个学校不是考点的这个孩子们啊。不知道这个心理是怎么一个心理状态。
0: 哎呀，又能比别人多学2天了，真是开心。
1: 最好是孩子
0: 的，真的确实是
1: 最好是。然后我们同时也来关注一下这个高层建筑的一个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违规装修乱改线，引发火灾毁终生。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的消息啊，我刚才都有点那什么了，都有点恍惚了，看到风铃0点钟发

0: 来的消息，他说又零点了，多少得说句话吧，虽然没啥想说的，但是怎么都得给节目搞点效果。他说不知道说啥，给你们说个瓜吧。
1: 是，
0: 他说前面啊，就是刚刚给前妻妹，哦，你是前夫哥，他说给前妻妹发了个视频，祝福他越来越好，你们那个什么想怎么发挥怎么发挥，反正我无所谓，也不存在消费前任，毕竟人家啥都没回。
1: 嗯，
0: 给人家发的啥视频呢？
1: 就是
0: 忽胖忽瘦都是我，你发这个何意味，老铁？
1: 我，
0: 你对吗？
1: 你说这个什么爱咋发挥咋发挥啊？我们啥也不想发挥。
0: 他大概给人家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忽胖忽瘦的那个，以前特别瘦，然后生完孩子之后就可能体重方面的就变胖了。
1: 我说实话啊，这个作为兄弟，
0: 嗯，
1: 劝你一句，
0: 嗯，
1: 最忌讳的，
0: 嗯，
1: 就是在大半夜的时候
0: 给前任发消息，
1: 给前任发一些莫名其妙的有的没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种消息。
0: 嗯
1: 啊，就是人家还没说啥呢，你突然啪来了一条，就是你让我们路人看我们都看不懂的这种东西，
0: 我真受不了了。我不知道这里边这个2分53秒的视频里有没有藏着你的真心话啊？
1: 你是说人家胖吗？你的意思是？
0: 不是，你知道他的重点是什么吗？我拉到2分37秒，他说：“所以女孩子们学化妆去，天底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运动健身，学化妆，然后再提升自己的表达力，学语言或者找一门乐器，你就练起来啊！希望你们都能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我们一起越来越好。”
1: 刚才没看见这段呢，
0: 这是这段视频的主旨大意，我终于是看到了。
1: 所以你发这段视频的意思就是你嫌人家懒。
0: 我说实话，我要是你前妻，我好悬给你拉黑了，你全网都找不到我。你
1: 真是了，我真服了你了。不骂你两句都算我们这个叫什么啊，就都算我们品德高尚了。
0: 你下次那个给人家要发什么东西之前，能不能先发给我俩审一下呀？
1: 我求你了，你下次别给人家发东西了。
0: 我俩给你审一下，完了你实在忍不住你再发呢。你
1: 浩然哥啊，3:02来的，
0: 嗯，
1: 说早上好啊，周五了，下午要报单了。可惜我只跑到中午
0: 啊。
1: 你要不就周五的时候就稍微
0: 5点起
1: 调整一下这个出行的任务量呢？
0: 是呢，
1: 你就改一改是吧？平常你是早上出门，你这个周五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晚点嘛，上午出门，
0: 嗯，
1: 跑到下午。
0: 然后还有5:42的时候给我们拍了一张天空的这个图片哦，
1: 嗯，
0: 哦，今天的朝霞也这么漂亮。
1: 是，
0: 今天这个5:42拍出了晚上那种蓝调时刻的那个，深深蓝蓝的那个天的那个感觉啊，
1: 嗯哼，
0: 真好看。
1: 小鱼说：“早上好，宋小马，早上好、啊。”
0: 小鱼，你怎么最近都5点多钟起床啊？
1: 有点励志了。
0: 你要干嘛？早上起来你又开始新一轮的减肥了？不会吧？
1: 你要买房。还有慧慧爹地呢，说起床上班了啊、
0: 嗯，
1: 说这几天都有。
0: 都有什么来着？
1: 考试
0: 哦，
1: 是吧？
0: 对对，明天还有，明天不是那个叫什么会考吗？是不是？
1: 嗯
0: 嗯。
1: 还有老朋友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某某某说：“早上好，今天出门早了啊，感觉听不到你们节目了。”
0: 太早了吧，
1: 6:53就出门了。
0: 你这个什么单位呀、啊、这么早上班，比我们还早。
1: 嗯哼，铃铛呢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周五了，希望依旧希望今天不加班。
0: 行，
1: 嗯，
0: 我们俩今天的这个愿望给你许上啊，祝你今天不加班。
1: 你说不加就不加，
0: 嗯，
1: 就这么硬啊。
0: 还有 C 月说早早早呀，宋宋小马，今天又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周五马上要放假了，
1: 嗯，
0: 并且早起称体重，终于是降到5开头了。
1: 哎呦，
0: 说今天高低得再来一杯奶茶庆祝一下。
1: 哎、恭喜啊，
0: 恭喜啊，
1: 恭喜啊。这都50斤了，太瘦了啊！
0: 都已经5开头了，高低只给自己讲一杯奶茶嘛？
1: 嗯，
0: 高低给自己讲一个甜品，
1: 太好了。
0: 嗯，
1: 还有宇哥说：“宋宋小马，周五早上好。”
0: 嗯，
1: 说小马的眉毛长出来没有？这是何意啊？
0: 小马的眉毛，
1: 这是何意啊？
0: 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录那个应急服务站说你把眉毛给了了有一次？
1: 哈、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应该是吧？
1: 行。
0: 行，一会儿那个什么，大家上午的时候能看到他，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哟。
1: 嗯，
0: 预告，
1: 这个9点半，不是
0: 10点半，
1: 10点半啊，10点半到11点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视频直播，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呢是海口融媒的所有的这个直播号、视频号都会进行同步直播，包括916、954。啊，1018还有1044啊，等等这些号呢，我们都会进行同步的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今天6月26号，今天也是国际禁毒日，正式上映的咱们海南。

0: 拍摄的这部电影叫做《救赎者》。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10点半到11点呢，由小马和赵鑫会采访到两位主创啊，分别是导演陈珂跟主演郝平老师。
1: 哎呦，
0: 对，这个郝平老师呢，就是大家平常看的那个《狂飙》里头的那个曹闯，
1: 是拿了
0: 韩鑫的师傅啊，
1: 对，拿了无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奖项，
0: 白玉兰奖、啊，
1: 对对对，各种这种表演类的，大奖都是有拿过了。
0: 是的，
1: 反正非常的期待大家一会儿10点半到11点的视频直播，不要忘记哦。
0: 嗯，
1: 点击任何一个平台都能看，反正是啊。
0: 是的，
1: 嗯。
0: 可乐小姨说：“早上好，我来了。”
1: 嗯，
0: 睡醒就有瓜，
1: 可不咋地嘛。
0: 嗯，
1: 那破孩子不知道一天在寻思什么，半夜不睡觉给人家发消息。
0: 就他那大嘴巴，昨天晚上没在群里面给你们撂一顿。
1: 哎，对哦，他发完之后没在群里说一声吗？
0: 没在群里给你们炫耀一下。
1: 应该说，哎呀，我刚才给谁谁发了个消息，怎么没回呢？他回不回我呀？
0: 大家也不回他。我们都不要理他。还有小鱼呢，说我是睡醒了，
1: 嗯
0: 啊，睡得早，起得早。
1: 几点睡可以5点半起？你告诉我。
0: 11点睡。
1: 11点睡可以5点半起。
0: 我昨天晚上就是11点睡，今天早上5点半就醒了。
1: 哇哦！
0: 然后醒来之后发现没什么事儿，又睡了一会儿。
1: 那我1点半睡的怎么说？
0: 1点半睡的12点起。
1: 12点起。
0: 先睡他个11个小时。
1: 感觉好合适啊。
0: 还有庄之勇说，昨天呢有个送货的司机，啊，去抢我们塔吊的吊钩。
1: 去抢塔吊的吊钩，
0: 抢塔吊的吊钩，这个操作是怎么操作出来的？
1: 真的敢吗，老铁？
0: 就踩在那个货车上面，把那个吊钩薅下来。
1: 嗯，
0: 说然后我去解决，那个司机呢还很牛啊，说你就报警抓我呀。
1: 嗯，
0: 后面我拿着视频找他老板，我说你司机，你们家司机要是想怎么着，想进去啊，我可以帮他。
1: 嗯，
0: 这个保底半个月。
1: 嗯，
0: 后面一直在这道歉。
1: 嗯，
0: 阻碍安全生产罪，
1: 太荒谬了吧。
0: 所以你们他那个司机为什么要抢你们的吊钩呢？
1: 他要那个干什么呀？
0: 你们吊钩上是抹的金子镶金了。
1: 那吊钩是不是很是不是值钱还是怎么说？
0: 那吊钩是古董，
1: 好吓人呐。
0: 秦朝的吊钩，
1: 而且那个东西不是很沉又很大吗？他怎么抢啊？
0: 那司机是到底干嘛？
1: 他也是不想活了，我感觉是啊。
0: 嗯，还有慧慧爹地说，知道你们把大喷子请来了。
1: 嗯，
0: 大喷子是谁？
1: 是他的啊？
0: 大家今天早上说的这个话怎么都
1: 没听懂？哦，
0: 都怪有内涵的呢。
1: 给我们俩都要整宕机了，给我们俩啊。
0: 嗯。
1: 然后宇哥说广播端也一起直播吗？
0: 对。
1: 广播端也播。
0: 我们一般有这种视频直播的时候都是广播端跟视频端一块儿播。
1: 对
0: 啊，
1: 两头都能听得着，反正几头都能听得着，啊，
0: 两头堵，大家就跑不到别的地方去了。
1: 确实。
0: 然后还有这个篮球发来的语音消息啊，我们来听一下。
2: 东风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
0: 哎呦，小伙子，
2: 小马哥哥，东风姐姐，早上好。
1: 哎呦，你看这小朋友从小就学会
0: 是
1: 先念谁的名字后念谁的名字。
0: 哎呦
1: 先念的这个宋宋姐姐小马哥哥，后来呢，又念了一遍小马哥哥宋宋姐姐。早上好，亲爱的宝贝。
0: 嗯，
1: 今天你也要去上学是不是？
0: 你这个
1: 应该是小学生是吧？
0: 你就是偷偷的背着他们努力的那个小朋友是吧？
1: 对，你今天又能比其他的哥哥姐姐们多学习两天了，值得开心，值得庆祝今天啊。
0: 嗯，加油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庄志勇说他要别人给他卸货，他就抓着不给别人用。他要别人给他卸货，他就抓着不给别人用。
1: 我的脑子已经宕机了。
0: 那他是想卸呢，还是不想卸呢？
1: 不知道。
0: 我的个妈呀！今早大伙怎么了？这还是周五吗？
1: 没听懂，因为可能咱们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不知道他们这个行业是怎么一个那个生产流程啊。
0: 啊。
1: 还有微光说，还是这个开场曲有力气，不门一下都干不动哈。
0: 嗯。
1: 然后还有热风吹说，刚刚说的大喷子是电视剧里面的一个角色啊，你们要看过才知道。
0: 我知道了，好像是那个三叉戟是不是？
1: 嗯，
0: 三叉戟他
1: 演，这个确实没看过
0: 啊。他演的是那个潘江海，好像是外号叫大喷子。
1: 嗯，
0: 啊，明白了。然后
1: 小鱼说，我大概是0点已过就已经犯困了。
0: 嗯，
1: 头朝着风扇，然后睡到5点多鼻腔干就醒了。
0: 嗯，
1: 0点到5点多你都睡不到6个小时。
0: 嗯，
1: 你还是改到11点睡吧你啊。
0: 是这个多休息休息啊，休息好是最重要的。
1: 对呀，
0: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 嗯，
0: 来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
3: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而我们关心。

0: 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看这三天包括周末的一个天气情况。
2: 6月26号、6月27号和6月28号5、6天三天呢都是多云见晴，然后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7度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气温都一点没有变化呀，
2: 依旧没变化。大家这个周末呢还是按照白天平常的这个天气来做好出行预警就好了啊。
1: 是的，反正最高温度周五的时候还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热啊，然后尤其是下雨，昨天差一点叠加上那个晚高峰下雨，所以可能对大伙儿出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响的。
2: 是，然后来继续看到雨哥呢说风扇直吹怕面瘫。
1: 风扇确实不能直吹，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初中同学就是因为吹风扇吹的一边脸可能是给中风了还是怎么样的
2: 啊，
1: 危险危险啊。
2: 是，还有 XYQ 呢说迟到了啊，昨天喝的有点多，早上好宋总马总。
1: 早上好，XYQ 你的生活我们的梦。
2: 昨天喝的这么多还能7点多就起床，
1: 对，
2: 也挺厉害的。
1: 早上起来也是不用上班赚钱，然后每天能去吃粉汤，晚上也是不用再赚钱还能再去喝酒。天哪，你喝酒都不看星期几吗？
2: 然后礼拜六呢说也说到这个大喷子是那个三叉戟电视剧当中的啊。对，我想起来了，那个电视剧我看过一点切片，然后还有那个陈建斌老师，反正就是他们三个这个老警察啊，老民警。
1: 是，还有慧慧大姐说三叉戟你们俩都没看过呀，
2: 有多新鲜呀。
1: 哎呀，没看过呀。
2: 然后还有 Nikia 呢说早上好，最近太忙了，消失了好久。
1: 是啊，
2: 还真是
1: 感觉你消失了很久很久。说昨天也是11点半就睡着了，然后睡觉呢睡得好，好好睡觉，放心睡觉是我的追求和研究。这个我得向你学习，好好睡觉，放心睡觉，我总舍不得睡觉。
2: 写篇论文吧啊，这个怎么睡能睡得更踏实点。
1: 是，然后私发给我让我学习一下。
2: 还有阿树说宋总小马早上好啊，周五了打个卡。
1: 早上好，早上好，也再次问候所有在路上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早上好。
2: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消息吧。首先呢依旧是来关注这个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别支持播出的这个反诈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对，这个也是近期教育部新闻办发布到的这个预警，叫做低分上名校，还有这种内部指标专门针对出分了之后的这个高考生的家长们还有高考生们实施的一种新型的诈骗的行为。26年的高考呢现在已经是落下帷幕了，查分啊，报志愿啊，录取环节依旧是考生跟家长们关注的一些焦点。然后就有一些机构呢或者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来实施诈骗。近期呢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就捣毁了一个以高水平运动队规划入名校为幌子，然后实施招生诈骗的一个犯罪团伙。
2: 然后这个犯罪团伙呢，它就是，给大家看一看是怎么一个过程啊。这个是24年7月份，郭先生呢是因为自己儿子高考成绩不理想，通过网络渠道呢知道了一条，通过某教育咨询机构根据国家高水平运动员升学政策进行升学规划的这么一个路线，就说能进入到沪上某著名高校全日制本科就读的这么一条消息。然后郭先生呢就信以为真，和对方呢取得联系，对方出示了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聘书。
1: 哎呦，这个看着厉害啊！
2: 然后告知说在某款 APP 来进行运动员注册，完成所谓的训练学时之后呢，不用参加赛事获取成绩，或者是内部调换成绩，就可以将学生包装成国家一级运动员，就可以获得直接上名校的这个资格。然后这个郭先生呢就信以为真了，就跟对方签了合同，并且支付了一半的费用，40万元。
1: 哎呦呵，
2: 全价就是80万元。
1: 对。
2: 然后在9月份呢，这个郭先生的孩子就收到了这个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的报名通知。发现并不是全日制学习啊，对方说呢，说这只是一个先期培训的过渡期，学生在继续教育学院完成学时之后呢，机构会代为在软件上代刷训练学时。经过3个半月到半年不等的这个积累的时间啊，沉淀。

0: 一下，包装了之后才能顺利进入到这个全日制学习当中。
1: 你看看，嗯，然后呢，郭先生在后面就多次联系，对方又说呢，哎呀，得过渡到这个国外的学籍，
0: 嗯，
1: 然后通过网络课程刷满国外一个名校的学分，然后再以交换生的名义转回国，就可以实现国内名校全日制学习还有毕业的目的。
0: 嗯，
1: 然后对方呢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拍着胸脯跟这个郭先生保证啊，但是郭先生呢越来越感觉到非常的离谱，最终呢就选择了报警求助。
0: 嗯，
1: 然后嘉定警方呢就成立了专案组，发现了一家注册于外省市的教育咨询机构有重大的嫌疑。
0: 嗯，
1: 负责人黄某呢就利用了家长这种，尤其是就是对于孩子考学的这件事儿啊，确实非常的焦虑。
0: 嗯，
1: 然后呢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还有一些熟人介绍等等方式来招揽生源，还虚构了刚刚那特别厉害的什么省级体能协会副秘书长，
0: 嗯，
1: 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会长等等这些假头衔，来骗取家长们的信任。
0: 嗯，那么根据调查呢，在2024年的高考季，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是骗取了22名家长，涉案金额呢是高达900多万元。那么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和杨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
1: 嗯，
0: 然后像蔡某、韩某呢，也是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也已经移送给检察机关来进行审查起诉。那么也提示大家，分儿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报志愿。高校招生的政策是非常严密规范的，不是说你花了钱他就可以给你搞进去
1: 弄进去
0: 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作为家长跟学生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引以为戒。
1: 嗯，
0: 不要相信这一类所谓的叫做躺赢赛道。
1: 嗯，
0: 遇到类似的洗脑式宣传呢，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因为一时性急落入了骗子精心设置的圈套。
1: 对呀，啊，你说那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证是说给你就给你的吗？
0: 嗯，
1: 多难考啊那个证啊。
0: 是，
1: 对，所以这个所有的已经出分的我们高考考生的家长朋友们，不要抱有这些侥幸的心理啊。
0: 嗯，
1: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可乐小鱼说粉汤跟喝酒我喜欢，反正就是一早一晚不是正常点的你都喜欢，
0: 嗯，是吃你就喜欢啊。
1: 嗯，
0: 还有庄志勇呢说反正就是嘴安全生产啊，说造成事故的3年以上7年以下，
1: 嗯，
0: 啊，没造成事故的1年以下
1: 啊，
0: 行，反正人没事就行啊。
1: 是
0: 阿树呢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周五了打个卡，
1: 嗯，
0: 给我们发来了视频，这个是，这是晚上还是早上啊？是早上吧？
1: 哎，真好看，
0: 嗯，
1: 早上吗？感觉是晚上，因为早上的话，
0: 啊，
1: 不能有这么多人坐在这个大海的海边然后再看这个晚霞，
0: 嗯，说这是晚霞好看啊。
1: 嗯，
0: 还有王 C 呢说昨天碰到了3次未成年骑电动车开在路中间狂野，
1: 嗯，
0: 好想拦下来让交警教育教育，又怕惹麻烦，纠结啊。这种情况的话，你教育他可能没什么用，
1: 你让交警教育教育他，
0: 对，你就直接报警就好了啊。
1: 对，
0: 你拦下来之后，可能人家又嫌你多管闲事啥的，
1: 是
0: 吧？就肯定跟你发生矛盾。
1: 嗯，然后还有阿叔说，刚刚说，结果他发了那个好看，出来了我们俩的自动回复。
0: 嗯，
1: 我看了一下，这个是我们在1年零3个月之前，我们俩大概还在长这个样子。
0: 嗯，
1: 那个时候你长得还挺像一个好孩子的。
0: 谢谢你啊。还有李子木呢说这个郭先生啊这是有问题啊，
1: 嗯，
0: 这还是钱多很容易上当。
1: 但是就对于这个孩子们考学又是上大学这件事，
0: 嗯，
1: 确实很焦虑他们啊。
0: 嗯，
1: 然后还说早安宋宋小马，
0: 嗯，
1: 早安，也再次问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一小段的整点的宣传时间，然后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有更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稍后见。